0: 家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四六路况。
8: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桂丹路咧喺谢边立交路段往丹造慢，海柏路喺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路段咧就双向慢，南海大道同桂华路交界路口就多个方向，桂华路喺创产至到绿地中心路段就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喺岭南隧道路段咧就系往平洲，咁啊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咧往北滘，龙洲公路嘅轮滘立交至到顺德立交路段而家双向排队。南国路的新天地广场路段以及去到中央广场路段是往杏坛方向有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下汽车消费，不过咧就唔系我哋之前讲开嗰啲咩补贴啊，或者系咩车展啊，即系唔系嗰种啦吓。咁咧就源于咧6月23号咧国新办咧就开咗一场都几受瞩目嘅新闻发布会啦。咁其中商务部等部门咧就有两项重磅政策咧就引发关注，一项咧就商务部等八个部门咧就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名单。另外一项呢就是商务部联同九个部门呢一起发布呢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呢份嘢呢讲到底涉及到呢就是包括汽车改装啦、房车露营啦、汽车赛事啦、维修租赁传统经典，反正都是六大领域，一共有17条具体的举措。咁如果係用商务部嘅副部长盛秋平嘅说话嚟讲，叫做呢就係17条措施加40个试点城市嘅政策组合拳。其中佢就用咗四个字呢概括呢次新政，叫做破、立、抗、优，就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同埋优化服务供给。咁睇返而家个数据话中国汽车保有量呢 3.7 亿啦。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突破 50%。咁汽车后市场呢正是成为万亿级的新蓝海。佛山虽然呢暂时未在40个试点城市的名单里面，但是呢就作为大湾区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这一轮政策红利的辐射效应呢就都好实在的。而且特别牵涉到有一些项目呢，其实佛山都做得好好，同埋都经已有一定的嗰个市场规模啊。今日我哋请嚟几位嘉宾呢就一起倾下呢次新政对佛山汽车行业呢就意味住乜嘢，包括呢有佛山市汽车流通协会嘅秘书长张辉平嘅。系张辉，早晨啊。
11: 早晨。
8: 亦都有佛山市南海区长电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嘅总经理，亦都系南海区机动车维修行业服务专家朱建敏。系朱总，早晨。
12: 早晨。
8: 仲有佛山长兴嘅总经理陈德安嘅。陈总，早晨啊。
13: 早晨。
8: 咁张秘书长，我开头讲呢，次次揾亲你嚟呢都系卖车。呢次呢就转个角。

0: 到啦，因为有新政啊吓。咁啊，特别提到过咧，就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维修、租赁、传统经典，同埋其实仲有一样嘢叫人才培养，即系刚才数嚟数都数唔到六样，仲有一个人才吓。
1: 冇错。
0: 咁你觉得喂，对我哋汽车流通行业嚟讲咧，呢、這个最大政策红利咧，可能喺边度咧？
1: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汽车后市场，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汽车流通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其实这次应该说商务部出台这个政策，也是看到目前整个汽车销售环境的一个不是特别理想，所以他们也
0: 即系我哋嗰个促消费嘅政策措施咧，就搞咗咁多年咧，即系可能该买咧七七八八啦，
1: 没错，
0: 即系而家你再嗌大家即系再买车，或者讲再嗰即使有嗰消费补贴咧，就可能个消费力咧都已经系到咗一个点位咧，就可能都未必话咁容易再上到去啊。
1: 没错，是的。
0: 嗯，
1: 所以现在他们打通后市场这块，疏通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促进内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哼，咁当然啊，这个流通总嘅嚟讲就肯定系一个即系大嘅利好啦。但系即系以刚才话嗰六大领域对佛山嚟讲，我讲对佛山吓，即系可能边一样嗰个政策咧特别等使，或者讲我哋佛山可能会特别咧就会借呢个政策嘅出台咧。发展空间更大呢？
1: 这一块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叫近水楼台，
0: 嗯，
1: 是吧？首先广州它这个放开这个汽车改装，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吧？
0: 嗯，
1: 把这个汽车改装这个板块，因为毕竟广佛同城，是吧？所以这个是近水楼台。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佛山这个汽车行业后市场这一块的，是吧？经销商或者是吧经营者，应该及时抓住这个一个机遇，跟广州对接，因为广州本身它这次国家重点是放开这个汽车改装，
0: 即系四十个试点城市里边咧就有广州啦，
1: 没错。
0: 咁啊，广州据讲佢哋嘅试点方向叫优化汽车限购同埋使用环境以及汽车改装，咁呢个咧就改装呢样嘢咧就比较明确啦，呢次摆得出嚟啊，
1: 没错。
0: 嗯，所以佛山你觉得就再应该对接翻广州，
1: 是的，
0: 啊，
1: 因为我们佛山本身它没有限购，是吧？
0: 嗯，
1: 大家都可以自由买卖，
0: 嗯，
1: 那这一条对我们佛山来讲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嗯，
1: 但是汽车改装这一块其实就真的是我们佛山的一个机遇。
0: 嗯哼，
1: 我也希望我们佛山汽车流通行业的这帮老板们能够抓住这次机遇，是吧？及时对接，怎么把这些市场能够打
0: 上，啊，有一样嘢嗱，啊，张皮昌你讲嗰个对接呢就都唔系单纯话喂我哋佛山嗰啲车主嗰啲玩家吓，或者玩车之人咧有几多，佢哋嗰个改装嘅市场有几大，都唔系淨系局限于我哋佛山。即系如果纯粹做企业嘅话，嗱，譬如话啊朱总同埋陈总吓，我唔知道你哋即系话对于做改装呢样嘢咧，即系你哋企业咁计咧，就即系个规模系点样啦吓，我详细未了解，或者而家趁机了解埋啦。因为如果系纯粹做呢样嘢嘅话，就唔系只系针对我哋本地嗰啲车咯，系嘛？喂，你嗰啲改装件，你广州话佢要试啊嘛，买多啲件俾你咯，系嘛？咁样系嘛？喂，供俾广州嗰啲改装店咯，系嘛？咁即系其实系咁样做生意啊嘛，系嘛？阿朱总，你点睇呢样嘢啊？咁啊？
2: 我觉得呢就对于我哋做改装呢个行业嚟嘅话呢，就以前嘅话呢就收收埋埋，依家呢就可以光明正大。即係有标准
0: 啊，
2: 有方案出到嚟嘅呢，对于我哋后市场系一个好大嘅促进。
0: 嗯，
2: 特别我哋讲嘅我哋南火嘅话呢就发展咗十几年南火改装。
0: 嗯，即係你叫做咩品牌吓嘛。
2: 係呢，這个品牌。
0: 哦哦哦，
2: 发展了十几年，从早期我哋都系叫做野蛮生长，走到今天嘅话咧，即系已经走到今日嘅话，已经系十几年啦。咁我哋目前喺佛山咧就有33间店咯，啊，
0: 唔系系三间定33间？
2: 33间，
0: 33间，哦，差好远嘅，犀利喎，原来啊，
2: 咁啊，即系我哋做改装咧，就依家咧佢出咗呢个细则之后，方案可以定到，系咪标准可以定到？仲有一个咧就系，可以明明白白咁去消费，
0: 哦，
2: 认准嗰个零部件，认准嗰个施工嘅地点，系嘛？咁啊大胆去，咁啊对于即系以前我哋讲嘅，好多消费者佢唔知道啊，我边啲可以整，边啲唔可以整，系嘛？
0: 嗯哼，关键嗱有一样嘢，我问，帮我问埋咧，长兴啊陈总先啦，咁啊本身你哋都有涉及改装啦，系嘛？咁，你又点睇翻啊？或者讲对刚才朱总讲嘢有冇啲补充啊？
3: 因为从经销商端去

0: 喺呢件事咧，涉及到改装，其实就无非两样嘢。
1: 系
0: 第一样就系我哋嘅标准化嘅配件嘅入货
1: 啊
0: 嘅选择，因为你标准化嘅配件供应得多唔多，选择广唔广，其实对于我哋单一品牌店嚟讲，其实系有局限性嘅。因为你同样咁多种类型嘅配件，你系咪适配晒市场所有嘅车型？呢个系第一个。咁我哋需唔需要培育客户、培育市场？呢个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因为你从标准化嘅落地到客户嘅认知嘅形成，然后到客户选择你度消费，你唔单止有一个客户认知问题，你仲有店端嘅人才培养同埋落地嘅好多细节嘅问题，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当长，我觉得会。
1: 不过呢就讲返话改装这个呢，因为刚才朱总提到的呢，即以前呢就话叫有啲偷偷摸摸是吧这个偷偷摸摸呢就是其实那部车呢，即是只要你特别在外观那里喐过都好呢，那你连审那下呢是吧都好麻烦下。其实我自己因为冇涉足过改装呢，其实我都好奇，咁嗰啲改装完嘅车佢真係要去连审过线嗰下咁样，咁就点呀，拆返啊，打回原形再搞过，系咪即係个咁嘅过程嚟㗎。
0: 係㗎，如果係从经销商端嘅话，好多客户呢佢会将，如果佢喺 4S 店选择改装，佢甚至会将啲旧件寄存喺啲 4S 店，我哋会提供寄存服务，咁客户到要去年检嘅事，佢就会嚟付一个工时费，我哋帮佢再恢复原厂状态。
1: 跟住检完之后，
0: 冇错，
1: 又再啊，
0: 冇错。
1: 咁所以呢单嘢咧，就点解讲话即系比较头痕咧吓，或者讲呢个改装，虽然好多玩车嘅朋友都好中意做呢样嘢，多多少少吓，咁加个咩尾翼啊，系嘛？有啲就當然改得大幅度啲嘅咧，就可能都唔講大幅度，其實咩死氣喉啊，降低下車身啊，包圍啊，一般都係玩呢啲。就當然你再咩嘅話，裏邊有啲機有冇啲調整啊，嗰啲仲有冇添啊？我唔知道呢次涉唔涉及到裏邊嗰啲部分嚇。
0: 應該裏邊嗰啲暫時應該係
1: 唔涉及，係嘛？唔涉及 ，OK 啦。
0: 外觀
1: 咁啊，當然仲有嗰啲咩車身嗰啲貼嗰啲啦，係嘛？
0: 冇錯
1: 仲有另外一類嘅，我印象我感覺，因為我唔係行家，咁仲有嗱呢啲咧就可能係即係叫做跑街嗰啲咧。喂，仲有另外一類嗰啲玩越野嗰啲咧，係嘛？
0: 因為我哋自己長興集團咧係有吉普嘅，
1: 係
0: 有吉普嘅，
1: 嗯，
0: 所以咧越野類嘅客户咧，特別係高端越野類嘅客户咧，佢對改裝係有需求，但係佢對嘅需求咧，佢會有佢自己獨到嘅認知，每個人嘅。需求究竟你是去冲沙漠定是去爬山村不一样的。他对他车他对他目的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时期，例如这半年我就要改这个套件，后半年我就要改成另外一套配件，兼且他会有指定的师傅技师，熟悉的技师和场地，他不会一定选择在某个地方去改，他会根据场景来选择地方，所以越野的客户呢比较个性好难去一概而论。
1: 嗱，咁呢个咧就我觉得系两个方面啦，即系单纯改装呢个大嘅类别咧，就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服务，另一个咧就系嗰个配件，系嘛？即系主要都系两方面啫。咁如果系以我哋而家佛山咁计咧，就服务大家可能从嗰个就叫人才啦、人手啦，系嘛？咁啊配件咧就系从嗰个。一嚟咧就入貨渠道，另外一個喂關鍵，如果做生意就生產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唔知道你啊陳總，你哋嗰度主要從服務定生產先？
0: 主要都係服務。
1: 服務係嘛？
0: 係，因為好似頭先講到過檢咁，客户過嚟佢只付一個拆裝服務費，要求你幫佢還原，
1: 係
0: 咪？咁如果係喺前端生產嘅，其實我哋作為經銷商嚟講，我哋只會提供一啲樣板展示，我哋都會從唔同嘅渠道商去選擇一啲合規嘅配件，跟住同時提供俾客户一定時間嘅質保期，就咁樣，
1: 質保都好重要。
0: 所以相對於普通嘅路邊檔嚟講 ，4S 店對於呢個質保同埋配件嘅保證係相對會有信心啲嘅。
1: 阿主任，咁你哋咧？你哋其实系叫做生产系嘛？
2: 我哋系有自己嘅核心嘅产品嘅生产，亦都有一啲咧系同厂家联合研发嘅。
1: 咁另外33间就通常提供服务啦，系咪？一般嚟讲
2: 系服务，即系我哋讲就系服务嘅安装。

0: 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讲到话汽车改装吓，其实好多特别系年轻人对呢样嘢应该都会有兴趣。咁当然吓，中意玩咩越野啊，嗰班咧就更加添啦吓，因为佢对嗰个车嗰个性能嘅要求咧，嗰个都系一个即系硬指标嚟嘅吓。咁啊，但系咧就讲翻话，跟住刚才介绍过咧，就中国嘅乘用车平均年龄七年以上嘅占比突破50%，咁意味住话后市场咧系即将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期。咁问翻汽车流通协会嘅秘书长阿张辉平咧，喂，而家呢个新政都系真系踩喺呢个节点嗰度，系嘛？
4: 是的，
3: 啊，即系呢个节点咧，咁大家对于嗰、那个，因为今日我哋如果纯粹讲改装咧，同埋讲维修咧，就系两样嘢，即系七年期嗰个维修系咪即系变咗可能会相对就密集啲？咁呢个纯粹从维修角度嚟讲啫，但系改装咧，佢就未必完全呢个概念，系嘛？我哋应该再区分下吓。即改装新车翻嚟，佢有啲就已经谂定改噶啦，系嘛？就唔系话因为部车用咗七年先再改，佢唔系呢个概念啊。该即系该玩车嗰啲谂住改嗰啲就一翻嚟佢已经周身痕噶啦，系嘛？要喐佢噶啦，系嘛？
4: 没错，基本上个性化的话，他如果买车的话，有一些定制化的改装，是吧？刚才像陈总说的，他们很多品牌可能本身就有一些适当有改装版，是吧？那大部分的话，如果个性化想自己玩的，有可能就找周总那边去了。是吧，选择不同的一些套件去改装，是吧，你包括像尤其像宝马系列，是吧，它都有正常的这个12345系列，它还有 M 系列， M 系列就是专业改装的
3: 啊，
4: 是
3: 吧。咁另外市面一直以嚟比较多嘅本田有啲车款啦，系嘛，即系嗰啲。
4: 本田应该算是改装的一个特别的品牌。
3: 系啊，特别品牌啦，啊，
5: 特别系之前嗰啲入门级嘅家用轿车
4: 啊，
5: 例如思域啊，
4: 所以话飞度啊，特别多改装的
3: 啊，即系嗰啲咧就一嚟咧个车价咧就唔系好贵，咁啊佢提供俾你所谓玩嘅空间咧又好似比较大。不过其实有一样嘢咧，嗱，即系好似本身嗰个车嘅品牌咧，对于改装市场，其实佢哋都反而会敏感嘅，我觉得。即系其实佢本身都提供一啲。即系指引或者讲佢要做嗰个改装市场，系咪有呢种感觉啊？啊，陈总啊，以你接触系嘛？即系如果有啲，你而家就算见到我啲新能源车咧，其实佢个款出嚟都竟然好似好靓仔咧，但系就反而我觉得佢而家嗰个市面上面，佢哋对于嗰个改装嘅需求感觉好似唔系话真系好大。即系传统燃油车有多只品牌，其实因为佢包括佢哋自己厂出嘅嗰啲改装件，即系佢好似本身就竟然喺引导紧你去做改装咁样。
5: 因为咧，以前嘅改装項目上面的滲透呢，作為經銷商來說，它更多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它單車的毛利率而去進行做的一個工作，
3: 啊，
5: 所以不是為了改裝而改裝，也不是為了推廣，啊，所以在現在再加上之前的法規其實並不鼓勵大家去做改裝，所以經銷商盡量會找一些安全可靠合規的產品，例如轮毂啊，例如车身外观贴啊，例如一啲简单嘅前后包围啊，唔会特别影响使用安全嘅，兼且拆装系相对方便嘅，呢啲咁嘅你去售卖，咁而家你合规咗之后，咁有规定，咁我哋就可以更大胆去放心去做更多嘅尝试，但系呢个都系我头先讲嘅，会有一个过程咯，
3: 你哋点理解嗰个叫合规啊？
5: 其实合规就是第一，你符不符合这个车辆上路的交通法规的要求，会不会车主上路会被交警查处，这个是最直观的啦。第二个是你提供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质量保证啊，是不是有售后服务啊，咁我觉得最主要都喺消费者角度应该都系呢两点咯。
3: 因为6月23号先正系即系发布咗呢啲措施咧，我唔知道以你哋啲行家肯定对呢啲好敏感啦吓。咁而家所谓嗰个合规里边咧，即系

0: 包括嗰個交通管理嗰部分咧，你哋都摸過聲氣未啊？阿 Sir 而家對呢啲車嘅嗰個改裝啊，即係大家有放出嚟聲氣話，喂，有個咩標準，或者你改到咩程度，或者你改咗之後係咪要去阿 Sir 嗰度要重新要即係有個咩手續定點樣
1: 申報？
0: 要申報係嘛？冇啊，真係嗱，我因為想話再問清楚你哋即係嗰個而家嗰個手續，大家相對明確未嘅？抑或仲係發布咗通知出嚟啫，實際上面仲後續咧要相關細節嘅嗰個對接啊，仲要大家仲有可能好多規矩嘅嘢未出嚟，咁而家係咗個咩階段啊？張美，你而家了解情況點樣？
1: 这一块我们作为汽车这个协会这一块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经销商真的很难，是吧？那作为我们协会其实就是怎么把对接好这些
0: 尽快对接好
1: 一个政府的这些政策的及时的落地，让这些经销商是吧，让这些或者汽车维修啊改装的老板们能够顺利的落地，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跟公安交警支队尽快落实这个改装的标准。其实改装的话，因为我们协会本身就在南庄环球国际车城，我天天都面对看到那么多新车上牌二手车过户，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验车这一块你改装的车你验车过不了你就过不了，那所以验车这一块你要有个标准，因为我们很清楚你一台车你原厂出的轮胎他会查得很清楚的，你轮胎的胎钉是多少，轮胎的胎宽是多少，正常的话你要过户或者你要上牌，这是他审车的第一个标准，对吧？这个是，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作为我们商务部已经出了政策，地方的这些公安交警部门呢或者交管部门能够及时的是吧对应这些政策，把这些细节的标准出来，让大家好放心的去做一个安全的改装，是吧？也为未来的上路能够平安吧，这样。
0: 即系而家咧，就大家讲改装改装，实际上面就好多改装嘅细节嘅位咧，就仲未喺嗰个通知里边系有明确到嘅啊。咁啊，边啲叫做可能有机会叫做合规啊？边啲可能咧又超出咗嗰个范围啊？即系呢样嘢仲需要有个比较明确嘅指引啊。咁当然好啊，今日我哋如果咁样就撇开呢样嘢，暂时系嘛，我哋就讲下喂，咁啊点睇翻？呢、这個市場同埋咧，就我哋嗰個企業方面咧，就點樣可以喺呢個空間嗰度咧繼續做發揮？咁長電方面啊，朱總嚇，因為剛才提到過咧，就你哋都有做嗰個改裝件嘅個生產啦。咁啊，過往係點樣咧？邊隻車係大家多去改嘅？就做嗰啲件，或者要同嗰個車商去傾，去幫佢哋做配套啊？抑或真係要做即係純粹車主服務呢，就我想話咁改咁改咁樣，咁你哋有冇咁樣嘅件，或者可唔可以幫我整一件咁樣嘅件，即係為一個批量同埋一個定制，係大家條線係點行啊？
2: 因為如果係我哋依家改嘅話呢，就喺內飾嘅方面呢會改得比較多啲。
0: 內飾
2: 係呀，內飾
0: 即係內飾佢可能就唔係咁牽涉到嗰、那個年检嘅嗰啲步骤系嘛，
2: 冇错、哦，因为佢包括佢新车销售嘅时候，佢都会有套餐啊嘛，有套餐，比如讲你商务车啦，系嘛 ，MPV 啦呢啲，佢就会有一个好标准嘅套餐出嚟，所以我哋就会根据佢原厂嘅配套嘅套餐，因为咧就可以讲系叫做定向开发又得，标准化开发又得，咁样嘅话咧就出到嚟嘅第一咧就成本会低啲，个量大。
0: 因为你只能够同嗰个厂去倾，咁你专门服务佢厂嘅嗰啲车，即系或者讲系厂去帮你带动你嗰啲配件啊改装件去卖，咁先有。如果系张三李四个体咁揾你，哇！市场上面嗰啲车型而家丰富咁丰富，你点开发到咁多唔同嘅产品？
2: 因为嗰个模具嘅成本系好贵噶嘛，
0: 系啦，
2: 系咪先？所以我哋讲嘅首先其实就市场嘅触觉又好关键。毕竟我哋系全国连锁嘅企业啊嘛，系嘛，咁我哋喺可以集合到我哋讲嘅就规模嘅效应，我哋全国嘅门店，比如讲我哋全国嘅门店，一人订十套就系过万套。
0: 咁样，即系条数系咁计。
2: 咁我哋所以咧就因为佢依家基本上都系预售噶嘛，好多都系一预售出嚟，咁你成张套餐出嚟。系嘛？你个预算
0: 唔系？你讲预售系即系点讲啊？
2: 新车嘅预售嗰时候，
0: 新车预售嘅时候，哦，佢经已而家就配套埋嗰部车里边嘅一啲内饰嘅改装。
2: 啊，系啦系啦，佢有升级。比如讲你呢个价位佢去到边度，嗰个价位佢去到边度。佢有啲人可能买低配，但系我又想享受高配嘅舒适嗰啲嘢，咁我又想使少啲钱。

0: 但係可能從嗰個消費者嚟講呢，佢覺得都係車廂賣俾你，就唔係話自己出嚟改裝嗰個概念喇，即係佢叫做冇嘢㗎。咁你而家好，即係過往都係咁樣㗎啦，有啲車有啲人鍾意玩汽車音響咁樣，咁佢變咗我專門就係改音響㗎啫咁樣。咁呢個就有一啲就我先唔好講改音響呢樣，即係從改呢、這個呢呢、這個詞就可能更加多嘢多功夫啦。有啲就係話呢部車呢基本版提供個普通嘅音響，跟住呢就去到咩中級版提供一隻呢就係、是、品牌音響，再高級版或者專櫃版提供一隻呢就更加高端品牌嘅音響，係咪、即係佢本身就經已喺嗰個車型嗰度經已幫你分一層呢
1: 個性化選裝嗰度。
0: 但係呢個就佢都有啲都唔叫選裝喎，係咪，即係部車本身個配置就經已係低配、中配、高配嗰下經已佢經已俾咗你㗎啦。
1: 其實如果係相對傳統嘅燃油品牌嚟講，佢好多嘅生產線好似日系車、本田、豐田咁，佢好多嘅配置呢係冇個性化嘅，佢確實係冇個配置嘅車型，只有
0: 配乜嘢
1: 嗰個可以揀
0: 配梗俾你㗎，
1: 冇錯。所以點解佢每個車型會分隔差一兩萬咁？其實佢就會已經固定死咗㗎啦。咁但係新勢力係唔一樣啊！新勢力好似小米咁，好似華為咁，其實佢好多個性化選裝，包括內飾、音響，好似最近新聞睇到嘅，連咖啡機啊、連鞋盒啊、鞋拔啊，乜嘢都可以選裝嘅。所以話而家市場變化咁快咧，你好難喺標準化。生产每一台车。
0: 咁样。即是换个想而家喂而家因为大家见到好多商场嗰度新能源车嗰度摆喺度呢，就大家就坐嚟睇现车呢，就都系嗰种即是音响啊呢种都睇齐嗰啲㗎啦。咁基本上你觉得呢个配置 ok 咁就买啦，但係就我暂时好似未系好刻意见到有啲印度话嗰个改装配件有啲佢都挂咗喺度嘅，但係就好似唔系好着重咁样去，主要仲系 sell 部车为主。
1: 因为更多经销商佢其实好似新势力咁啊，如果系车价系赚钱嘅，佢根本冇动力去卖呢个吃力不讨好嘅事情。因为首先我要帮车主上完牌，然后再攞翻嚟改，改完之后仲要帮你寄存，寄存仲要帮你质保，有问题仲要帮你翻工。咁作为经销商端嚟讲，佢其实车可以赚钱嘅情况下，佢唔愿意做呢个麻烦事。咁如果喺车唔赚钱啦。好似而家傳統嘅燃油車企基本上都係虧本嘅情況下，佢作為一個增長嘅利潤點，佢亦其實都唔想麻煩咁多噶。佢主要都係賺，好似頭先朱總講，賺服務費，賺工時費。咁我幫你車主嚟拆裝做呢個嘢，你自己嚟採購。
0: 如果咁從呢個角度嚟講，都養住一班員工咁噶
1: 啫。冇錯。所以作為經銷商端嚟講，呢、這個人才員工嘅招攬、留用、培訓。其实是一个好重成本同埋好长周期嘅事情，所以我点解话呢个政策就算出咗嚟，我哋真正要落地，其实是一条好长链条嘅事情，绝对系有一个非常长嘅渗透周期。
0: 今日我哋先探讨下先，先可以报时转头再倾。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7: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8: 佛吹油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8: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8: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0: 九四六路况。
2: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加博城至到江恩立交路段咧，而家系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位，以及咧就同桂兰路交界位咧就多个方向啦。南海大道喺区府路段往大岭，文华路佛坪路口系双向，灰旗路湾华路段系双向，海北路车城路段以及系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以及咧就系容旗大桥都系往陈村方向。咁仲有龙洲公路嘅士板立交路段而家双向有慢。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天气报告，
2: 虽然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继续就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对佛山的影响逐渐减弱，但今日还是会有强降雨的。虽然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温度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 95%， 最少 55%。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就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还有就是人才培养，六大领域就提出17条具体的举措，讲就讲好具体，实际上面就很多，特别以汽车改装还未是很具体，因为汽车改装那个范围 都很大，同埋因为同交通管理嗰方面嗰个关联性都好密切啊！究竟你部车改完之后，咁而家佢年检啊、上牌啊、后续嘅嗰啲情况系点样？咁即系仲有待咧，从交通管理部门咧就要再对接翻一啲细节先得。咁但系就住而家为市场方面，已经见到啦。咁我哋应该就即系点样去食住呢个风口咧？咁样。咁直播室里面咧有市系汽车流通协会嘅秘书长张辉平啦，同埋南海区长电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嘅总经理，亦都南海区机动车维修行业服务方面嘅专家朱建敏，仲有佛山长兴方面嘅总经理陈德安咧，就帮大家探讨下吓，咁呢一次嘅新政对佛山汽车行业咧会带嚟一啲乜嘢嘅影响？同阿张秘书长再睇一睇先啦。有一样嘢就刚才我哋即系讲话卖车啫，实际上面咧，从嗰个汽车嘅呢啲配件嘅市場嚟講咧，我唔知道你哋流通協會都有冇專門去做一個即係叫市場分析或者統計嘅。我哋究竟有幾多商家，有幾多好似包括阿朱總佢哋咁樣類似嘅，即係生產嘅企業啊，即係做配件嘅啊，個規模係點樣嗱？因為呢次似乎更加多係針對佢哋呢個類別，就唔係賣車嗰個類別啦啊。咁呢個佛山個市場規模而家其實係點樣？
13: 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汽车流通协会就像刚才两位其他你看陈总跟周总一样的，他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不同协会的。你像陈总这边呢，基本上就属于我们汽车流通协会的一个标准会员单位、是吧，甚至会长单位。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理解都会有不同。这次来讲，其实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来讲，重点是帮了朱总这一块，
2: 朱总他们这
13: 一
2: 块，
13: 没错，朱总这一块的，他是属于售后板块
2: 啊。
13: 因为汽车售后服务市场，他专门他也有一个协会的，他、专门也有汽车维修协会或者零部件的协会，对吧？那像陈总这边呢，他是属于一个完整的一个品牌经销商，其实这次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利好。但是不是说重大利好，
2: 这个刚才说服务嘛，
13: 没错，他只能说是在这个售后板块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增值、是吧？但是重点应该是像朱总这一块的话，他是专业做这个汽车改装、定制化这个服务的，对于他们来讲属于汽车后市场这个板块、那他们的就属于重大利好这个板块的了、
2: 朱总，咁我唔知道你作为行家呢点睇返佛山究竟即係类似嘅行家有几多？因为刚才张秘书提到一样嘢咧，喂，我哋可唔可以食住广州佢而家本身经营试点城市吓，仲要佢提出嘅试点方向咧，好重要一样嘢就系玩汽车改装。咁你包括你哋而家嗰个产品同广州嘅市场嘅对接啊，即系点样啊个情况吓？咁、大家行家方面咧，又即系而家点样去倾，点样去睇翻，即系而家呢个政策啊，对你哋嗰个意义咧？
14: 呢、這个新政公布嘅咧，其实我诶仲有一个身份就系、行业嘅服务专家。
2: 系啦、
14: 我哋成个佛山嘅话咧，就在籍嘅维修厂嘅话咧，成个体系差唔多接近10000间嘅。
2: 哦，
14: 呢个体量系好大，
2: 体量好大，体量好大
14: 咁啊，呢、這个嘅话咧，因为我哋佛山咧，佢有好多个 改装嘅文化，包括我哋嗰只 APA 喺我哋嘅潭州嗰度，2024年嗰时候咧就已经举行咗首届嘅，就系、是、包括我哋所有嘅房车啦、改装车啦、油车啦呢啲展车，全部都喺嗰度展出，所以咧就。我哋讲嘅有几大嗰个改装车嗰个车展，咁你有九州、深圳，我哋睇九州，
0: 即系国内咁计
14: 啊，国内
11: 深圳就潮州车展，
14: 三月份就系九州，咁、就北方咧就系睇嗰个苏州嘅 GT Show， 咁我哋佛山系嘛，你亦都有一个系咪 APA， 所以你就相对嚟讲，我哋讲我哋改装嘅文化咧，佛山系行喺前边嘅，
0: 哦，佛山行喺前边，
14: 行喺前边。即系我哋佛山系即系依家啦，我可以讲就敢为人先，好多嘢我哋都敢做。
0: 唔系有一样嘢，即系你刚才讲话深圳嗰、那个、苏州嗰、那个，咁以你行家讲得出咧，就肯定嗰个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噶啦，或者佢有一定嗰个规模噶啦，那个展系嘛。
14: 系。
0: 咁跟住就拉埋佛山，咁就佛山可以。咁其实就呢个你讲嘅，抑或纯粹真系我哋佛山嘅呢个 APA
14: 比较迟啲，2024年先开始首届。
0: 咁首届咁嗱，而家就佢一年一届，到而家无非都系顶笼都系第三届啫。假如今年吓2026年搞嘅话，系嘛？
14: 咁啊，2026年搞嘅咧，嗱，即系首先佢未开展之前有政策利好
0: 哦，
14: 系嘛？咁啊，因为我哋都睇过，讲实际嘅，广州嘅车展嗱，我哋经常都去睇啦。
0: 嗯，
14: 但系广州嘅车展嘅人流量，大家可以感觉到系比以前是明显下滑的。
0: 嗯哼。
14: 但是你如果我们去九州车展，大家可以看到16个馆、哦、馆都爆。
0: 哦
11: 确实是。
14: 是吧，我讲的就是事实。
0: 即是说呢，就这一类改装车或者一些特殊车，是不是叫做，因为包括房车、露营那些车。
14: 它有房车有露营车。
0: 就是即是今一来呢，就本身那些车呢就花里花碌，是吧，
14: 嗯。
0: 那个观感上面特别吸引。系嘛？另外就功能方面咧，亦都系释放
14: 个性，
0: 覆盖个性，系嘛？所以从睇角度嚟讲咧，就的确好睇，甚至乎咧，就正经车展咧，将嗰啲改装车都专门有一个场地俾佢做展出啊，俾大家咩去感受啊、体验啊、影相啊，佢反而系车展要攞呢啲改装嘢出嚟做卖点。常规车展攞啲出嚟做卖点啊，证明即系好吸引眼球呢样嘢咧，佢喺嗰个即系大家对于呢样嘢仲系比较中意啊。
14: 一系比较中意啦，同埋我哋讲嘅汽车嘅话咧，其实佢就赛车嘅文化，
0: 嗯，
14: 佢赛车嘅文化嘅话咧，佢再转向佢品牌个价值嗰度，因为佢好多嘢都系喺佢改装完之后就落场，落场完之后跑出嚟测试出嚟之后咧，再喺转用喺我哋。民用车嗰度嘅，
0: 嗯哼，
14: 系咪？所以讲我哋讲嘅就系、是，其实改装嘅嘢更加靓，更加贵。
0: 咁但系有一样嘢嗱，将佢讲翻另，即系你讲翻再系深啲嘅嘢咧。
14: 嗯，
0: 你话维修嗰万几间，咪大家都系整下呢整下路嘅啫，但系就未必话间间都涉及到嗰、那个改装嘅。咁另外咧，更加咧就未涉及到嗰个生产啦。咁刚才你讲以你哋为例咧，就都涉及到嗰个生产啦。
14: 嗯，
0: 系嘛？改装件个生产，
14: 改装件
0: 个
14: 生产。
0: 咁如果以改装件嘅生产咁计咧？咁大概佛山咧，嗱，你哋行家又咩規模，有幾多間啊？咁樣咁同其他地方相比較，咁而家我哋嗰、那個品種啊，或者嗰個市場啊，咁又有啲咩特別咧？
14: 如果從客觀啲去講啊，如果從零部件啊各方面嘅配套啊齊全嘅話咧，就肯定係喺長三角嗰邊。
0: 哦，
14: 長三角嗰邊，
0: 嗯哼，
14: 呢、這個係即係我哋包括即係我哋好知名嘅企業。基本上都是那边设厂，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嗯、
14: 但是我们佛山有我们佛山的优势、
0: 嗯、
14: 我们的制造，即是我们说不是说我们所有做得很全、但我们在某一方面做得很专很精就得了。
0: 哦即是佛山制造以前大家就好少可能即是联想到汽车改装件的。即是你觉得呢单嘢其实本身我们都有个基础是吧，虽然说不是叫做做得咁大，是不是咁理解，
14: 是啊。即系我哋讲嘅，我哋有改装嘅文化啦，有展会啦，系、咪？再包括埋我哋依家成个行业都要喺度转型，系、搵出路，系、嘛？咁而且要配合。其实我仲有一个身份咧，就我就喺学校，我都做咗10年。
0: 系咩意思啊？即系
14: 喺汽车类嘅学校，哦、我系做咗10年。
0: 即系叫做做导导师，
14: 老师系嘛？就专门负责招生啦、就业啦。
0: 哦
14: 包括佢哋长兴啦、合成啦、仁孚啦，其实成个佛山街咧，我都有好多学生喺度嘅。其实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其实改装咧就亦都并唔系太过复杂，因为毕竟我哋都可以讲系做到标准化。
0: 嗯哼，系嘛？嗯哼，呢样嘢咧就即系嗰个一个项目方面，希望可以即系更加。更加明確啦，有啲人都唔係好明確嘅，即係唔好明呢樣嘢。喂，條輪胎闊啲，頂東以前講啊，嘥油啲啊，而家要耗電啲啫，係嘛？咁你承受得起呢個成本得啦，但係對部車的可能平穩啲，本身唔係件好事咩？咁樣咁點解又話啊？呢、這個一定唔可以加闊啲咧？咁嚇，呢個純粹係一個即係知識性問題啊。
13: 這個涉及到一個汽車的一個安全的標準系數的一個問題，是吧？所以為什麼車管所他們是要針對按照合規合標，他就一定按照這個標準來，你加寬或者減小都不行。但是如果這次的話，如果像商務部出了這個政策，我覺得作為我們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及时出台这个，给你一定的一个空间，是吧？原来你打个比方，你标准是18寸的，是吧？你可能现在改到20啊，增加或者甚至到22都没问题，或者你的胎宽，所以要把这些标准的系数要有一个空间给大家，
14: 细则
13: 把这细则定下来。
0: 那
13: 作为我们车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在一些验车啊、审车方面，他有一个标准，这样我就觉得会让未来这些改装的行业会。他们更容易操作，是吧？
14: 更加大胆啲，放心啲，就
0: 仲有一样嘢，部车改装咗之后咧，即系其实个保险啊，出险咧就过往咧就呢单嘢，你部车咁样自己搞过就变得有问题咯，吓、這个就好难以啊吓。
1: 其实以往客户喺新车上面改装嗰时咧，我哋会建议客户会买一个改装附加险，例如佢贴咗有车衣。例如佢有一啲轮毂，甚至佢有一啲额外嘅改装件嘅情况下，可以同保险公司沟通，额外加一个附加险。
0: 哦，
1: 系咁样。
0: 关键因为未做过呢样嘢咧，所以即系未接触过，系有呢只
1: 咁嘅险种嘅。跟住然后如果系发生咗事故啊、刮漆啊。喺你有完整嘅新车销售发票同埋改装嘅呢种发票同埋手续嘅情况下，保险公司系会赔付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有车主，因为车价贵嗰啲咧，基本上都会有贴车衣啊，或者改色膜啊，保险公司都会赔付嘅。佢会根据你嘅发票状况或者系真实情况嚟赔付。佢会定损完，你只要同佢及时沟通。
0: 即系其实如果系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就呢一次对嗰个保险公司。都提供了一个叫做一些保险产品扩展的空间。
1: 没错。
0: 是吧，即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经验，或之前有，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这次的政策出来，它还可以配套一些对于改装车服务的保险 的品种、可以更加拓宽一些。
1: 是啊，因为之前在保险公司同传统经销商的博弈里面，其实现在新车销量的下降，经销商和保险公司的嗰、那個關係啊，其實已經比較緊張啊。如果可以增加呢啲咁嘅險種同埋一啲咁嘅項目咧，我相信對於呢個經銷商嘅保費壓力咧，會更好咁去緩解咯。
0: 咁同埋咧，就你玩得改嗰啲人咧，佢預咗使錢噶嘛。
1: 冇錯，
0: 係嘛？即係呢個就好明顯噶嘛。甚至乎即係話有好多改裝嗰啲車咧，佢改裝嘅費用咧仲貴過部車本身嗰個車價。
1: 係啊，
0: 嚇
1: 係
0: 啊，所以佢呢班。即系肯使钱嗰班人，总之你帮我搞得掂佢就得噶啦，咁样吓。
1: 系，因为改装嘅头先讲啊，佢好认人嘅。改装嘅车主，我非常认你呢个师傅嘅技术。我非常认你呢间店嘅服务，同埋非常我认你呢间店嘅嗰啲改装件嘅品质同埋来源。因为以往佢哋好多系用进口件噶嘛，系咪？跟住你而家要说服佢用本地化嘅配件，或者系用国内生产嘅配件，呢、這个都系一个过程，真系、一个车主信任嘅过程。
0: 冇咁嘅國產嘢，其實就陸陸續續啦。無論係嗰、那個即係品質啊，到嗰、那個即係外觀啊，係咪？呢啲講型啊嘛，係嘛？咁呢個再加上後續嘅服務啊，你跟得上咁？而家幾多咩家電啊、汽車啊、乜新能源咁啊，係嘛？咁咪都係咁樣噶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就慢慢肯定會扭轉到嘅。好啦，我哋可以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1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7: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6: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7: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

0: 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运。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早晨，从946出发。
3: 唔知道咧，就今日假如有听我哋节目吓，又日常中意玩下车嘅朋友啊，对于嗰个政策放宽大家汽车改装嘅做法，或者讲一个，甚至乎因为佢即系叫做。促进培育壮大嘅措施咧，都叫做一个鼓励性嘅条款啦。我觉得啊，只不过后续而家啲配套嘅嘢咧，仲喺度，特别系嗰个同公安交管方面吓，佢具体细化嘅内容，仲可能大家要睇睇之外，咁呢个固然之都系一个几利好嘅消息。咁关键题啦，真系我哋点样去接住呢一波政策咧？咁样咁汽车改装固然之系咧，咁啊房车露营啊，刚才提到个维修啊，仲有咩传统经典车？喂，传统经典车呢样嘢咧，我哋应该点理解咧吓？
4: 传统经典车
3: 车展有阵时都会摆几部，好似啲老爷车嗰啲，系咪叫做系呢个类别啊？
4: 其实老爷车呢个文化应该系最早都喺外国传入嚟嘅，跟住近应该系2010年之后吧，深港澳车展嗰阵时最兴起，好多香港同埋澳门嘅一啲老爷车嘅车主啊，同埋协会啊，佢哋嚟到深圳车展、广州车展去进行一个巡回展示，所以应该系。近十几年先传入嚟嘅，跟住主要都我觉得都喺珠三角啊，同埋长三角两边嘅呢种氛围，稍微好少少。
3: 咁佢即系点讲咧？即系有钱嘅人或者系吓、接触到呢啲车，有机会嘅大啲，个群体大啲，大家形成咗一种气氛，咁周街有时咩活动啊，攞出嚟晒下巡下咁样，咁大家对于呢样嘢就吓。吸引眼球，咁啊又可以满足到佢哋心理上面嘅，咁OK 啊呢个啊，但系而家即系真正将传统经典车呢个摆出嚟咧，我又唔系认真好明啫。咁佢嗰个经典车有冇个定义啊？同埋究竟嗰啲车对于而家嗰个交管方面啊，有冇啲要求啊？咁样吓。
4: 首先，你如果系话车辆同经典车有咩区别，其实就系同我哋汽车嘅报废政策，
3: 系
4: 同埋改装政策，我觉得应该系相关联嘅。
3: 嗯哼，
4: 因为我哋有规范嘅汽车年检政策啊嘛。
3: 嗯。
4: 咁老爷车嘅年检标准系乜嘢？系咪老爷车嘅入嚟嘅你进口报关？跟住销售呢、這个只可以展示定系可以合法上路？呢、這个嘢佢可能涉及到太多部门嘅协调啦，所以你如果系想将佢简单咁样去标准化，定义到某个地级市或者某个区域去进行呢一样嘢嘅沟通，我觉得系有困难嘅。
3: 即系呢个就要可能更高嘅层面系嘛？
4: 冇错，
3: 去做呢样嘢啦。喂，如果再系我系佛山咁呢个所谓传统经典车，即系呢个讲法咧就。我覺得就用翻老爺車會唔會都大家容易接受啲？
4: 咁喺兩港係咁樣溝通，可能都容易接受啲。你講老爺車，大家會理解。
3: 佛山情況，因為剛才講就話我哋珠三角就話都幾聚集啦，但係再細緻到佛山咧
4: 再細緻到佛山，我覺得都係好似頭先朱總講啦，以港佛心嘅呢種車展示為主，真正上路或者喺路上巡遊啊，咁可能有啲特定嘅活動、特定嘅企業，佢哋會邀請佢哋參加。但係我哋平時其實喺路上見到係非常少嘅。可能喺廣州、深圳會有一啲特別有錢嘅車主，佢會有呢個港澳牌嘅老爺車，佢係有兩地牌，所以佢有上路權限。但係喺國內，如果係純掛國內牌嘅，應該係。暂时好少见
3: 啊，所以佢只能够咧就喺自己嘅一间咩金碧辉煌嘅别墅，或者系店铺，或者系一个咩佢咩企咩个展厅啦，
4: 冇错，
3: 就摆喺度做门面嘅嘢系嘛
5: 或者我个人理解，就这个经典老。

0: 些车它这次重点拿出来放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重点城市去摆，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试点。
1: 嗯，
0: 其实在佛山你看我在这个行业都20多年快30年了，你看什么叫经典车，什么叫老爷车，我觉得最少可能是超过20年的车，因为包括我们现在的按的国家的标准的话，年审包括报废的年限，小型乘用车它是没有报废年限的。
1: 嗯，
0: 只是说
1: 已经过头的了。
0: 没错，现在是10年开始每年一审，20年之后的车就可以算是一个经典车了。
1: 嗯，
0: 是吧？那20年后呢，它就其实出了这次法规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让这些未来这些相对年份比较长的车吧，
1: 嗯，
0: 把它解决一些它的后顾之忧。因为很多人现在20年是吧，以后他是1年2审，
1: 嗯哼，
0: 1年2审会相对会麻烦一点，他可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他可能未来政府会通过这个交管部门把它放宽，这个
1: 啊、
0: 哦、是吧，有可能啊、3年或者5年1检，只要他没有怎么特别上路，自己对这个车的安全承担责任，
1: 嗯，
0: 是吧，这样我觉得会更让这些有钱的是吧，或者喜欢这种经典老爷车的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台经典车
1: 啊。仲有呢，你话即係嗰啲叫做名车经典车固然知啦、啊、有啲呢啲老细呢就有一部我创业初期嘅车一直摆到而家
2: 发
1: 财车。呢部车脚脚头好呢部车
2: 係
1: 咪，我就係唔报废佢係咪，有呢挺㗎、啊、虽然嗰部车就极之普通、啊、
2: 有嘅有嘅、啊、因为其实喺广东啦、啊、广州、佛山、深圳啦、啊、呢啲地方，因为以往早10几年甚至20年都系日系车卖得比较好，好、
1: 嗯、
2: 多我哋嗰啲企业家而家稍微年长咗，佢屋企都会有发财车、
1: 嗯，
2: 例如老皇冠啦、
1: 啊、
2: 老别克啦、
1: 啊，系 啊,
0: 啊，
2: 老街尾啊，老雅阁
1: 啊，
2: 呢啲、啊、车型。你话佢唔系经典车咩？佢绝对系经典车，因为佢一款车嘅名，佢经历咗几十年嘅代差，不断咁去换新，呢啲系经典车型啊。
1: 嗯哼，所以即系嗰个市场，当然啦，呢、這个咧就相对嚟讲都系嗰班老细嘅事吓、啊。一般嚟讲就唔会储呢啲，喂，净系个车位你都冇、啊，都条数都襟计啦，系嘛？咁啊，但系就即系呢个咧，佢都系俾到大家一个对汽车市场或者汽车文化的一个补充啊，这个就好都好重要的一个体系嚟嘅。咁另外提到过啦，吓、啊、嗰、那个人才培养啊，咁样咁因为刚才呢就。

0: 啲后生噶啦，而家啱好都话高考填报志愿，我唔知道大家对于真系学汽车呢样嘢啊，嗰啲同学仔嗰个报读嘅嗰个热情有几大吓？咁、啊、你睇到情况点样？
1: 啱好我哋上一个月咧，我哋就有一个特斯拉嘅专门嘅培训，咁、
0: 哦、
1: 我哋就大家坐围台，咁我哋就喺度计紧个比例。
0: 嗯，
1: 即系我哋依家人才，咁、
0: 嗯、
1: 我哋睇咗下咧，我哋嗰围台就十二个人，七零系两个，八零、九零、零零、零零后系两个，八零同九零咧都系四个。其实依家咧就点讲咧？我哋讲嘅就依家大部分八零同埋九零咧，九零应该讲系绝对嘅主力噶啦。如果我哋系汽车后市场，
0: 嗯哼，
1: 呢一 part，
0: 即系你讲系从事呢个行业嘅，
1: 嗯
0: 嗯哼，
1: 系。咁如果你话新嘅专业嘅话咧，就因为我哋讲嘅咧，就以前嘅院校嘅好多都系围绕住内燃机嗰方面去嘅，即系我哋讲嘅传统燃油车嘅板块。
0: 嗯，
1: 传统燃油车嘅板块咧，大部分嘅专业咧已经基本上系可以讲系取消咗噶啦。咁依家咧基本上都系向新能源呢个板块倾斜。
0: 嗯哼，
1: 系嘛，所以我哋觉得咧后续嗰个人才。斷層或者講咩都係短暫嘅，因為佢係一個適應期。
0: 嗯、
1: 因為我哋講嘅，我哋汽車成個行業，佢經歷咗咁多次變革，係咪？如果依家新能源車嘅話咧，佢已經係冇咗我哋講嘅傳統意義上嘅發動機同埋波箱，冇噶啦。
0: 喂，話時話朱總，咁你參與啲學校方面嗰人才培養，換句説話講，喂，你自己都要不斷更新，係咪咁解？
1: 係 啊，
0: 啊，
1: 我哋都要不斷更新
0: 啊，
1: 係啊，所以包括新能源嗰啲。专业嘅知识，我哋都要喺更新，因为本身我哋呢个行业变化得太快。
0: 嗯，
1: 短短呢，应该讲系二十年到啦，系咪、嗯、可以讲？我哋从一个跟住人哋走嘅，系从合资车，系咪从跟住模仿人哋，咁啊到依家新能源，我哋讲可以讲系，可以讲系带领住人，冇话引领啦，就起码带住世界嘅潮流啦，系咪？咁、嗯、我哋后续，因为我哋发展得太快，
0: 咁啊，或者我哋节目最后咧，都不妨可以系咪请大家？簡單用一句說話嚟總結一下，咁呢次嗰個新政出嚟呢，對行業方面最大改變嘅機會係乜嘢？又或者你可以對未來嗰個市場嘅預判會係點樣啊？咁睇下大家從咩角度可唔可以有一句說話嚇，作一少少歸納呢？阿張，你自己點啊？
1: 如果我嘅角度嚟講呢，我覺得就及時調整，把握機遇。
0: 好啊，咁長興啊，陳總理呢，
2: 我覺得應該是摸住石頭過河，
0: 即是你仲審慎啲係嘛？
2: 因為作為經銷商嚟講，確實是會相對謹慎。
1: 佢哋執田大，
2: 唔係作為喺佛山咁多年嘅企業，因為我哋經營遇過好多嘅風谷波谷，係嘛？咁確實係好多嘢拉長去睇一件事，先至可以睇得出嚟佢係咪。真係有利于车主，有利于佛山市民。
0: 哦，咁劳动协会啊，张秘书长你呢？
3: 我个人的意见，你看，就其实就像朱总这边，我觉得用一句话，政策尽快落地，大胆去干。像他们这个最好利好就是他们汽车后市场这一块。那刚才你看陈总这边作为经销商的话，他们确实还是在观察。
0: 哦，
3: 虽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对他们利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他们还确实需要去评估。
0: 嗯，
3: 那作为我们协会，作为行业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及时雨，
0: 嗯，
3: 是吧？政策落地的一个及时雨，包括其实这个汽车改装，包括一些，其实这次包括不光是汽车改装，还有什么
0: 好多咩房车没讲，
3: 还有二手车的流通
0: 啊，系啊。
3: 其实这一块是我们整个汽车流通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3: 那这次政府能够及时落地。我相信我们中央是吧，国家的这些领导层他们是非常有智慧。
0: 嗯，
3: 包括我这一次，其实我今年上半年我们佛山禅城区不是成立了一个新经济发展局嘛，当时成立的这个新经济发展局他们也来我们汽车协会做调研，当时我也跟他就提出了这两个点，一个及时放开这个汽车改装，其实那是三月份的事，
1: 是
3: 吧？没想到，
0: 你已经
3: 这么快，
0: 这已经闻到阵风了。
3: 应该说，我们在这个行业，我们在市场的一线，我们非常，我作为协会的秘书长，我也是经常走访这些我们的会员单位、新车经销商，还有这些二手车的销售企业经销商，他们真的都很难。包括因为这些经销商一难，包括我们，因为我们行业协会还有很多的主体是属于这个汽车市场，
0: 嗯，
3: 新车市场还有二手车市场，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我感觉大家都在

0: 有一个字都在熬着，真的都是熬着。那这一次的话，你看国家的商务部的这个政策的出台，真的就是一场及时雨。我相信对我们整个汽车流通这个板块，它一定是有个非常大的帮助
1: 啊。嗱，从买车到用车，从用车到玩车，即系好多时之前咧，就大家觉得呢啲小众爱好咧，咁希望藉住呢个新政啊，都可以俾到大家更多人嘅选择啊，形成咗我哋成个汽车红利。咁啊，关键系对于行业方面点样去落实，消费者点样去参与咧？咁啊，呢个咧嚟紧再睇翻政策方面嘅对接啦。咁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嘉宾。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九四六路况。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02分，同你一起嚟关注路面情况先。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归兰路、海三路至海五路段往大沥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时分车队会比较多，行到有啲咪摩的。再来睇睇灰旗路的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三龙湾大道啊，旗茶路段往平洲方向，以及东风路啊，新石南大桥往平洲方向车多缓慢当中。转头同你睇睇高速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详情或者系报路况嘅话咧，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5: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8: 用电安全，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暑假又到啊，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4: 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我嘅小朋友先系幼儿园啫，我嘅细路咧先系读小学低年级啫，中考、高考仲有好耐噃。但我哋要知道呢啲嘢系要靠积累嘅，特别你对问题点样思考，呢个系习惯嘅问题，所以提示我哋家长及早做铺垫啦。
5: 呢个高考方向话俾我哋知，我喺呢个时代之下，点样个小朋友未来更加之有竞争力？
4: 咁要做好乜嘢铺垫呢？我就觉得今年高考俾我哋一个提示，从幼儿园开始，一个咧孩子嘅学习习惯，自己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幼儿园佢系玩游戏嘅啫，系咪？喺苹果树上，第一次摘落两个，第二次摘落三个，咁一共几多苹果啊？咁你唔好净系物几多个啊？五个，啱，叻仔，唔得啦。你呢五个系点得嚟嘅呢？系咪？要培养佢有呢个独立思考嘅习惯咯。第二个呢，重视阅读，因为知识嘅积累唔系话一年两年就可以得嘅，一定要从细就让佢喜欢睇书，特别系睇闲书，唔好净系睇
5: 学科啊，
4: 学科嘅练习册、童话啦、小说啦、
5: 绘本、
4: 散文啦、科技类嘅啦、总之我哋平时以为佢系闲书嘅，这个对佢系好有用嘅。我哋有一个讲师去到一个机关单位讲课，有个家长呢，佢个小朋友先系二年级，佢坐车去一个游览点嘅路上，将近入到去呢，就已经出现各种恐龙。佢个细路呢就话啊，呢啲系咩恐龙，呢啲系咩恐龙啊，呢啲恐龙呢佢个口一张开呢系会喷出啲毒汁㗎喎。我哋就话哇，咩你个细路咁犀利啊？佢话有乜用啊，分数唔高㗎，佢平时呢系中等㗎咋。我哋话你个细路好优秀啊，二年级咗喎，就积累咗咁多呢啲知识。我就觉得今年嘅暑假你就要转变观念啦。
5: 带佢去博物馆睇下。
4: 係啦、即系等佢样样都知啲，样样呢佢都懂一啲。
5: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他自己兴趣所在的，
4: 看他喜欢的那些东西，他就入脑了。
5: 虽然这些考试不考，但他又是他自己的长处，
4: 但是讲不定他哪条题会跟这些有关而且不知几时就用得上了。
5: 而且这个其实都是未来他发展兴趣嘛，兴趣还是很重要。
4: 还有一个呢，利用暑假尽可能呢提前培养孩子的抗挫折的能力，抗挫能力强的话，焦虑啊、抑郁啊，自然就减少了。因为他不是说突然间爆发出来的，而是呢长期积累，没办法抒发出来、释放出来，那积累而成的。所以呢，在暑假期间，我们有相对比较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这种抗挫折能力亦是要开始铺垫的了。撞下板，碰到个失败，及早帮他做铺垫。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9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喺美国咧有一个新政策咧喺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咧叫特朗普账户，嗱特朗普系边个大家都知道啦。有唔少人咧叫佢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系小朋友嘅意思。今日我哋嚟一齐倾倾嗱818咧究竟咧系咩意思？再嚟倾倾其实咧呢一个账户嘅设置对于我哋普通人理财有啲点样嘅启发咧？ 先嚟讲下咧账户核心规则，佢系美国政府推出嘅儿童专属嘅延税投资账户啊，亦即系咧以小朋友嘅名义嚟去开嘅。咁今年嘅7月4日咧，佢就会启用啦。只要系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嘅美国 BB， 父母咧都可以同佢开户。这个福利咧就系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咧开户之后打$1,000嘅种子钱，哇！直接发钱啊！我相信咧，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啦。除此之外，屋企入边嘅亲戚每年咧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咧，每年咧亦都可以帮忙咧最多存$2,500。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咧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咧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啦，亦或系继续投资都 OK。官方就计咗一笔嘅福利账，大家可以嚟听听。只要系靠政府俾嘅$1,000嘅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10.5%嘅年化收益计，到佢18岁嘅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啦。咁如果放到55岁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嚟滚嚟到55岁，最多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系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这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10.5%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嗱，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

0: 跟住自己手唔好随便喐，时间一拉长咧，福利先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咧就系教育金咧要求稳，但系唔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咧，呢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是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其实是有一个的头咁而呢啲，但系无论咧喺国内定系国外啊，同小朋友存钱嘅核心逻辑都系相通嘅。早啲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嘅方式嚟投资咧，先系靠谱嘅教育金规划方式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8: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7: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8: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7: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8: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7: 那么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怎样可以做到了即刻有牙呢？还需不需要植骨啊？
8: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7: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 具体有哪些环节

0: 适用咁呢？
1: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8: 946天气报告。
9: 今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5-33度之间。咁第十号台风啊，美沙克咧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嘅，咁对我哋嘅影响咧亦都会逐渐减弱嘅。而因为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啦，就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及次生灾害。
7: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10: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开始今日间中都仲会有啲雪雪声、阔阔声风嘅换身生活噶，咁提醒大家啦。嗱，虽然咧就系、是、台风吓，就已经慢慢对我哋影响减弱，不过预计吓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日咧，我哋系依然会有强降雨啦，局部地方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嘅吓，即系有呢、這个龙卷嘅迹象嘅，咁所以都要留意最新嘅预警信息。讲返而家七月份呢，有唔少朋友仔同学仔就已经要迎嚟期末嘅考试㗎喇。但亦都有一啲嘅学生们已经要毕业，就入到社会要搵嘢做啦。咁啊，有啲朋友呢即係要帮自己仔仔女女去规划未来，即係觉得哎，虽然都话要出嚟做嘢啫，永远细路仔喺自己嘅心目中呢，对于爸爸妈妈嚟讲佢都仲系细佬哥嚟㗎嘛，咁就会同佢规划啦。有啲呢就甚至乎话咁啦，哎呀，你就唔使谂话买楼呢件事啊，买楼呢件事咧包喺阿爸妈身上啦，咁样。又或者有啲后生咧就会谂住话啊，我出嚟做嘢啦，或者系同阿爸妈借住一部分首付，咁跟住后面咧自己慢慢供楼，搵到钱啊，再一笔笔咁还翻俾阿爸妈等等。咁有啲咧出嚟社会做嘢，佢又会觉得，嘿，买楼无啦啦要扎住大嚿大钱喺度，我压力好大啊！我又未谂住结婚，未谂住生仔，哎呀，租下房先啦。咁样，所以对于置业咧，其实佢冇一个绝对性嘅，每一个家庭都有适配唔同嘅方案，所以今日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其实租房定系买楼，对于单身嘅人士，佢哋应该点样去考量嘅？首先一个呢，如果你话租房嘅话唔使问啦、啊、肯定系资金压力极其之低嘅。因为你唔使下下一大嚿钱攞出去嘛，系咪就唔使话再諗又諗话，哎呀呢度未来嘅呢个城市规划如何啊，有冇人口流入啊，呢、這个区域片区究竟二手房价究竟卖成点啊，到时我买咗呢套楼之后我要置换出去买大屋嘅时候究竟有冇流通啊，哇一堆呢各种嘅呢种要考虑嘅嘢就已经喺个脑嗰度布满。咁但如果你话租屋嘅话咧，好闲啫，系嘛？中意住喺呢度，唔中意住喺嗰度咯，咁样都仲有大把得拣，系嘛？即系咧，呢、這个房东同自己唔夹嘅，哎呀，倾埋倾埋，换个第二个，都其实都系好简单件事，因为唔需要大笔嘅首付，下下都话几十万、几十万起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系手里面嘅嗰、那个现金，即使你系哦，我搵到钱，咁我仲系可以去理财啊。旅游啊，或者提升下自己啊，咁样，所以唔需要将自己嘅收入咧一大嚿放喺房贷里边，所以佢嘅生活品质会更加之轻松一啲、宽松一啲啦，吓，即系唔使咁紧张嘅。而另外就系自由度啦。点解呢，即系可能吓喺以前，即系我哋阿爸爸妈妈嗰个年代啊，即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可能即系做一份工咧，可以做到退休，系咪？但系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嘅工作唔系话一份工就可以打到退休噶，打工唔系话就做一份工可以打到退休。咁点咧？所以就会对于嗰、那个例如换工种啦、换城市啦，嗱，当单身嘅人士，佢可能会更加多灵活性嘅时候。佢就唔会好似以前咁话，哎呀，我先买咗套楼落嚟，慢慢供啦，系嘛，反正啊，长做长有啦咁样。但系对于而家嘅年轻人咧，同我哋以前阿爸爸妈妈嗰一辈嘅嗰种又唔一样啦，啊，即系以前咧，反正一个大院系嘛，隔篱屋又识嘅，啊，一班细佬哥落楼，楼上楼下又系熟嘅咁。好啦，到依家一份工。其实真系可以打几多年呢？唔知噶吓，所以换工嘅情况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哦，而家嗰间公司喺某某城市某某区域，好啦，三年之后可能又要换个城市或者换个唔同嘅工作环境等等啦吓。所以就唔一定话哦，固定喺某个地方工作，嗰、那个流动性会更加之明显。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租房吓会更加之具备优势，佢唔会受到呢个房产嘅捆绑。我识得有个朋友，咁跟住咧，佢咧就喺湖南嘅，即系个屋企喺湖南嘅。咁啊，当其佢系喺佛山呢度做嘢啦。咁佢咧就觉得，佢女性嚟嘅吓， 佢觉得哎呀，即系咧自己要喺老家，要喺屋企有套房，咁于是咧佢单身都。

喺湖南嗰度买咗套楼俾自己，咁但系佢而家仲系单身未结婚嘅吓，咁佢喺佛山呢度做嘢，咁佢就话：哎呀，其实供房压力好大，原因系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供，仲要咧日日唔系翻自己供紧嗰套楼住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我话：哎呀，点解你会？会有呢个咁样嘅想法呢，你系买咗一套长期唔喺嗰度生活嘅楼嚟长期喺生活嗰个地方，你反而系冇买楼啊，或者系冇一个更品质嘅居住条件。佢话诶，当其时呢即系阿爸阿妈吓，佢阿爸阿妈呢就话诶、哎、你喺出面做嘢，你搵到钱梗系要返嚟屋企要买返套啦，你唔去乡下起栋楼，你都系去返嚟市区有套楼啦，咁先得㗎嘛，系咪要喺自己度有套楼㗎嘛，咁样。咁就会俾阿爸妈话哦，讲呢种方式咧，影响咗佢喺嗰度供楼。但系其实佢供呢套楼咧，佢自己供得辛苦之余，仲要系喂大佬，我日日都仲系住紧出租屋，但我供紧嗰套靓楼咧，就喺嗰度啊，我又住唔到。当然啦，佢阿爸阿妈都冇喺嗰度住吓，咁所以你话咁呢个系咪非常之唔合理先？所以对于呢一啲嘅单身群体嚟讲吓，仲要喺异地去工作嘅咁。你如果系要，除非你谂住话以后会翻去湖南，但系如果你自己都未知自己会唔会揾咗个广东嘅老公系嘛？到时嗰套楼咁你点啊？斋得个供，供咗又唔住，跟住咧好啦啊，因为咧即系当调整期一过后，咁好啦，可能好多嘅楼价咧，即系当其时佢供楼嘅嗰套楼嘅楼价，其实亦都缩水唔少，咁就变咗自己咧喺度白供啦吓，真系。所以咧，你要睇翻自己系单身同埋兼夹，你喺咩地方工作，个流动性系如何，你先好确定话系咩城市置业吓。嗱，所以咧，即系呢种情况啦，因为单身佢有事业一个变动嘅机率，所以你一套楼又锁住咗你个荷包啊！即系你想话啊，我想对自己好啲，我去个旅行啊嘛，出下国啊，自己增长下见闻啊，或者识多啲朋友啊，甚至乎系我想喺我自己搵钱嘅个城市住得好少少，你想俾多啲租金去住少少，你都住唔到啦啊！你就所以呢个系要注意嘅。嗱，仲有就系话哦，对于啲单身嘅人士嗬，因为你未有真正有买楼啦，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啊物业维护嘅成本系咪啊？即使系嗰啲咩漏水、渗水、墙面维修，呢个系阿业主即系房东嚟去承担噶啦，唔系你自己需要去投尺啊呢样嗰样啊咁，所以喺维护房屋嘅成本方面咧，你又唔需要去专门担心呢一件事吓。呢、这个对于系单身租屋住嘅朋友，仲有就系、是、风险嘅隔离，咩风险咧？就系刚才我讲到就系话，哦，即使系一个地产或者系佢呢个区域吓，佢嘅楼盘价格一啲调整，即使系有下跌都好啦，或者佢小区贬值都好啦，同你一啲拉楞都冇，所以唔需要承担资产缩水嘅风险。嗱，呢啲就系话对于单身嘅租房人士吓，佢比买楼会更加优胜嘅地方。但系系咪就一味全部都系优点呢？那可未必吓，仲有另外一啲可能不足嘅地方，我哋去考量，睇下边样更加适合单身嘅你啊。

0: 兆迹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6: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5: 清新嘅空气，恰到。

0: 住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讲翻咧，就系单身人士吓租房定系话买楼，究竟边一个更合适自己呢？咁样吓，刚才讲咗一啲咧，就系优胜嘅地方。咁但系可能都要了解翻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嗱，打个比如吓，虽然你单身，但你长期租屋住咧，啲租金都系钱嚟噶，系咪先？咁你如果长期净系纯消耗。是冇资产积累㗎噃，即嗰啲唔会转化成为你嘅嗰啲资产喎，因为你只係去租屋住啫。所以房租就越交，但係可能一路咁多年以嚟呢，就一个崩都剩唔到落嚟啦。等于就係持续为咩呀，为房东还贷，或者为房东发业。所以係冇固定资产留落嚟嘅。咁而另外就係话居住嘅不稳定性其实会少咗一种归属感嘅。因为你套楼系租返嚟㗎嘛，所以唔可能话俾你我任打任拆啊，我鍾意点搞就点搞，就个是不可能啲。仲有就系睇下你签几耐嘅约，即假如我好鍾意呢个社区啊 ,I like it, 但系业主只系肯同我签一年咗，我想去住三年啊。哦，咁佢住一年之后，到时哦你仲啱啊，我升价喎，咁你觉得啱唔啱呢？或者我要转租俾其他人喎，唔好意思喎，咁嗱你自己就冇话事权㗎喇喎，係咪啊？即係到时候佢业主要卖楼啦，或者我要升租啦，我收返嚟自己住啦，咁你随时就要搬走㗎啦。咁仲有呢，记得都系唔可以随便打拆啊，或甚至乎啲家具啊都唔可以随便改动嘅。咁所以呢个就冇办法打造属于你自己觉得好有归属感嘅专属空间啦。仲有就是睇返你居住嘅城市啦，即係如果假如係去到一啲好嘅城市核心地段嘅话，咁佢嘅房租下係会逐年上涨嘅。咁所以嗰个居住嘅成本，即係租房嘅成本，你唔能够话我今年全年嘅租屋成本可能就係20,000咁样喎，我打个比喻咋。咁但係呢后面又唔止，如果升咗嘅话又唔系咁嘅计条数㗎喇。仲有呢，有啲业主呢佢系唔俾你去养宠物，又或者有啲大功率嘅电，即係嗰啲家电呢，佢唔俾你用嘅。咁仲有话，即係你虽然係租屋住啫，咁假如你依家单身系咪租屋住就冇影响，但係你真係要结婚嘅时候，小朋友要落户喇，要入户，你租个屋唔可以入户，入唔到户喎。那咋办啊？咁所以如果你依家单身，但你可能考虑我未来嗰两年左右呢，可能我就会拍拖啊，或者甚至乎一个唔小心拍拖之后好快就堕入爱河生小朋友啊，咁样。嗱呢啲呢你要提前做好规划啦，唔系话我单身我就单身一辈子㗎啦，咁样。唔好讲啲咁快过龙嘅说话先，因为人随住自己嘅成长，自己嘅思维方式啊想法其实系会不断变嘅吓。所以啦，作为单身你究竟系租楼好啊定系买楼好啊，咁样。呢个呢就系要自己再去衡量一下，思考一下下吓。仲有就系话，因为你租嘅房咧，佢系冇办法享受到房产嘅增值嘅。咁包括埋公积金，如果你有公积金系咪？但系我想用嚟供楼啊嗰啲咁样，你又冇攞出嚟啦。咁当然租房住都可以，但系都系嗰句啦，嗰啲系消耗走嘅，系纯消耗嘅，佢冇办法为你积累嘅。咁呢点咧就系单身嘅朋友租屋住同埋买屋住之间嘅有一啲差别，系一个弊端嘅存在。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咁阵间咧就再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话即使系单身人士都好啦，佢买房又有啲咩嘅优胜嘅地方，如果系买楼咁又会有啲咩不足嘅地方，我哋都一齐去了解一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
5: 946正点公益。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

0: 几时情商量？
1: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0: 工作永无止境。
1: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0: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1: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4: 仲愁紧周末去哪里打卡？放假怎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啦，对于单身人士究竟是买楼好系嘛，定系租屋好，咁我哋都要分别去讲下各自嘅优势或者系不足嘅地方，等大家进行参考嘅。嗱，咁啊刚才咧就讲咗系，如果系吓单身嘅租屋，咁究竟有咩优势或者不足嘅地方？咁跟住我讲咧就系讲买楼啦。咁单身人士买楼又有咩好处呢？首先一个，拥有属于自己嘅资产。生活会更加之会有一个点样呢，就是一种扎根，有一种生根落地生根的感觉。首先一个，因为土楼呢是属于自己的。你可以自己喜欢点样装修点样装修，是吧，点样改造点样改造。又不需要想话哎呀到时不租给你啦，你搬地到啦，而是啊这个地方我自己的，我话事可以啊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那种个心可以更加之定一啲嘅，即系会有一个哦属于自己嘅安乐喎，呢种咁嘅归属感咧就会更加之强啦。而另外就系强制储蓄，我听过有啲爸爸妈妈，即系当其时咧就话哦要帮自己个仔俾个首期，等佢供楼咁样，咁啊有时会问到话啊，点解你要帮佢俾个首期咧？不如等佢自己供啦，等佢自己佢都生性啦。咁佢话唔得。个月洗晒佢嘅，我夹硬等佢自己，等于强制储蓄啊咁样。所以有啲爸爸妈妈咧就话，哦系佢自己自愿去俾个首期俾个仔供楼嘅，啊原因系咩咧？就觉得个仔好大洗，如果唔系真系话要佢个个月留啲钱去还房贷嘅话咧，佢绝对可以做月光族嘅，就系我哋成日讲嗰啲，哎呀大花洒洗脚啊唔抹脚嘅嗰啲咁样嘅吓，所以咧即系啲阿爸阿妈真系用心良苦啦，咁嗱佢就会觉得反正咧个仔都系自己成长嘅呢个城市。嗰度去做嘢嘅啫，吓喺度生活啊，吓喺度工作嘅啫，咁就喺度干脆喺度买楼，我俾首付，佢自己慢慢供啦。哎呀，供得点啊点啦，起码就强制佢储蓄。嗱呢个咧就系强制佢，等佢有属于自己嘅固定资产吓。因为其实咧，你每个月去还翻嗰个房贷，其实佢系咩咧？因为个房佢系固定资产嚟噶嘛，系咪？咁等于就系、是、你。还完房贷之后，你就是房屋的完全属于你的私有㗎啦。咁所以呢长期嚟讲下，对于一个城市嚟讲，咁佢大概率呢是等于为自己即是自己去供呢套楼，为自己留一笔的资产，就是咁样。而另外就是话自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楼，佢有一定的政策的福利在里面的。我打个比喻呢，就是你如果你要去国外去一啲发达国家旅行嘅话，佢都需要你提供咩呢？除咗你工作嘅一啲薪资嘅流水之外，仲要睇下你有冇固定资产啊呢啲咁啊。因为呢啲都系属于人哋去睇下你有冇保障呢咁样。咁仲有包括你如果系去做嘢，你有公积金系嘛，咁你公积金又可以抵扣返嗰个月供㗎喎。咁你又可以慢慢供，又唔使咁辛苦啊嘛，系嘛。咁仲有就系包括你而家系单身啫，咁你到时候结婚生细路啊，咁小朋友后续佢要入户啊，系嘛，咁你要结婚啊、养老啊、资产嘅传承等等嘅，嗱呢一个就系我哋点解要买套属于自己嘅楼啦。咁仲有甚至乎系需要急用钱嘅话，佢仲可以进行一个抵押变现吓。咁呢个就系属于买一套楼，佢会跟住带嚟啲点样样嘅，无论系政策嘅福利啊，或者一啲金融属性啊等等吓。虽然而家就话大家而家买楼咧就已经系一个居住属性啦，咁但系其实对于好多仲有资产配置的人来讲，其实房产还是非常之有用的。但是就要看你找啱哪一个地段买了。这个但是这个很重要啊。OK, 咁而另外一个优点系咩呢？就系话佢长期居住喺呢个地方，即系话你属于有套自己嘅楼下，咁你嘅居住成本其实系可控嘅。咁呢个可控系点呢？就话佢唔系面对嘅系个业主下个房东话鍾意几时涨你价涨你价，叫你搬叫你搬。咁所以你长期居住呢一个成本系可控嘅。 仲有包括刚才都提到㗎啦，因为有属于自己嘅嗰套楼，虽然你依家係单身，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呢係属于单身究竟係租房好定係买楼好呢一个去进行去讨论嘅。咁啦，你单身嘅你可以自住，但係未来可以规划嘅话，你未来可以结婚可以作为分房。咁唔想住嘅话可以做咩呀？出租係咪？出租亦都可以覆盖你部分嘅月供，咁亦都係可以呢令到你生活下，即係话哦，你如果淨係去租屋嘅，咁你嗰啲租金呢就係、是、其实纯消耗。但係如果你係供楼嘅话呢，咦唔係喎，供完之后呢套楼系属于你嘅，呢、這个就唔叫做纯消耗啦。但是呢而家下对于大家要置业嚟讲，一定要揀啱城市，揀啱地段，同埋做好自己嘅一个资产嘅规划。即係我例如好似、哦、我预期我收入大概几多，我点样供房先至冇咁大压力。呢、這个要嘅，唔好一味放大个杠杆啊，放大杠杆太犀利嘅话呢，嗰种就冇幸福感㗎啦，一擘大眼就要还款啊，一擘大眼又话要还款，嗰种就冇幸福感。所以要睇返自己嗰个收入资产的配备究竟是怎样样。
0: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永永吓，咁亦都见到好多嘅朋友咧，就一早已经上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 say hello 噶啦，例如李生啊、美好啊、Lina 啊、被初六咬的人啊、风雨阿婷啊、有子心啊、莲子啊、黎日根啊、李燕啊、阿凌云苏啊、原来系英德哥红茶、勿忘我、姜太公电鱼啊，仲有好多阿忘忧草啊、鸿运锦鲤啊、华姐啊等等吓，都见到大家嘅 say hello 打卡支持啦。跟住呢，其实我哋今日都会讲返就係、租屋定係买屋，究竟各自有啲咩优胜嘅地方呢，甚至乎啊，即係除咗係单身嘅朋友会为自己计划之外，单身朋友嘅阿爸阿妈都为之而操心嘅，真係。好啦，嗱我哋讲下啦，今日讲单身人士买楼有啲咩好处，跟住落嚟讲下不足嘅地方，咁究竟有啲乜嘢呢，就係梗係同钱有关啦，係咪嗱，首先一个俾首期俾几十万，咁跟住呢税费呀，咁呢啲呀肯定要㗎啦，咁至于装修嘅话呢，就有啲已经系大装修㗎啦，极个别系唔大装修㗎啫，咁而如果买二手楼嘅话，其实你都要去进行一啲翻新嘅，即系十万呀、十几廿万应该系走唔甩㗎啦，因为呢啲都系需要去装修㗎，你冇理由话你要摸唔装㗎啫，系咪先，咁呢啲都系要使钱嘅，你一下子使咁大嚿钱，嗱真系唔系闲闲地几廿万㗎吓。咁所以呢嗰、那个现金流你就会大幅咁收紧啦，除非你话你好富贵另计，如果唔系嘅话呢，对于单身人士嚟讲，佢嘅抗风险能力就变弱咗啦，因为你一使就使咗咁大嚿钱啦嘛。仲有喎，记住啦，咁对于单身嘅人士嚟讲呢，如果你有未来有结婚啊，生小朋友嘅计划啊，咁呢、這个呢套楼嚟做分房啊，咁嘅好啦，系咪，但是有啲呢就唔系㗎喎，你只系斋还房贷好啦，先至喺嗰个地方住咗几年，跟住后面又话哎呀为工作而奔波，又要去第二个城市啦。嗱，咁你到第二个城市嘅时候，你原本喺嗰个城市置咗业，咁跟住呢你又要去其他城市做嘢，去其他城市发展，甚至乎去其他城市之后搵到，哦，我遇见我爱的人，我在那里落地生根，好啦，咁你又去新嘅地方落地生根啦。原本嗰个买咗楼供紧楼嘅地方呢，你可能唔返去住啦。咁你又要叫咩呢，又要使咗一大嚿钱喺嗰度供啊供啊供啊，但係你去新嘅地方又要去供啊供啊供啊，咁嗰啲真係叫做冇阴功啦啊，即係如果好富贵冇所谓，但係如果真係钱唔系咁多嘅话呢，嗱呢样真係要审慎去考虑呀，即係话哎呀，假如呢本身唔系话你系一个花心大萝卜，而系话你工作嘅原因令到你去第二个地方嗰度即系结婚生小朋友啊，咁你可能原本嗰个地方嘅嗰套楼呢，咁你又供咗，你又即系觉得辛苦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哎你出租就得囉，咁但係你供套楼只系得个出租呢，其实你唔系你最终嘅出发点嚟㗎嘛，你梗系想话自己住。

0: 住，系咪？你话哦，我住，但系咧，我到时要改善居住环境，我置换啦，我先攞出去出租。咁你个心又会觉得抵抵地啊嘛，再唔系就卖咗佢，而唔系话啊成日租啊，成日供啊，供嚟供去都冇自己住啊。呢度你又觉得系嘛唔抵噶嘛？仲有就系话，对于单身人士，如果买楼嚟讲咧，佢嘅流动性就会比较差，就捆绑咗你个人嘅发展啦。啊，就好似刚才我讲到嗰、那个，你要换城市啊，或者可能哦，薪酬高啲嘅地方，你去第二个地方工作啊，咁样，咁你就想，哇、哦，我想甩手啊，我想快啲甩手，呢套房产啊，咁呢一个咧，如果你仲未有完全供卖嘅啊，跟住咧，你嘅卖楼嘅周期其实又会系长一啲啦，甚至乎你要亏损你嘅本金先至会卖得出。所以就会限制咗你嘅职业选择啊，或者个流动性会比较差啊，呢点亦都系我哋要考量嘅。仲有就系房价下行嘅风险，我哋自己要承担。即系当你喺买房签名嗰一刻，你就要谂定，做咩嘢都系有风险嘅。所以佢市场呢啲嘢你都话唔定嘅，边个都预测唔到话哦，佢一定会抌，一定会咁。所以如果个市是下行的话，或者地段贬值的话，那这个房产就会出现资产缩水的情况了。所以你孭的这个贷款呢，孭的这个房贷呢，它的资产其实就贬值了，你变成也都是双重压力了，又要还贷，但都抵消不到它下行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作为单身人士，如果你要买楼，你也都要考量了。好，而另外就是作为单身的朋友，买的户型肯定会有局限性的。为什么？你一人住不是很多钱的话，通常都是买一些紧凑的刚需户型。所以如果你以后要生小朋友，成家立室作为分房，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家庭空间不是那么足啦。但你说一步都是买到大户型的话，哇，你那些月供的压力翻倍，一个人承受的话负担就太重啦。所以单身的话，你买的户型可能呢亦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咁究竟点揀好啊？嗱，俾啲单身人群嘅一啲简单嘅决策方案，即係比较简单啲去理解。例如如果你工作唔稳定，经常呢要跨城市，或者可能好多时候啊，你做嘅呢种工作啦，经常会调派你去边度边度边度嘅呢，嗱呢一种呢就係叫做跨城市嘅调动比较频繁嘅话，仲有存款比较少，首付都攞唔出啦，要问人借嘅，咁而且收入嘅波动大，可能今个月多下个月少，今个月多下个月少，咁呢种。咁仲有就话啦，可能而家呢个阶段呢，短期内可能三到五年都冇一个长期定居嘅计划嘅。咁而家系优先于自我提升要有啲现金留喺手啊。嗱，呢一种嘅单身朋友呢唔适宜买楼，更加适宜租房住。咁而至于适宜买楼嘅单身人群系边啲呢？首先一个系稳定嘅本地工作，要强调下是稳定本地工作，收入不错，好稳定，而且呢公积金比较充足，而且呢在这个城市是想着长期居住，有得十年以上的啦，而且自己比首付呢没问题，月供不超过你的收入的 30%， 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的，那也都希望可以做一些资产保值规划的单身人士就更适宜买楼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个呢，都係对于单身人士嘅一啲呢个客观嘅参考嚟嘅。唔知道你有冇諗住置业呢？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上午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佛山今天多云借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3级，气温27-33度，相对湿度最小55%，最大95%。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4: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回来的。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場場爆滿。
3: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熱情支持，粵劇大女化三場演出門票已經全數售罄，應廣大戲迷強烈呼聲，再度加開9月4日晚場，門票於7月9日正式開售，敬請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開售，即刻搶飛啦！
4: 多謝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我哋睇一睇气象台预计咧，今日系多云间阴天嘅。会有雷阵雨啦，局部暴雨啊，吹偏南风2-3级，气温介乎喺27-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95%。咁啊，第十号台风美克沙咧，继续向北偏东嘅方向移动，对我哋佛山嘅影响逐渐减弱啊。咁啊，但系咧仍然系会呢几日咧有一个比较明显嘅降水嘅，局地仲可能会出现咧啲龙卷啊等等嘅情况。注意咧，气象台方面最新嘅预警信息，亦都注意咧我哋喺天气预报当中同大家嘅一啲提醒啦。啊，咁啊，而家可能有一啲嘅地方吓，咁啊亦都受到一个雷雨云团嘅一个影响啊。大家咧都要及早咧去做好相关嘅一啲预防嘅措施啊！听日咧仍然咧系雷雨方面系会比较明显一啲嘅，前期咧累积嘅雨量大，需要咧防御咧强降水以及咧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以及一啲嘅次生灾害，做好相关嘅一啲防御工作。咁啊，啱啱咧喺大概半小时之前啦，咁啊亦都有一个最新嘅预报啦，咁啊有江门啦、中山一带嘅雷雨云团不断嘅北台啊，喺今日中午嘅时间左右啦，雷阵雨下，局部雨势比较大，伴有6-7级嘅阵风。中午外出嘅话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啦。
9: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10: 喂，系啊，
11: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
15: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7月6日星期一，又到一个全新嘅工作周嘅开始啦。咁啊，提醒一下大家咧，今年咧，喺1月同埋咧喺早两日咧都出现咗咧一个嘅。叫做地球磁场啊，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不过呢个咧，其实已经系从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嘅8点啊，连续24个钟。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不过呢个时间咧，好似系属于我哋嘅小周末时间啦。咁啊，可能咧都对我哋嘅一啲内容啊等等方面，对我哋嘅一啲天气方面啦，或者对我哋嘅信号方面啦等等，或者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嘅吓。咁啊，但系今次嘅咧同之前嘅唔一样吓，今次嘅爆发咧同呢个嘅耀斑咧发生嘅区 域咧位于太阳嘅东侧边缘，虽然咧亦都系出现咗一个入面物质嘅抛射，但系咧预计就话咧唔会命中地球嘅。啊，咁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啦，就话喂，怪唔得五号早上四点几就醒咗啦，根本就瞓唔着。啊，咁啊，怪得瞓唔好啦，咁样吓，神奇嘅宇宙。系啊，其实好多嘢咧，我哋以为自己咧，人为可以去改变好多。其实我哋生活喺呢个星球上边，系好渺小嘅一个个体嚟嘅啫。咁而我哋呢个星球放喺一个咁大嘅银河、咁大嘅宇宙当中，亦都系一个好渺小嘅个体嚟嘅啫。吓，好多嘢咧，其实咧，我哋都要因应环境而去适应咯。吓，自己其实能够真正去改变嘅嘢，并不是那么多，好似即将要嚟嘅，而家喺森林中心附近嘅呢一场暴雨咁啊。吓，呢两日仲系有雨水嘅扰攘，吓，直到可能咧接近周末嘅时间咧，阳光咧就会见多一啲啦。所以咧提醒大家吓，咁啊亦都渐渐开始咧放呢个暑假噶啦，咁啊准备出游嘅话咧，大家要留意啦。嗱，咁啊讲到话暑假嘅话咧，就临近暑假咧，消费方面咧都会同一啲嘅暑期话题啊会比较热火啊讨论得比较多。咁我哋今日嘅呢一个金融新知，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去更新同埋关心一下啦呢一啲同我哋荷包相关嘅信息啦。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首先嚟睇下呢个热点咧，其实咧就系关于咧豆包方面嘅，同埋签文。嗱，咁 AI 软件而家好多人咧都会使用啦。豆包同埋通义签文咧喺7月4号同步宣布啊，将会喺15号开始正式下线平台内。平台内部用户自定义嘅智能体功能薄，也即系话佢智能体冇得用。咁啊，到时候咧用户咧就冇办法新建或者系调用自己创建嘅智能体啦，完全被禁吓。咁啊，要可以喺咧。但系仍然可以喺10月15号之前去查到并且自行保存历史嘅数据对话，之后咧就会数据会清除噶啦。咁所以有喺呢两个平台搭建个智能体咧，我谂要谂咧保存翻自己嘅数据。其实我哋讲咧 AI 时代咧，包括而家呢个时代咧，数字系一种资产啦，数据系一种资产。佢有咩嘅作用咧？好似智能体咁讲咧，我哋搭建咗一个智能体，就相当于系搭建咗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做嘅一个助手，或者系某个垂类，有某个专业领域嘅助手吓。咁所以你所产生嘅一啲数据，其实本身就系去创造出呢个助手嘅一个密码嚟嘅吓。咁所以呢啲数据咧，本身亦都系一种资产吓。7月15号咧，啱好亦都系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嘅施行日啦吓，呢个咧亦都系全球首个针对拟人化互动嘅专项规章。所以咧，其实咧见到平台方面咧都系踩中呢个时间点嚟去配合嘅。今年4月咧，中央网信办部署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嘅专项行动。6月26号，咁啊上海方面咧亦都表示就话4月下旬以嚟累计清理违规信息487万条，下架智能体视频14000多个，处理18000多个违规账号。有一啲系做乜嘢咧？冒充官方嘅仿冒嘅智能体啦，亦都有一件脱衣啦等等嘅所谓嘅呢啲擦边嘅服务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嘅灰色链路啦。嗱，所以咧有呢一啲，每一次有新嘅技术或者新嘅工具去吸引到大家注意之后咧，其实有啲人咧就系会动坏心思嘅。工具其实系两面性嘅，究竟要点样去用佢？有啲人咧就系往坏嘅方面嚟使用。咁而家監管方面咧，就係要去做一啲嘅清查清退。嗱，平台咧會選擇喺執法日夜咧，執法日之前啊，咁啊亦都會去做一啲嘅下線嘅，咁啊規避後續嘅合規風險嘅理性指選嚇。咁啊今次咧會影響到幾類人群啦，深度使用情感陪伴、角色扮演嘅C端用戶啦，即係話你中意同豆包啊、簽文傾偈嗰啲啊，咁啊仲有咧以及基於簽文豆包創建嘅自定義智能體嘅開發者啦。嗱，咁啊豆包咧將會係將呢個智能體咧遷入到字節旗下嘅貓商 A P P 嘅，從 A P P 剝離咧進入到合規嘅容器。簽文歷史對話以及配置下線之後咧，就依法刪除，唔可以恢復噶咯。咁啊，所以普通聊天問答用戶咧就無感嘅，即係話你平時深度使用當佢係一個心理諮詢咁嚇，咁嗰啲數據咧可能就沒有啦。咁啊，广电总局亦都话1月开始就进行 AI 魔改视频专项整治嘅工作，已经取得实效啦。AI 呢个技术出嚟之后咧，确实视频上我哋接到好多信息咧，都系其实系 AI 做出嚟，甚至有一啲视频你唔知道佢系咪 AI 做出嚟，做得咁真嘅。咁啊，部分重点嘅网络视听平台喺7月3号公布咗6月嘅处理结果吓，清退咧违规视频7600几条，处理咧违规账号20多个啊。 即我觉得咧，工具系一个双面性嘅吓，关键其实系使用工具人究竟他 understand 什么先啊？
4: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8: 另外睇下咧个消费方面吓，咁啊从国航、东航、南航多家航司了解到，喺琴日开始咧，而家或者应该讲系依家你去买国内嘅航线嘅机票吓，燃油附加费咧就下调啦。哇！之前咧我记得系四月嘅时候系嘛，四月五号之后就话燃油附加费系砰砰声涨。啊！好多人就话，诶、哎，五月六月啲机票买唔落手啊！一望燃油附加费咁贵，好乸嚟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咧，今次已经系从四月初嘅嗰一次比较大幅嘅上涨到今次啦，其实三个月时间咧，目前咧就已经有两次嘅一个下调噶啦。咁啊，800公里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咧，每段系5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咧，燃油附加费每个航段咧就系100蚊嘅。
4: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8: 咁啊半年啊已经其实过咗去啦，咁啊白云机场方面都有最新嘅数据吓，今年嘅口岸客流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啦，比2025年提前34日实现呢个目标啊，亦即系话咧今年上半年嘅呢一个人流量系比去年同期更加大嘅，咁啊其中入境嘅外国人咧就超过咗3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增速高于咧全国平均水平添。目前啊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嘅人员覆盖全球19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
4: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8: 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啦，亦都系同呢一个嘅出行相关嘅。你知道暑假就快到，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就快到，但其实对其他省份嘅人嚟讲咧已经到咗啦。有好多地区咧，亦比我哋更早放暑假嘅吓。咁啊，亦都会谂啊去边度玩啊，所以咧机票搜索量会上升。嗱，有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会关心，就系我哋佛山嘅机场啦，喺暑假期间嚟都新增一啲嘅航线嘅，比如佛山飞往银川啊咁。咁好多人咧夏天咧反而会去中卫啊、宁夏中卫啲地方吓，咁啊睇下沙漠啊、哇沙啊、带小朋友啊，所以咧亦都有多咗呢条航线系方便啲嘅，包括咧飞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啊等等吓，大家可以留意。咁啊，另外讲到话飞机票咧，嗱最近咧咪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所以世界杯嘅热点咧都带动咗一啲嘅旅游热嘅。佛德国大家可能喺呢一届世界杯之前并唔知道呢个国家，但系今次世界杯之后。先系去了解佢嘅门将，然之后就可能对佢哋呢个国家感兴趣啦，系咪？一个面积非常细嘅国家吓，咁啊前两日咧佢3-2就落败咗呢一个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啦。咁啊国内咧，喺度好多人就谂住，想去嗰个地方睇一睇噃。咁佛得国呢个国家佢嘅首都叫咩名咧？咁叫做咧叫普拉亚吓，咁佢嘅首都普拉亚机票搜索量比再上一个星期暴涨近300倍，即系好多人真系搜紧嘅。其中啊，广州飞普拉亚嘅航线搜索量增咗184倍。不过目前国内系冇直飞航班嘅，需要咧系经过欧洲或者摩洛哥中转啦，大概需要20个钟先可以飞到去。咁呢个反映出咧世界杯突发赛事对于旅游市场嘅短期带动效应咧，都系好明显嘅。听讲呢个国家佢嘅海岸线。佢嘅海景都好靓嘅。
4: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0: 另一方面的调研，讲有些香港患者呢会来到内地呢去找一些的药品。什么药品呢？主要针对一些重大疾病治疗的，比如癌症。那么部分抗癌药的内地价格不到香港的两成，肺癌靶向原研药的内地价格呢就不到香港的价格的两成，免疫药 K 药呢就大约六成左右。那么2025年呢，因为我们内地就批准创新药有76个嘛，那么有些就纳入了这个医保，那么创历史新高啦，集采啦。咁啊，部分嘅新药咧，香港未批咧，喺内地已经可以用啦。咁啊，所以都系驱动跨境就医嘅持续增长。以往大家就话咧，一啲嘅新药啊，可能喺香港会先上啊，或者佢哋嘅医疗会更加有优势啊，咁啊。但其实随住我哋医疗嘅不断提升啦，咁啊，其实两地咧各有优势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先听下广告后回声，咁样间我哋继续一齐了解一下呢行业嘅数据啦，同埋一啲调研嘅报告，以及最新嘅一啲政策动向啊！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1: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关注咧财经金融方面嘅一啲最新嘅动态同埋资讯，睇一睇呢一啲数据方面吓。咁啊，7月3日咧就已经有19个省份公布咗咧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均就业人员嘅平均工资啦吓。咁啊，7个嘅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嘅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都超过咗120,000嘅。前三位嘅行业系乜嘢啦？包括啦信息运输啦、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啦、金融业啦，以及咧科学研究同技术服务业嘅。整体上嚟讲咧，非私人单位平均工资仲系大幅高于咧私人单位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新鲜零食行业咧进入咗一种爆发期，你有冇留意咧？嗱，中金预计佢嘅规模大概有500到1000亿左右啦。咁啊，比如一啲嘅品牌咧，最近加速拓店啊，仲有啊，绝味啊、橙眼绝色啊、等等啊，呢啲企业咧都望住入局嘅。咁啊，上下游供应链啊、冷链嘅一啲物流咧争相布局，行业嘅格局咧其实系未定落嚟嘅。不过品控方面咧有待解决吓。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进出口银行嘅消息，到五月咧新发放嘅科技贷款超过3400亿，支持企业2500几家，重点投向咗一啲人工智能、隐形机器人、先进材料。

0: 嘅领域，咁啊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环节嘅呢啲融资需求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就发布，咁就话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嘅巨新智能市场之一啦。咁中国嘅巨新市场嘅规模咧，2018年嘅时候大概2133亿啦。2016年即今年咧，预计有10000亿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2%-23%。不过呢啲巨新智能嘅机器人主要用系乜嘢咧？仍然系工业领域咧占最大份额，大概45%。服务机器人就25%，特种机器人咧就有一定占比，达15%啦。人形机器人咧，虽然就占比系细啲，咁啊喺呢个即系我哋所讲嘅巨新智能当中吓，咁啊占嘅5%，但系增长咧系比较快嘅，亦都被视为咧未来最大嘅增长引擎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最近天气兴合合啦，大家有冇留意喺欧洲啲国家咧？其实佢哋好少装空调啊，包括喺德国同法国咧，由于咧佢哋一啲嘅规定啦，当地社会一啲法规啦，咁而装空调咧，我哋用白话所讲，其实就系好麻烦嘅，非常之多手续吓，咁所以其实好多家庭嘅反而系冇装空调嘅，咁啊变咗啊点样去应对呢一啲滚滚热浪咧？咁就系我哋国内生产嘅或者用得非常多，你通常你可以见到嘅场合喺边度多啲呢？去食饭嘅时候放喺你张台旁边嘅，我哋喺屋企反而用空调多嗬。咁你食饭嘅时候见到嘅嗰啲吹风机、冷风机吓，咁都喺呢段时间喺出口嘅增长方面咧非常之猛。嗱，咁呢个天气热咧，除咗系影响到呢一个空调产业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咧 AI 方面嘅。咁全球嘅大型科技公司面临咗一场挑战系乜嘢咧？嗱，咁热嘅天气下，点样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嘅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运行咧？你唔能够热亲佢。即系简单讲一句，不如你部手机已经系发晒滚噶啦，我估你都好担心佢会宕机，突然间用唔到，系嘛？所以其实咧，电子器械都系怕热，当然佢都怕，某程度上嚟讲佢都怕冻嘅，太冻嘅话佢电量都会耗得好快，又怕热又怕冻吓。咁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嘅算力容量咧，都面临住各种突发灾害嘅威胁，包括洪水啦、极端嘅大风同山火啦，呢一啲可能会导致运营中断啦、停机时间增加啦，并且推高咧保险费用同埋维护成本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第一财经方面嘅报道就话，预计未来5年普通高中会扩招嘅。咁我自己有啲人口比较少嘅县城，实现咗全员直升高中吓。本世纪以嚟咧，我国嘅普高率系不断去提升嘅。2021年咧就普高招生咧就突破咧就900万人次，2024年咧就1036万人，咁首次咧就突破咗1000万大关啊，同比增加咗咧就68万人左右嘅普高率，首次突破咗60%，达到61%。咁2025年咧普通高中招生咧亦都系有1074万左右啦，咁呢一个嘅普高进一步普高率咧进一步提升到62%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7月6日啊，特斯拉咧将员工嘅 AI 支出咧限制到每个星期200蚊，超支系要获批吓。之前咧 Uber 咧4月份咧就使晒咧AI 嘅预算之后咧就设置一个月你最多只能够有1500蚊吓。Meta 啊、亚马逊啊、沃尔玛跟进，咁 XAI 嘅测试版咧就唔限制嘅，但 Grok 咧就唔受到员工嘅欢迎。嗱，内部使用嘅一啲AI 嘅平台啦，业内就质疑，喂，如果连几千蚊代币支付都难以继承嘅话，点样支撑 AI 驱动嘅10000亿估值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都觉得呢个呢其实真系一个需要思考嘅嘢嚟㗎。因为好多企业呢就话而家鼓励员工用 AI， 甚至俾预算啲员工去买 token 嚟用 AI。咁但系呢买咗 token 之后，咁佢用 AI 啦，佢唔系用嚟去消费，或者用嚟去其他私人用途，佢系用 AI 嚟去搭建新嘅操作嘅工具啦，或者系一啲我哋所讲嘅工作流啦等等下，咁使到佢哋嘅工作可以更加顺畅，或者佢搭建新嘅 AI 嘅软件出嚟。 啊，咁而家咧要使呢一个嘅成本都要受到限制。咁你对于技术软件嘅开发，对于 AI 功能嘅开发，究竟仲有冇一个持久嘅支持力噶？如果你呢个生产力，如果你呢个新产品嘅开发迟缓咗落嚟，仲点样去支撑目前已经系涨到市值飙升嘅呢个 AI 产业呢？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同你睇下政策方面，一定要留意啦。各位新能源车车主或者各位车主，就由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调整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嘅公告吓。明年1月1日开始取消对智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嘅政策，亦即系话智能汽车原先佢系征收一半车船税嘅啫，而家取消，意思即系话佢要收交税啦，交车船税啦。咁而咧，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包括系这个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也就是以上提到的这几种车要征车船税，从1月1日开始。咁而对我哋普通市民来讲，最大影响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插混式的新能源汽车和这个增程式的新能源汽车啦。咁啊，呢个大家要留意下。咁啊，大概多几钱到咧？睇落台车嘅排量咯。根据排量嘅唔同啊，咁啊分咗几个等级嘅啊，最高一年咧就要多交700多元嘅啊，所以其实都一个月多几廿蚊嘅支出喺度噶啦。啊，不过冇办法啊，因为咧其实新能源汽车佢而家每年嘅呢一个销量占咗我哋整个市场汽车销量嘅有甚至超过50%啦。咁所以呢一个政策无论对全量嘅汽车亦或系新买嘅汽车呢，都系要遵守嘅。咁所以呢，就当喺政策以前好多嘅一啲新能源汽车购置嘅补贴啊，再加上呢啲免税嘅政策啊等等。咁其实就系为咗呢，通过一个叫做政策嘅手段啦，呢个看保证的手啦，嚟去推动呢个市场更加加快嘅发展啦。咁而家我哋见到市场已经具一定嘅规模啦，并且成熟度嘅情况下所以呢其实就慢慢亦都开始呢要去退出呢一啲嘅机制。咁而本身税收亦都系作为资源再分配嘅一种重要方式嚟嘅。嗱，所以各位车主记得啊，要留意啦。咁啊，喺出年你买保险嘅时候就会提醒你噶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药监局方面咧就发布咗一份征求意见稿啊，就话咧鼓励咧研发创新，提高咧临床嘅研发质效，支持以临床价值为指导嘅细胞同埋基因治疗嘅药品嘅研发创新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一份咧，就系试行嘅文件，就系关于促进电子烟产业法治化、规范化嘅政策啦。立足电子烟产业嘅现状吓，对照国家区域发展嘅战略，引导电子烟产业咧向具有产业基础同埋条件嘅地区，要适度嘅集中，加强原料嘅渠道嘅管控，保障合理保障电子烟生产原料嘅供给，亦都保持产业集中度处于一个适合嘅水平嘅。这个咧就系对于电子烟呢一类嘅同传统烟草唔一样嘅呢种产品吓嘅一个市场发展方面嘅一啲新嘅规定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人社部等四部门咧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嘅通知，支持企业咧要稳定岗位下，积极吸纳啲青年嚟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到2026年底咧，对不裁员、小裁员嘅参保企业亦都咧会继续实施咧稳岗还返还嘅政策嘅。亦即系你小裁员啦，少啲裁员啦，或者唔裁员嘅话咧，仲可能会有一啲嘅优惠。中小微企业咧，按照唔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一年实际缴纳嘅失业保险嘅60%返还噃吓。即系话，其实咧，你可以去继续同员工去买呢一个嘅保险，呢、这个嘅我哋讲嘅社保，咁但入边系有几险噶嘛？咁其中咧呢一、这个失业险嘅嗰个保费仲可以有一定嘅返还。大型企业就按照唔超过30%嚟返还啦。其实咧都系一种政策嘅手段啦，嚟去引导企业尽量咧去稳岗啊，即系稳定岗位啊，咁啊尽量咧吸纳多一啲嘅就业青年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工。

0: 康服务体系下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同埋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嘅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嘅振兴发展，加快咧体育产业嘅体质扩容升级啊！呢一个咧就对于未来体育产业发展嘅布局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循环经济，唔知你了唔了解呢？其实呢就是一个能源再生、可再生资源的一个循环利用。咁发改委就印发咗一份关于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制更加去完善。咁主要呢就是资源产出率呢就要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的。大宗的固体废弃物的年综合利用率达到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的再生资源每一年的循环利用的总量要达到 5.1 亿吨。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这个就对于可循环经济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规划。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今日嘅金融新知咧，同大家一齐倾到呢度。咁听日咧，我哋会有前途学堂啦，拣一啲咧同我哋近期荷包好相关嘅理财方面动态，同你一齐嚟分析。比如最近咧，有大型银行咧，又开始咧，放出呢一个嘅大额存单，你又想唔想了解咧？听日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啊！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7: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6: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8: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6: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8: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3: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 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嘅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嚟睇睇。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8: 秦琼跟着金三行入大门，转过了屏风一睇，哇！呢间院子好阔落，东西两栏厢房，北房啊五边过，仲有阔阔的走廊。自己嗰匹马呢就系嗰树企一树啦。一见到个心啊有啲难过，又见到台阶上下企住7、8个仆人喺树侍候，走廊上边有一条大汉企硬喺树。金三就介绍话啦：呢位就系庄主啊，系议员外；呢位就系卖马嘅客官。你哋两位当面讲啦。秦琼定眼睇下呢位庄主，只见佢身高9尺，虎背熊腰，头如墨斗，面色铁青，长眉黄眼，阔口大耳，一把钢须。秦琼连忙行上前抱拳拱手话：庄主有礼。善隆信睇下呢个卖马嘅人，只见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形容枯槁。佢答礼话：啊，有礼有礼，啱先金三牵嚟呢匹马系你噶？系，系我嘅。你想卖几多钱啊？呢匹马嘅原价系200两。哦，咁马鞍呢？庄主，虽然话卖马不卖鞍，不过而家我连马都要卖啦，仲要马鞍嚟咩用啊？庄主你就求其俾个价钱，一齐卖俾你啦。好啊，咁我再俾50两银你，总共凑齐250两银，你话点啊？就咁话啦，多谢庄主。啊，客官，你是哪道人？为什么事要卖马呢？我是山东人士，在县衙门当差，因为来到这处办事得了病，路费用尽了，欠落了房租，困住在这里不走得，故此要卖马来清还房租，回去山东。哦，你是山东哪个县的差官？我是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哦，你话边处话？我系喺历城县当差。哦，朋友，你贵姓？秦琼一听问佢贵姓，就稍微窒咗下。佢话：在下姓琼，叫做琼五。善隆信连忙抱拳拱手话：啊，原来系琼五爷，失敬失敬。秦琼亦都抱拳拱手，庄主太客气啦。琼五爷，你既然喺历城当差，我想同你打听下一位朋友，我估你必定识佢。唔知庄主你要问嘅系边一位呢？就系嗰位姓秦明琼，字叔宝，外号蔡专诸，似孟尝，神权太保，双简大将嘅秦二哥。你识唔识佢？秦琼一听个心就笑啦，哈！问到我自己头上嚟，佢就话啦：原来系嗰位秦琼啊嘛。佢乃系我哋院嘅班头，系我哋嘅头嚟，点会话唔识呢？庄主，你同佢有来往咩？冇，我同佢虽然冇见过面，但系神交好耐，我哋系慕名嘅朋友。啊，咁就系、是。善隆信就吩咐仆人将黄标马就牵去马棚，好好喂养。然后佢行落台阶，拉住秦琼嘅手话：琼爷，请入嚟里面睇下我呢个朋友秦二哥啊！秦琼嘅心谂： 咁就够奇啦。乜佢房间里面仲有一个鹅咩？就跟住善同信入到里面睇下，原来呢处系间五边过三明两暗嘅大厅，非常宽敞。

0: 屋里边摆住花梨木、紫檀木、硬木嘅台椅，台上陈设住古玩玉器，墙上又挂满咗字画。行到大厅嘅正中，单鸿信将身一闪，向住北墙上面一指，佢话：景爷，你睇下呢张画画嘅系边个？秦琼抬头一睇，原来是自己嘅画像。不过呢，呢幅画像比自己而家呢就肥得多，上面仲提住几个字：山东秦叔宝之像。秦琼就话啦：啊，冇错冇错，佢就系我哋嗰位秦二哥啦。单鸿信话：啊，琼爷请坐，斟茶侍候。咁啊，两个人坐落饮过茶，单鸿信话：琼爷，你既然同我秦二哥是同事，系咁我哋都是朋友。等阵间喺呢处食完饭，我送啲路费俾你，你仲系骑翻你原来嘅马翻去山东。我仲拜托你一点事，同我带一封问候嘅书信俾秦二哥。另外有两匹路州丑系孝敬俾秦老太太嘅，就劳烦你带翻嚟交俾我啊，秦二哥啊。你就话山西二贤庄嘅善通近几个月嚟有事缠身，唔得闲。等你一有时间，就一定要亲自去山东历城县探望秦二哥嘅。庄主，你托嘅事我一定同你办到。翻去见到秦二哥，一定代庄主你致意，将你送嘅礼物交到佢手。至于你话要送路费俾我，唉，我哋初次见面，点能够打扰庄主呢？呢匹马莫讲话庄主系俾钱嚟买啦，就算我送俾庄主骑亦系应该。以后我有时间一定再嚟拜望庄主。既然系咁，日丽预备酒饭。秦琼拱手多谢话：庄主唔使客气啦，我今日就要起程，我哋后会有期。咁我就唔勉强你啦。阿祖，你去书房叫先生按照我先头嘅意思，诚诚恳恳写封信俾我秦二哥，就快啲写好的嚟。先祖就去咗，唔使几耐就攞住书信翻嚟。单鸿信就叫仆人攞咗两匹路州丑同埋300两银出嚟，佢话：景爷，呢两匹路州丑呢系我孝敬俾秦老太太，就劳烦你带翻去。呢处系250两嘅马钱。另外50两是我送给你的路费，不成敬意，请你收落。又拿20两银给金三，他说：金三，你趟辛苦了，你这点小意思送给你饮茶。金三接过那些银就说：多谢二员外赏赐，每次来亲都是要二员外你洗钱的。当时秦琼将书信银两收好，金三就帮他拿着两匹路州丑，咁啊，单鸿信就将佢哋送出大门以外，彼此拱手行礼就分别啦。咁秦琼同金三行出咗庄园，金三就话：哎呀，秦二爷，乜原来你讲到呢处啫？秦琼又耍手又拧头，一味打眼色。金三一睇明啦，唔讲落去啦。两个人又向东边行，行下行下行到入去先头经过嗰个树林。一睇四面无人啦，搵个树灯就两个人坐低。金三话啦：哎呀，二爷，哎呀，真系恕我无知啊！你又要多多原谅至得。乜原来你就系山东嘅好汉秦二爷啊！幸会幸会。秦琼话啦：呢次你帮咗我唔少忙，呢啲银我哋一人一半啦。
1: 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啊？呢啲钱我唔要得你噶，二爷，我哋做朋友唔系讲银嘅。
0: 秦琼话啦：你唔使客气啦，金三爷。如果唔系你睇二贤庄呢，我都唔记起呢个慕名嘅朋友添啦。先头嘅事你都见到啦，呢匹马话就话系卖咗俾佢，其实即系存喺佢嗰处一样。因为我自己落拓成咁样，所以我先至唔肯讲自己嘅名啫。嗱，如果你唔肯收呢啲银，我心真系过意唔去啦。咁啦，呢度52银，就算系我送俾你噶啦。我有路费回家，你亦得啲好处啊。
1: 二爷，既然你系咁讲，我恭敬不如从命啦。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0: 咁金三收咗银，同秦琼一齐行出树林，咁金山就翻去茶馆攞嗰担。

0: 林冲呢啲唔讲佢，而家只系讲阿秦琼啊，攞住两匹泸州丑一行到入去西门，就觉得个肚空空结裂咕噜，饿到周身都出冷汗，个心谂，好耐都冇食餐饱饭，今日有咗钱啦，不如搵间饭馆好好咁食佢一餐再讲。咁啊，秦琼嚟到皇家老店斜对面个春园酒楼，咁入咗去，上咗楼，搵咗张台就面对楼梯口坐落。咁啊，堂官过嚟招呼啦，佢话啊，客官啱到啊，要唔要开茶？秦琼话唔使啦，我好饿，快啲攞啲嘢嚟食下啦。好啊，想食啲咩咧，客官？嚟四壶汾酒，有咩好食嘅攞七八碟嚟先，唔够我再要啦。唐官应咗声，我心谂：哇，系咪咁食得噶？喂，好快脆，啲酒菜就摆上嚟啦。秦琼系自斟自饮，佢一边饮酒，一边就想起单鸿信，觉得佢仗义疏财，诚恳待人，真系难得。佢谂将来唔好等到佢嚟山东探自己，自己一定要先去义贤庄探下佢。同佢做个好朋友，一边谂一边饮，越谂啊越高兴啊，越饮越开心。突然间听见楼下有人大声嗌：，喂，楼上有客到啊，三位啊！跟住楼梯响啦，噔噔噔噔，有三个人上嚟。秦琼向住楼梯口一睇，哎呀，佢吃咗惊，连忙耷低头。炸鸡衣睇唔到，点解呢？各位？原来上楼嘅第二个人系黄勇黄伯当，咁点解秦琼见到佢又要避开佢呢？因为秦琼谂啊，黄伯当啊以前同自己讲过，单鸿信咧早就想去山东同自己交个朋友，点知呢次自己嚟到咗山西潞州，自己不但冇去拜望单鸿信，反而将黄标马就卖咗俾佢。如果呢件事俾黄伯当知道，咁几唔妥呢？黄伯当佢系点能够了解自己？因为困在喺呢处，衣衫褴褛就唔愿见阿单鸿信呢一点咁嘅苦衷啊！你话如果卖马之前见到黄伯当啊，嘿，真系盼都盼佢唔到，边度会话避添至得噶？咁啊，秦琼耷低头想话避开黄伯当，究竟避唔避得开呢？梗系避唔开啦！咁见到黄伯当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在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在财经圈啊

0: 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他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的亲戚每年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每年亦都可以帮忙最多存$2,500。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啊，亦或系继续投资都OK。官方就计咗一笔嘅福利账，大家可以嚟听听。只要系靠政府俾嘅$1,000嘅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10.5%嘅年化收益计，到佢18岁嘅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啦。咁如果放到55岁就有$240,000+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嚟滚嚟到55岁，最多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系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000。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10.5%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嗱，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系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嗱，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系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祈就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和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屋企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其实相对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呢，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就用政策引导家长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亦都係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其实係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资金亦都係对佢哋建议定向对于股票方面嘅投资。但係无论喺国内定係国外呀，同小朋友存钱嘅核心逻辑都係相通嘅。早啲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嘅方式嚟投资先係靠谱嘅教育金规划方式呀。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暑假又到啊，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5: 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我嘅小朋友先系幼儿园啫，我嘅细路咧先系读小学低年级啫，中考、高考仲有好耐噃。但我哋要知道呢啲嘢系要靠积累嘅，特别你对问题点样思考，呢个系习惯嘅问题，所以提示我哋家长及早做铺垫啦。
6: 这个高考方向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之下怎样的小朋友未来更加有竞争力。
5: 那么要做好什么铺垫呢？我们觉得今年高考给我们一个提示，从幼儿园开始，一个呢孩子的学习习惯，自己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幼儿园他是玩游戏的，是不是？在苹果树上，第一次摘落2个，第二次摘落3个，一共几多苹果？咁你唔好淨係物几多个啊，5个，啱叻仔唔得喇。你呢5个系点得嚟嘅呢？系咪要培养佢有呢个独立思考嘅习惯喎。第二个呢，重视阅读。因为知识嘅积累唔系话1年2年就可以得嘅。一定要从细就让佢喜欢睇书。特别系睇闲书，唔好净系睇
6: 学科啊，
5: 学科嘅练习册、童话啦、小说啦、
6: 绘本、
5: 散文啦、科技类嘅啦。总之，我哋平时以为佢系闲书嘅，呢、這个对佢系好有用嘅。我哋有一个讲师去到一个机关单位讲课，有个家长咧，佢个小朋友先系2年级。佢坐车去一个游览点嘅路上，将近入到去呢，就已经出现各种恐龙。佢个细路呢就话，啊呢啲系咩恐龙，呢啲系咩恐龙，啊呢啲恐龙呢佢个口一张开呢系会喷出啲毒汁㗎喎。我哋就话，哇咩你个细路咁犀利呀，佢话有乜用啊，分数唔高㗎，佢平时呢系中等㗎咋。我哋话你个细路好优秀啊，2年级啫，就积累咗咁多呢啲知识，我就觉得今年嘅暑假你就要转变观念啦，
6: 带佢去博物馆睇下，
5: 系啦，即系等佢样样都知啲，样样咧佢都懂一啲，
6: 而且睇呢个过程当中，佢发现佢自己兴趣所在嘅，
5: 睇佢中意嘅嗰啲嘢，佢就入脑啦。
6: 虽然呢啲考试唔考，但系佢又系佢自己嘅长处。
5: 但系讲唔定佢边条题会同呢啲有关咯，唔知几时就用得上咯。
6: 而且呢个其实都系未来佢发展兴趣嘛，兴趣仲系好紧要。
5: 仲有一个咧，利用暑假尽可能咧提前培养孩子嘅抗挫折嘅能力。抗挫能力强嘅话，焦虑啊、抑郁啊，自然就减少啦。因为佢唔系话突然间爆发出嚟噶，而系咧长期积累，冇办法抒发出嚟、释放出嚟，咁积累而成嘅。所以咧喺暑假期间，我哋有相对比较多嘅时间同佢喺埋一齐， 所以呢种抗挫折能力亦系要开始铺垫噶啦。撞下板，碰到个失败，及早帮佢做铺垫。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道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咧？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开头听住呢首歌就杨千嬅唱嘅歌嚟嘅。咁啊，普通话版啦，但系我估计因为里边呢啲词咧都简单嘅，咁哪怕我啲普通话麻麻地咧，都听到系讲乜嘢吓。咁呢首歌咧叫做《人情世故》。咁而今期咧越讲越掂咧，我哋打算啦，即系郑聪啦，我系吓，咁啊，仲有就我嘅拍档郑都会出现咧，佢又叫阿聪啦，就系杨聪啦，写法唔系好同阿聪字，咁就两个都系聪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咧，打算要计划同埋各位一齐去倾起、讲起或者回忆起嘅粤语嘅词语啦，或者俗语啦，又或者歇后语啦，咁样，咁啊都同埋咧人情世故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咁讲到人情世故，就话有啲事情咧，你系应该要咁噶嘛。即系好似有啲朋友而家一入嚟咗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佢就揿咗啲打卡啊，支持咗个节目啊，咁你又睇唔到，又或者嗰日个节目时间唔啱，个进程唔系咁匹配到，就冇得讲啦。咁如果正常嚟讲，咁你梗系尽力同人哋讲声，喂，多谢晒咁样。好似阿麦契启航啊，赏花赏月啊 ，Apple 啊 ，Amy 啊，拖拉 A 梦啊，阿根啊，讲笑啊，红茶啊，蓝天的云啊 ，KG 啊等等。即系见到留言嘅观众啦，咁你都会同人哋讲声话，喂你好啊，咁样，好似你出街同人哋点点头打打招呼，咁呢啲都系成日话要笑面迎人，都算系人情世故。又或者人哋可能帮过你，咁你又要帮下人哋啦。人哋可能问候你，或者送一啲礼物俾你，可能下一次适当嘅时机，你又会回礼啦。咁以上讲到咧，其实就即系仲有好多啊未提到嘅，都算系人情世故。其中咧，今期讲嘅两个粤语词里边咧，唔知大家听完之后嘅感受或者共鸣多唔多啊？咁亦都欢迎各位一阵间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里边咧留言，讲下你对呢啲词嘅睇法啦。第一个词同人情世故真系绝对有关，交俾杨聪。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有事终无厌，无事下迎春，是一句非常经典的粤语俗语，通常形容一些很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字面意思就是遇到事情有困难了，就去找终无厌，没事了天下太平的时候了，就只是跟下迎春在一起。人生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需要你帮手的时候，解决问题又或者是渡过难关的时候，才会想起你，重视你。一旦危机解除了，又或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将你抛诸于脑后，去陪伴那些只是会提供情绪价值、外表讨好看但是解决不到实际问题的人。通俗一点来讲，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当你是个宝，不需要的时候当你是条草。这一句说话是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主要的人物就是战国时期的齐宣王和他的两位妃子。钟无艳本名钟离春，是历史上有名的丑女，但是极具政治才能和胆识。她曾经直言进谏，指出齐宣王的过失，帮助齐国强盛，平定内忧外患。夏迎春传说是齐宣王的另外一位妃子，长得好美丽动人，但是没什么治国之才的。传说齐宣王虽然娶了有才华的钟无艳，但是心里面呢其实是偏爱美丽无比的夏迎春的。每当国家遇到战乱啊、危机又或者难以解决的麻烦事的时候，齐宣王就是请钟无艳出谋划策了。而一旦国泰民安没有烦恼的时候，齐宣王就会将钟无艳劈埋一边，终日就同夏迎春寻欢作乐。譬如你可以讲，你老细真的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平时不加你人工，一有烂摊子就即刻找你。他对你是绝对没有真心啦，完全是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听啊，借钱嗰阵时候哇，对你是热情到爆啊，你不要再傻啦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我哋唔可以因为话喂咁，你假如啦，好似我咁啦，我其实系支持墨西哥呢队波嘅，咁二比。

衫输俾英格兰，难道我就要除咗呢件波衫？难道我就唔可以着住呢件波衫继续支持佢咩？咁所以今期咧，我哋嘅讲紧嘅粤语俗语就系呢、這个，有事咧就钟无艳，冇事咧就夏迎春。咁讲紧呢种状态，其实就非常之唔好。咁啊，人情世故里边啦，如果提到呢几个字，即系讲紧啦，就话战国当时阿齐宣王就两个妃子，阿钟无艳咧个样就唔掂嘅，咁但系就好有才，咁可以治国平天下。咁啊，夏迎春咧就哇好靓啊，咁啊但系就冇才嘅，咁就系识得啦就嘻嘻哈哈歌舞玩乐。咁国家有事咧，齐宣王咧就揾阿钟无艳，啊天下太平啦，咁就揾阿夏迎春。咁所以咧讲得通俗啲咧，我哋粤语就系话，弊啦，真系需要你嘅时候当宝，即系将你当宝啊，唔需要咧就当你系草。咁就譬如话墨西哥嘅球员啦，譬如努尔詹米利斯，咁你需要佢嘅时候，哇喂加油啊咁样，喂一月你用完佢啦，喂嗱声啊，喂即刻退出国家队啦，冇你嘅事啦咁样。咁如果用我哋粤语世界嘅俗语去讲咧，就系、是、有事钟无艳，冇事就夏迎春。

0: 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

0: 由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0: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有事终无厌，无事下迎春。意思呢就是需要我的时候就嗌我嚟，不需要我的时候就劈鬼走我。令我想起关楚耀有首歌叫做你当我什么。每次失恋了寂寞了就懂得过嚟找我取暖。好啦，等伤口医好咗啦，转头就走，一句交代都冇。唉，咁其实呢，男主角明明心里面都好清楚自己只系一个临时备胎，但系都系忍唔住咁问出口，你当我系咩啫？关楚耀嘅声线呢带住一种倔强又无力嘅感觉，明明都知道答案㗎啦，仲系忍唔住问一句，你当

0: 飞郑聪，精彩直播。
1: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总是跟他们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14: 哇，阿太公
15: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癫，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听下节目先。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此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必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此在人间，哎，都系返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嘅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好嘅，咁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无论你系中午时间听紧啦，或者系晚上时间听紧啦，又或者其他时间啦，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譬如点播紧回放嘅节目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嘅，因为我哋唔可以好似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咁，有事就钟无艳，冇事就夏迎春。咁啊，刚才咧就阿杨聪都举咗两个好好嘅例子啦，譬如话你个老板咧，平时又唔加你人工嘅，一有烂摊子咧。即刻谂起你，咦喂系佢有用嘅、哦，咁就揾你啦咁样，咁我哋就可以讲啦，啊你呢个老细真系有事钟无艳，冇事就夏迎春，平时又唔加你人工，一有烂摊子要执咧，马上就揾你啦咁样，又或者譬如话有啲朋友对你根本冇真心嘅，完全就系有事钟无艳，冇事夏迎春，打得电话俾你咧，通常都系有嘢要你帮手，例如话喂可唔可以度住啲钱俾我啊咁样，咁真正嘅朋友系唔会净系得有。事嗰时先揾你，真正嘅老板咧系唔会净系有烂摊子嘅时候咧先会记起你噶咁样。咁而爱情嘅世界里边当然都一样啦，或者好相似啦。咁啊，刚才咧嗰 part 啦，杨宗都推荐咗一首阿关楚瑶嘅《你当我什么》，即系一个备胎嘅故仔。咁而跟住嚟我要听一首歌啦，就阿李贤啦、Abby 啦都话中意听啊。咁确实呢个系一个爱而不得嘅，都系备胎嘅故仔。咁啊，描绘紧咧就系一段唔对等嘅感情啦。即个女主角就深爱住男主角，咁但系只能够以绝世好友嘅身份陪喺佢嘅身边。

0: 我哋呢就讲咗有时钟无艳，冇时夏迎春，然后顺手都听埋钟无艳添，係咪跟住要讲嘅呢就哇係残忍过钟无艳好多。因为如果讲有时钟无艳呢种系即係需要嘅时候搵你，唔需要就唔搵，功利好功利啊咁样。咁但係跟住要讲嘅呢个粤语俗语呢就狠好多。又或者我哋讲话真係cheap好多。贱好多，因为佢唔单止揾你用你用完你，仲要一脚飞开你交俾洋葱。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过桥抽板，意思咧就系过咗条桥之后，将搭桥嘅木板抽走。比如一个人达到目的，又或者得到人哋帮助渡过难关之后呢，就将嗰啲曾经帮过自己嘅人抛弃，又或者系出卖，形容呢个人忘恩负义，等同于普通话里面嘅过河拆桥。广东属于水乡，以前河涌啊水沟呢，大家就好鍾意攞啲木板呢搭临时嘅桥。过咗水沟之后呢，为咗唔等人哋行，又或者回收木材，就会将嗰个木板抽走佢。因此广东人就将呢一种过河拆桥结合本地生活嘅习惯，演变成为咗呢一句更接地气嘅过桥抽板。譬如你可以讲，佢靠住老细提拔先有今日咋，点知一上位就过桥抽板，真係忘恩负义。你以前帮佢咁多，而家发啦达就过桥抽板，点都唔识你啦，以后唔好理佢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见到啦，阿达留言话：哈哈，这个衰，这个衰咁样，肯定衰啦。过桥抽板，情况比起有时钟无艳，冇时夏迎春，真系恶劣好多。啱先由第一个讲嗰啲，起码都仲会揾你啊。而呢个过桥抽板就系系揾你啊，揾完之后你冇咗利用价值，彻底就会切断嘅关系嘅。呢啲人嘅心理真系有啲问题嘅。咁所以如果遇到呢啲过桥抽板嘅人啦，就好多长辈话斋吓咁，难免啦，因为第一次唔知，咁人都系善良嘅，帮佢。咁但系真系最好都唔好有下一次啊。

好多谢啦，就顺德小桥嘅留言。啊，聪哥，对住咩过桥抽板嘅人，你帮佢过桥，即系帮佢拆自己条路咯。李宇春嘅歌手《冷暖》。

0: 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按险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One, two, three, four, 面萌萌啊，面萌萌。
6: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6: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5: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是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干越掂
8: 越听越听越啱听
9: 过桥秋板意思就是达到了目的了就拆了来时的那段路多少有啲忘恩负义嘅感觉嗬，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嘅呢一位男主角啦，喺歌里边同样都系做呢个板嘅角色，俾人哋爱嚟过河嘅啫，过完河冇自己咩事噶啦。但系同啱啱先嘅关楚耀嘅嗰首《你当我什么》最大嘅唔同啊，在于前者关楚耀嘅嗰首不断喺度呐喊，喂，你当我系乜嘢啫？心里边有好多嘅不解，但系陈奕迅嘅呢一首《人来人往》。对自己的认知非常之清晰，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而已啫。跟住他仲不断咁安慰自己：，唉，你那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意思就系话，你最尾都唔系我女朋友，但系我都曾经抚摸过你嘅秀发啦。你话都做咗人哋块板啦，人哋都过咗河啦，仲喺度咁谂。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定是自欺欺人啊啦。陈奕迅人。

听住人来人往啦，睇下啲留言先。倒车闻响加脚油咧，就话呢个好似歌仔咁唱喎。食碗面反碗底，整一反骨仔啦。拖拉 A 梦就话，我以为系反转猪肚就系屎添咁样。呢、这个 Abby 咧就话，做人咧唔好过桥抽板啊，要识得饮水思源啊吓。同意啊。我记得以前咧，我哋试过喺系咪粤港语店，我唔记得，但我自己都有讲过一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就叫塘底突啊。咁即系讲紧话冇水就见噶啦，冇钱嗰时佢又揾你。有钱嘅事根本都唔知去咗边度。咁今日咧，其实咧，其中特别第一个词咧，都有啲相似啦，就是、要学识去辨识呢啲有事先会出现嘅人，要远离嗰啲过桥抽板嘅人，因为真系唔好俾人哋用完即弃吓、做呢个钟无艳啦，你都唔好做拆人哋过桥嗰块板嘅过桥嘅人啦。因为正如话斋，真正嘅关系咧系风雨同路。就绝对唔会系有事咧先至会记起，应该系互相成就对方，冇理由过桥抽板或者叫普通话嘅过河拆桥啊，正过河拆板咁样噶嘛。真系嗰句啦，就珍惜我哋应该要记住嘅人啦，可以嘅话咧，远离嗰啲净系识得利用你嘅人啦。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恩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九四六点点情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下午两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9: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7: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9: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7: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又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当然今日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其实过呢两日咧，都更多谈到中国男篮嘅情况，包括而家正在进行紧嘅世预赛啊。咁啊，中国队咧就将会系迎战紧中国台北队。咁我主要咧就系对中国台北队嘅阵容咧就作咗一个嘅介绍啦吓，因为佢哋上一场咧能够大逆转加时击败咗韩国队啊，咁啊所以令到呢一场波咧大家都不容有失，即系边队输波咧就将要被淘汰，提前离开呢个咧就系世界杯嘅争夺啦。咁我目前望到中国男篮咧就系发挥唔错噃，9-3。第一节咧就打咗未到三分钟咧，已经系有6分嘅领先啊！咁或者呢个时候咧，都同各位讲讲双方嘅首发阵容啊。但系依头讲完咧，咁啊，中国台北队啊，林庭谦咧就还咗球3分，咁啊，所以依家都只系领先3分。呢场波其实未到最后，都未知边队波能够咧就系获得胜利啊！中国队咧就今日嘅首发阵容系有赵继伟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仲见到有何希凌、李宏权、朱俊龙同埋胡金秋。咁啊，中国台北队呢一边嘅首发系林庭谦、陈盈俊、胡龙茂，冇错啦。呢三位咧，其实都系目前或者以前打过 CBA 嘅球员啊，好有针对性啊。再加上两位嘅归化球员，一个咧就系白人中锋高柏海，另外一个咧就系黑人嘅后卫阿巴斯嘅，佢哋替补席上面仲有一位咧混血儿嘅球员啊。咁到时再睇睇中国台北队呢边咧就点样作出人员嘅调配。咁我目前望落去咧，应该都一套佢哋目前咧就系摆出最强阵容啦。刘铮咧就因伤今次系冇入选嘅啫，如果唔系佢哋仲会多一位咧就是、CBA 嘅球员嘅。11-6。咁啊，依边咧就睇到阿巴斯啊，有球咧就系失误啊，咁啊直接出咗底线啦，咁啊中国都有机会咧就再去扩大比分。咁啊，李宏权咧呢球嘅突破啊，其实咧就替补席上好多队都喂，系咪应该 end one 啊？有埋罚球机会啊，系嘛？好啦，咁啊，中国队目前开局系打得非常之唔错嘅，啊，如果保持住咁样嘅命中率咧。呢场波都唔系话冇机会攞低吧，胡金秋有一个中远距离投射啦，13-6啦，咁啊分差又去到咧就系7分啦。好，咁啊今日咧就节目会比较特别啦，一边咧就同你实时跟进下呢一场男篮世预赛，咁啊中国队面对中国台北最终会打成点啦。啊，同时亦都会同你一齐倾倾偈，啊陈盈俊呢边亦都有球咧就系超远嘅2分，咁啊追到13-8噶啦。中国男篮可唔可以赢波晋级呢？啊，呢一场你系睇好边队啊？咁另外咧就系、是、世界杯会迎嚟双牙对决啊，西班牙同埋葡萄牙，你睇好边只牙？巴西算唔算系爆大冷出局呢？咁总之咧就1-2输咗俾挪威。呢一次嘅出局，巴西队输喺边度？尼马亦都系离开世界杯嘅舞台啦。咁啊，中场时间为佢点唱一首，睇睇你嘅心水会系边首作品啦吧。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继续系欢迎你翻到嚟节目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你而家如果都关注紧中国队呢一场嘅世预赛嘅话咧，啊，同样可以睇埋咧，我先两日啊，咁啊都有同大家更新，咁啊包括咧就系赛后点评，同埋咧就系呢一场对中国台北嘅一个阵容嘅分析啊。目前望到中国台北队其实开局打得唔算话太好，失误比较多。但系佢哋通过咧就系调兵遣将咧，目前望落去咧都仲未会话一下子俾你拉开啊。每次可能系去到6分7分到嘅差距啦，佢哋总有人能够咧就系企出嚟嘅。

0: 包括咧就系依家已经系作出咗部分球员嘅轮换啦。咁例如咧就系宋恩浩啊呢一位嘅球员咧就系上咗场啊。我琴日嘅视频更新当中咧都特别有提到呢一位嘅小将啊。2003年出世1.85米，主要咧就打一号位，系上年首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当中击败咗清华大学咧就夺得冠军，攞埋 MVP 噶。喺决赛里面咧攞低咗29分、12个篮板、6次助攻，系今年 CBA 选秀嘅状元大热嚟噶噃。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系呢一位嘅新人啦。咁啊，另外咧就讲下。内线嘅高柏海啊，绝对核心，系嚟自美国嘅球员啦。2024年成为归化，系身高2.13米嘅中锋。咁啊，佢喺击败韩国队嘅比赛当中咧，系斩低咗26分、18个篮板、5次封波。最后时刻嗰球封波咧，系帮助中国台北队咧奠定咗胜局嘅。咁啊，所以咧就系杨汉森呢一场嘅比赛咧，将会遇到非常之大嘅考验。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黑人嘅后卫阿巴斯，咁啊原籍咧就系塞内加尔嘅，咁佢喺2023年咧就获得咗本土球员嘅身份，系1.89米嘅身高，主打咧就系二号位啊，能够讲一口流利嘅中文嘅。咁佢上一场咧面对住韩国队系攞低咗10分、9个篮板嘅吓，咁啊目前咧就第一节打剩3分钟多啲啦，咁啊中国队咧就系15-10咧，就系暂时取得领先。咁另外陈颖俊啊，以及咧就林庭谦，应该都唔需要多介绍咯，就系北京首钢啦。咁同埋咧就系天津队嘅后线，呢个咧就系喺呢个嘅外线当中嘅后场核心嚟噶。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佢哋嘅发挥啦。OK， 好啦，嗱，咁赛事我哋就唔全程直播，有咩精彩镜头咧，再同大家跟进。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睇睇。其他嘅内容啦，咁其中咧就想讲今朝早啊 ，NBA 夏季联赛，咁啊郭浩文咧迎嚟首秀啊，即系打咗9分钟，就攞低咗4分、3次助攻同埋4次犯规，咁啊比较可惜咧就下半场冇登场，但系佢所代表嘅沙城帝王咧，咁啊最终系击败咗勇士嘅蓝队91-85嘅，咁啊仲有喺 U17 世界杯啊。9-10嘅排位赛，咁啊中国队咧就面对住斯洛文尼亚，咁啊最终系71-76咧就不敌对手，系以第十名咧就结束咗呢一次嘅赛事啊。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再睇下今日咧就系世预赛嘅安排啊。2点钟咧就最早嘅，咁啊中国队咧就系面对住中国台北队啦。咁啊等阵3点啦会有新西兰对关岛，晚上6点半咧就系同组嘅韩国对日本啊，以及另外一个小组啦澳大利亚对菲律宾啊。其实日本队依家已经系提前锁定咗出线嘅资格噶啦，而且韩国对日本呢一场波嘅输赢系唔会对中国队出唔出到线咧就系带嚟任何影响噶。所以呢场波只需要击败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就铁定出线，咁同嗰场波呢就冇任何关系，因为赛前呢仲有啲球迷话担心，喂会唔会日本队放水啊，特登输俾韩国队咁样，咁我觉得系唔会嘅，因为呢个阶段嘅成绩呢就将会跌入到下一个阶段啦，咁所以呢即系日本队就算依家已经系提前锁定咗出线，佢哋都要为下一个阶段嘅战绩咧，就做好呢一个嘅基础嘛。咁你无端端你做咁输场波，系令到佢哋最终能够打入到世界杯嘅正赛咧，直接带嚟影响。所以咧就系日本对韩国呢场波咧，双方一定系会认真对待，唔存在流流力，都系要为咗自己去到下一阶段嘅战绩带嚟保证啊！大家要将个规则搞清楚先。所以咧，即系每一次嘅大赛，我都话啦，你连个规则都唔搞清楚，就去估波啊！咁其实你系会下懵懵嘅，你一定要将嗰个规则搞清楚啊！因为咧，即系呢个阶段嘅赛事对下一阶段咧系计埋数嘅，系唔存在哦。我、哦、即系世界杯啊嘛，小组赛出线啊，到淘汰赛咁啊，小组赛最尾一轮，我咪放替补咯，系咪输咗都唔关我事噶咁啊？唔系嗰回事。篮球呢一度咧系计数嘅，下一阶段嘅比赛同呢个阶段嘅比赛系混埋一齐嚟计分，所以系冇得 去放水嘅。OK， 好啦，咁啊，第一节仲有两分五十秒就会结束啊。咁啊，中国队已经系开始拉开啦噃，19-10，有九分嘅领先。咁啊，中国代表队咧就陈盈俊呢一边咧就控波上去。咁啊，都系一位关键先生嚟噶。咁啊，经常能够放冷箭，一个转身直接杀篮底。哇！啲球波滴咗两滴之后咧，依然系未能够滴入啊。咁啊，中国队有机会咧就系将呢个比分拉开到双位数噶啦噃。睇下得唔得先吓。王俊杰咁啊，掟翻出嚟，进攻时间就大概十秒，自己出现咗失误啊。咁啊，中国台北队呢一度咧，应该系博到犯规。林庭谦咁啊，非常之有速度嘅后卫啊。咁啊，天津队近呢两个赛季都系靠佢打晒噶啦。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系上个赛季本土球员当中第三号嘅得分点。即是他场均得分是去到第三咁多的。真是非常之值得去做好防守的一位球员啊。好啦，继续中国台北队的进攻。两分钟倒的时间，中国队呢就暂时还是九分的领先啊。三分线外起手，但后框出返嚟，抢到后场篮板崔永熙。哇，这个的传波都有点危险啊。啊！传去一个上五寸下五寸的位置，搞到王俊杰一接波咧，就咁俾人哋两个夹住啦，争啲失误啊！呢球波唔应该咁样传啦，系嘛？一来又快，二来个角度又低，啊，就真系冇咗啦！啊，19-10啊，又变翻咧就系中国台北队嘅控球权，已经打咗两三个回合噶咯，双方都仲未有得分嘅进账啊！咁呢段时间咧就系、是。有啲停滞不前啦，咁啊，大家都需要咧就揾揾感觉先得。廖三零都换咗上嚟啦吓，咁啊，第一节咧已经系双方都有咗部分球员嘅替换啦。咁啊，中国台北队我就咁望落，起码有三次嘅进攻咧未能够得分啊。好啦，冇问题啦，杨汉森，哇，咁啊整个入进先。正式拉开到呢就是两位数啊 ,21-10。啊，但是我哋唔好忽视喎。上一场波中国台北队是落后超过20分。咁样逆转韩国队㗎喎。啊，嗱，依头讲完马上回敬一球三分啦。21-13嘅啫。咁或者我哋睇埋第一节嘅最后一分钟啦，好嘛。因为今日呢就是节目比较特殊。同大家呢就是见证緊世预赛中国队能唔能够呢就是获得下一阶段嘅晋级啊。喂，杨汉森呢球有咩必要喺外围嘅投射啊，係咪你打返个阵地战唔好咩？虽然你话我依家都领先一个比较大嘅分差，但係即係你有时候呢啲分唔係话咁样浪费㗎。咁你杨汉森你去咗外面射三分，咁边个去抢篮板啊？咁高斯岩咧亦都换咗上嚟啊！咁高斯岩值得一提咧，就系上一场-22嘅正负值啊，系全场最低嘅。咁啊，睇下今日咧就系杨依边啦，高斯岩又能够打成点啦？咁徐恩啊、庞增伦啊嗰啲都只能够喺替补席嗰度咧就系欢呼嘅啫。咁上一场咧就佢哋两个新人咧就冇出场啊。咁我就话你系咪浪费名额啊？你选咗入嚟又唔用。咁去到最尾都知道分出咗胜负，都唔俾佢哋两个感受下。咁呢场波，如果去到跟住接落嚟比较拉锯，咁主教练郭士强你敢唔敢放佢两个啦？啊，我觉得上一场就应该点都俾佢哋出啦嘛。好啦，23-13，依然系有两位数嘅分差。咁啊，睇下咧就系中国台北队呢边嘅进攻啦。咁啊，由于咧就系面前嘅杨汉森啊，哇咁啊，都令到咧呢一次嘅起手真系有一定嘅心理落差，唔敢爆入去。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够命中。最后嘅六秒，咁啊，中国队可唔可以再度拉开分差咧？哇！依球波好靓，非常之靓啊，庞增伦啊，哇！我都话啦，应该要放上嚟嘅，冇理由唔用嘅。呢球波亦都系佢自己嘅特点啦。通过个人能力咧，就系杀入篮底啦，就攞到呢两分，压哨嘅两分。咁啊，中队系有一个非常之美妙嘅开局啊，25-13，12分嘅领先，可唔可以将呢个优势最尾变成一场嘅胜利咧？吓，好，咁啊，我哋稍事休息，去埋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我仲未有财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嚟天叉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咧系比较特别啦，因为节目当中咧正系同呢一场中国男篮嘅世预赛咧就系同时进行啊！咁啊已经嚟到第二节啦，咁啊暂时睇到咧就系中国队呢一边打得非常之好，已经有13分嘅领先噶啦。咁啊中国台北队最大嘅问题系命中率好差。基本上开波到依家为止，我冇见过佢哋能够连续入两波㗎喎。好吓，肯定会断缆嘅，入完一波喔、哦、下一次就进攻呢就唔入㗎啦，又要隔一两个回合系咁样被拉开吓。咁啊目前望落呢就杨汉森打得系几有侵略性嘅。喺内线呢即又入樽啦，又博犯规啦，咁啊但啱啱呢有个罚球唔入㗎啫。好，咁啊或者呢场波我哋就先摆低啦，一啱我见到啲咩精彩镜头再同大家跟进。哇，又一球三分，呢一场咁样打落去，中国队真係会唔会赢得轻松呢？不过有时波呢就要分开嚟睇嘅。上半场你依家係守风顺啫，中国队真係好多啲远距离投射射亲都穿针㗎喎，就睇下能够喺下半场呢就延续落去啦。好啦，咁中国台北队应该嚟到下第二节仲未开斋啊。中国队已经系将个分差越拉越大，差唔多20分都嚟啦吓。咁样打落去会唔会提前失去悬念嘅比赛啊？又一球三分啊，不过今次呢就弹框出返嚟。好，咁啊我哋接落嚟就睇睇世界杯方面嘅最新战况。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啊世界杯呢边呢就已经系16-8啊，咁啊打得非常之精彩嘅。咁啊但係呢我哋就睇到越嚟越多嘅世界冠军离我哋而去㗎喇噃。八队前世界杯嘅冠军剩低一半啦，因为小组赛阶段啦，乌拉圭先被淘汰，32强呢就轮到德国队拜拜。16强呢就係巴西啊，36年嚟首次呢就係无缘下一阶段。咁再加上呢就係意大利连正赛都入唔到。咁所以呢就係前八队嘅世界杯冠军只係剩低四队。咁其中呢就係法国同埋英格兰係能够去到八强。咁去到听日凌晨啦，西班牙会对葡萄牙，阿根廷会对埃及，呢两队又是有世界冠军㗎吧，佢哋可唔可以去到八强战呢？或者我哋先睇下巴西点样输俾挪威啦。其实上半

0: 半场啊，阿古恩夏咧就搏咗个点球，但系阿基马雷斯嗰球波，我觉得就真系有啲唔系太有信心，俾门将咧就直接扑咗出嚟啊！咁下半场有一啲单刀啊，未能够把握啦。咁啊，为呢一场嘅失利系埋可伏笔嘅。夏兰特咧就系梅开二度啦，咁啊短时间里面咧就系连入两波，咁啊帮助挪威咧就系奠定胜局嘅。佢已经系连续为挪威咧就系十场波都入到波咯噃。而且睇到夏兰特今日早上嘅发挥咧系非常之 fit 嘅。而巴西上一次夺冠之后，世界杯淘汰赛咧就系7次面对住欧洲队全部输晒，只系入咗5波，失咗18球波。咁我哋按住顺序数过嚟咯，分别咧就0-1输过俾法国啦，1-2输俾荷兰，1-7输俾德国啦，0-3输俾荷兰，1-2输俾比利时，1-1法定时间和克罗地亚大点球输2-4，再到最近嘅呢一场波就系1-2咧就输咗俾挪威啊。好，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真系非常之好嘅手感啊，咁啊又到咧就系队长赵继伟一球嘅三分。咁令到呢个分差已经拉大到32-13啦。咁中国台北队完全冇状态，唉，第二节嚟到依家都未攞过分，咁样打落去呢一场波应该就即系悬念唔大啦。除非你话下半场做个惊天大逆转嘅啫吓。好啊，咁因为场波已经唔系话好刺激嗰隻啊，咁我哋咧就真系再将佢放低，因为现场嗰度亦都进入到一个咧就系暂停嘅时间。好啦，咁至于咧就系另外一场波，我哋就系睇到英格兰，哇呢一场波啊真系就晒你，我本来咧就已经系早早地喺7:00起身啦，一来啊想睇下嗰边巴西啊踢成点啊。二来呢就等英格兰对墨西哥开波嘛。墨西哥呢边成日都行雷闪电喎，场波话喔推迟1小时啊。咁即係8:00变9:00啦，係咪咁，所以呢场波都基本上啦能够睇晒啊。我睇嗰陣时呢其实仲系0-0，我仲话好似闷闷地喎，大家都唔好入肉嘅。点知打下打下，你入一球我入一球，最尾入咗个3-2出嚟喎。我哋先睇呢就係第36分钟阿沙卡嘅传中啦。阿比灵咸呢呢个呢就係如约冲顶啊。咁帮助呢就英格兰首开纪录1-0啦。跟住呢就係38分钟大家有计过话大概99秒吓嘛。就嚟到第二球啦，夏利卡尼呢就斜传，阿比灵咸呢就再下1-2。咁呢一届世界杯到依家为止，比灵咸入咗4个入波咯，亦都系为近40年嚟第一位喺世界杯当中16强完成双响嘅英格兰球员啦。咁嚟到42分钟咧，就墨西哥呢一边系扳回1-0嘅，咁即系上半场咧就1-2。去到咧就下半场翻嚟啦，英格兰好早咧就打少见阿昆沙，因为咧就系飞铲对手啊，直控。咁啊，变成咗咧就系10-11。接落嚟咧，睇到英格兰咧就由于打少见啊，需要咧就系换过一啲球员上嚟啦。咁啊，但系咧就球队反而系打少个，仲能够将个比分咧就扩大。咁啊，夏利卡尼嗰边啊，咁啊凭借咧就队友搏翻嚟点球，亲自操刀3-1，咁啊领先到咧就系2个嘅入波啦。咁以为冇乜悬念嘅情况下，夏利卡尼话斋：我识入点球，但系我亦都识送点球噶。66分钟，咁啊，经过咗咧就 VAR 嘅回看啊，咁啊，确得呢球波咧都仲系点球嚟嘅。咁啊，俾墨西哥呢边咧就追到2-3。咁啊，最尾咧就有惊无险啊。其实去到最后时刻啊，英格兰系俾人哋揿住嚟砌，喂，有啲波咧，哇，真系近在咫尺噶咋。如果一个唔觉意俾人入咗嘅话咧，打加时喊都冇眼泪啦。咁啊，庞争伦话：，今日都犀利，攞咗7分咯，成为咗板凳奇兵。如果上一场够胆用啊，喂，可能个结局就唔一样。咁啊，当然有啲嘢就唔可以调翻转头嚟讲嘅。 系嘛？呢一场波够胆将呢啲嘅新人派上去嘅话，都系一种嘅突破，令到中国台北队可能有啲防不胜防啊！冇遇到哇！呢啲嘅大替补竟然咁快脆出场、啊，37-15啦。第二节仲有五分钟多啲嘅啫。咁啊，中国男篮呢一边咧就系遥遥领先啊！中国台北队今日完全不在状态，连陈盈俊都失误啦，将球波掟咗落中国队嘅脚嗰度啊！不过呢球系咪吹咗犯规呢？咁啊，中国队就将何希凌系换翻上嚟嘅，咁啊，庞增伦咧就内透透，咁啊，成为咗咧就系板凳奇兵啊！喺第一节嘅尾段咧就出嚟已经系攞咗分噶啦。啊，呢个咧就系、是、真系都系犯规嚟嘅，不过咧就由于队制犯规未到，就系属于个界外球嘅啫。睇下中国台北队啦，咁啊一个对两个咁样抛上去就唔得啦。阿巴斯系抢到个进攻篮板，咁啊不过依然咧就系未有太好嘅进攻效率啊。整个第二节应该系攞咗两分嘅啫，15-37。好，咁啊上半 part 都差唔多啦，我哋稍稍休息，咁啊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呢就係参与我互动，听首歌先继续再广播啦。
1: 下午2:30，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在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 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花旗，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下半场嘅节目，仲未有裁判一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嚟排中场时间，我哋都听首歌松一松，咁啊，又要同一位咧就系球员讲拜拜啦，因为呢一届世界杯嘅主题咧就系讲再见啊嘛，为你带嚟会有呢一首邓紫棋嘅作品。因为要讲出两个字，有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歌我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啊。咁啊，目前进行紧嘅呢一场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已经是将个分差拉去到23分，其实一度应该去到26分咁大嘅分差。咁样打落去是不是可以提前收低呢？当然仲有下半场未打。不过已经有20几分在手啦。你只要稳稳阵阵啊，唔会话即係俾对手打出一个得分高潮嘅话呢，咁基本上都问题唔大啦。OK， 咁由于场波冇悬念啊 ,50-25 啦。仲有一分鐘就會結束上半場了。這個時候或者都讀大家留言啦。咁進入到佛山街 APP， 找到我哋聊天室花生體壇。另外亦都可以關注下新媒體帳號，包括抖音快手視頻號上面嘅瞬間體壇，一起嚟談談呢個體壇啦。大幸運就問點解呢屆世界盃咁多球員要包住隻手嚟踢，又冇傷啊？嗱，有冇傷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就唔知嘅。但如果佢真係包得住隻手嘅话呢，我觉得应该都肯定係有啲问题啦。如果唔係，冇理由你无端端包住手㗎。你都觉得有啲唔係咁舒服啦，有啲嘢即係勒住隻手係咪？除非你话奔森马当年佢隻手係长期骨折嘅，但佢呢就冇时间做手术。係因为咁样嘅原因呢，需要呢就包住隻手嘅啫。但其他嘅球员只要冇伤病在身，佢包嚟做咩嘢呢？係咪又麻烦而且又唔舒服㗎嘛。好啦，咁今日的都有唔少朋友呢就为阿尼玛点歌啊。咁最尾睇下再搵多隻嚟播一播啦。咁另外健身就话，喂，可能今届世界杯会产生新嘅冠军嘛，所以睇好葡萄牙会晋级啊。祖利就话，依家巴西队嘅退步太明显，又缺少一个关键时刻一齐定音嘅拯救者。而挪威嗰边其实都有问题嘅，但系咁都赢波好正常啦。英格兰呢一场就系正路，墨西哥始终都好难再进一步。132嘅朋友话，可唔可以讲下佛德国对阿根廷啊？隔咗咁耐，仲讲？咁我觉得佛德国就昂首离开世界杯咯，系嘛？就同我星期五嗰期节目一样啫嘛。我就话呢场波阿根廷麻烦啊！啊，法定时间赢到都唔系话冷门嘅事情，争啲如果你话射点球啊，啊真系有价讲都似。佛德国就系葡萄牙二队嘛，虽然个名你可能未听过，但系葡萄牙足球系有水准嘅。咁今晚咧就到一队嘞噃，咁不过对手会更强嘅西班牙啊，又会打成点呢？小俊就话男篮系冇问题嘅，能够晋级，葡萄牙可以出线，巴西队咧就系下滑咗啦。Kimmy 就话觉得巴西唔算爆冷，两队波互有攻势，最后12码俾尼马去踢咧，都系俾面佢。双牙大战，希望双方有加时，最好踢埋点球。之后西班牙出局，要听刘德华嘅 A One Is Number One。CP3 就话，喂，大家有冇发现有咁样一条规律啊？2002年土耳其淘汰日本，土耳其再被巴西击败，巴西夺冠。2010年巴拉圭淘汰日本，巴拉圭就被西班牙击败，西班牙夺冠。2018年比利时淘汰日本，比利时被法国击败，法国夺冠。2022年克罗地亚淘汰日本，克罗地亚再被阿根廷击败，阿根廷夺冠。照咁计，唔通今届系北欧海盗挪威夺得大力神杯？哇，呢、這个推测好大胆喎、啊！挪威人哋真系事隔都唔知几多年啦，系嘛？上一次系98世界杯嘛，咁啊，佢哋事隔多年重返世界杯，已经完成任务啦。跟住小组出线32强、16强，再到8强攞冠军啊！哇，系。即是我觉得这个想法相当之大胆。云上除了点歌啊再见之余，亦都说魔人布欧啊哈堡啊令到挪威的实力提高了几个等级，世界杯可能会迎来新主人。咁目前未夺杯的球队还有什么队啊？咁大家数一数咯，如果真的有新的冠军啊，葡萄牙啊，但是要过西班牙这一关喎。 阿四哥啊就话挪威赢巴西算爆冷嘅，挪威赢再有夏兰达啊，有人话爆，有人话唔爆系嘛？乘风破浪话巴西输在点球。托拉蒙就话美国队长红牌点睇啊？唉，呢个真系我睇咗咁多年波，都可以讲系令到我眼界大开啊！直红啊，下一场停赛啊，惯例啊，可以缓刑噶啊！你啊缓刑一年，喺呢段时间当中，你再有同样嘅问题出现咧，我就要再判翻你呢张红牌要停赛，咁都得嘅。咁啊，所以依家我哋睇到啊，比利时其实系大发雷霆啊！有冇搞错？咁都得？你依家美国队嘅最佳，即系依家阵中嘅最佳射手，明明停赛噶，又话能够踢翻，咁啊，即系对我哋好唔公平。咁啊，关于场波，我哋等阵咧都会逐一同大家做好赛前嘅分析。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1: 好啦，咁啊，接落嚟，我都想花啲时间同大家总结一下。巴西队嘅出局以及咧就系尼马嘅告别啊！巴西系足足用咗三年嘅时间追求安察洛提啊，终于咧就如愿以偿啦，将呢位意大利嘅名教头咧带到翻嚟啊，就系、是、心目当中心心念念就想攞到第六座世界杯，以为一个金锁匙啦。咁啊，毕竟安察洛提目前应该系呢个世界上最顶级嘅教练之一啦，亦都佢系获得咗咧就系史上奖杯最多嘅教练。咁啊，但系通过世界杯证明，佢都系凡人一个啫。因为喺阵容上面咧，佢嘅选择，因为你出咗局，咁啊确实系能够对标翻一啲嘅问题出嚟嘅。咁啊，包括咧即系佢选到嘅几位嘅咸头啊，各样嘢啦都响当当。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不后生。讲紧呢就是卡斯米鲁啦、尼马啦、仲有呢就是丹尼路啦。挪威的两个入波都是来自他们所在的左路的噃。特别呢就是34岁的丹尼路被安排到右后卫的位置。这个角色其实很多年来都没有固定的。而且丹尼路是后来替补再这样入到来啦。所以呢就係俾挪威打爆咗。伊扎嘅老将呢速度已经跟唔上。而卡斯米路同样都係嗰个传波呢就有好多失误出嚟啦，就令到个中场失守。尼马就本来个伤都未好得切嘅。咁呢一届世界杯全部都係替补㗎。咁虽然呢去到补时阶段入咗点球，但仲要同对方门将一路包拗颈。好多球迷都话：喂，你不如拎住球波走啦！你唔系话领先紧嗰队，你仲落后紧一波，你仲喺度拗拗得嚟都冇咗几廿秒啦！我哋都唔系话即系去到补时落后一波两波就冇晒呢啲叫做扳平啊反超嘅可能噶嘛？之前都有球队能够做到，你系咪应该要将球队嘅胜负放在第一？唔系话自己要拗赢呢一个嘅点球，究竟系你叻定系我叻啦？你扑到我队友嗰球波唔代表你扑到我呢球波，嗱我话入你就入你啦，我尼玛就系要争呢啖气嘛。而巴西队佢哋曾经讲过目标系2030年，先系佢哋想喺世界杯上面有作为嘅一届嘛，所以咧就系2026呢一届世界杯咧，应该有一个目标咧就系为一班嘅新人咧就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安察洛提去到最尾呢左右摇摆，不愿意放弃一批他觉得还打得的老将，但是年轻的一代他又不敢轻易派上场，所以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最终是两头落空。巴西队的本届就已经是在16强提前被淘汰，而去到2030年是不是就能够完成到第六冠呢？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问号来的噃。咁啊，纵观整届赛事啦，其实巴西队啦，我觉得是失去了他往日风采啊。啊，咩森巴足球啊，咩足球王国啊，是不是完全对不上号啊？ 咁同埋就係巴西隊已經好耐好耐冇一個能夠真係擔起大旗嘅球員啦。尼馬不復當年勇，雲尼斯奧斯啊，雖然佢喺俱樂部皇馬係打得非常好啦，亦都攞咗世界足球先生呢啲嘅榮譽啦。但好明顯呢，佢喺巴西國家隊呢係唔係嗰回事嚟嘅。佢從來冇喺巴西隊呢就證明過自己呀。咁至於尼馬呢個壓哨點球破門啦，我覺得已經係佢整個職業生涯特別國家隊當中最好嘅一個結局啦。用一個入波嚟結束最後一場嘅比賽，雖然輸咗四屆世界盃都能夠入到波，係成為咗球王比利之後又一位嘅巴西球員能夠做得到啊。咁佢到依家為止呢就出場130次為巴西入咗80波。這個已經是隊史的紀錄來的了，但是他浪費的時間也都有很多啊。34歲的年紀對比於已經四字頭的美斯、C 朗來說，其實他的職業生涯是不是應該，或者說高峰的時間是不是應該再長一些呢？但你不說，你以為他們兩個是同一批的球員，同一代的，但實際上是爭成六七年的。那尼馬又是宣布會退出國家隊了，咁下一届世界杯同样唔会见到佢身影啦。咁四届嘅世界杯咧，只系踢咗15场，入咗9波，4次嘅助攻。整个巴西嘅出场次数系定格129次，入咗80波，59次嘅助攻。咁睇翻尼马整个国家队嘅表现啦，由佢啱啱展露锋芒，再到依家咧就系淡出咗球场啊，都仲系一种悲情英雄嘅角色啊，因为佢从来冇为巴西夺得过好有份量嘅冠军啊，嗰啲美洲杯唔算啦吓，奥运会嗰啲亦都唔算啦，你冇一个世界杯冠军，或者冇话喺世界杯当中攞得出手嘅一个好好嘅成绩，连决赛都未踢过，所以我觉得以尼马为球队核心嘅呢一批巴西或者叫一代嘅球员啦，未达到预期当中嘅表现，黄金一代亦都要画上句号啦。而新嘅一批呢亦都接唔到班，咁所以你话去到四年之后，巴西队系咪真系就系一个冠军嘅必然热门呢？我觉得系嘅，因为巴西永远都系热门，但系想攞冠军依家睇嚟真系好难啊。而利马离开咗国家队之后，在俱乐部当中他还会踢成点呢？这个已经可能成为很多朋友不再关心的事情啊。或者最后我们都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有更好的球员真正能够接过森巴军团10号的这件波衫，重新带领他们走上一个呢就是具备争冠能力的征途啦。好啦，我们去埋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继续再谈了。
3: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3: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4: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3: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4: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1: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其实依家进行紧呢场嘅世预赛，打到冇乜悬念，我都唔讲啦。咁上半场咧，中国队打得非常之好啊，已经有20分拉开噶啦。好，咁读埋大家留言先啊。成成就话想睇双牙踢到点球大战，西班牙赛后获胜，比利时就算赢到美国队都应该系小胜。我做朋友真係一流就話啦，點解冇人睇好我嗰隊嘅三貓軍團呢咁樣。其實呢一屆世界盃呢

0: 我自己呢就更倾向于是想圆梦啊，一个梗是葡萄牙啦 ,C 朗，另外一个呢就是英格兰。我觉得呢一代嘅球员啊，冇一个有份量嘅冠军实在太遗憾啦。之前两次喺欧洲杯都系踢到决赛输咗波啦，一次系输意大利，一次输西班牙咧，已经系好唔抵，好唔抵啦。咁啊，呢一次世界杯呢一批包括夏利卡尼啦，再带住呢啲嘅球员啦，我觉得佢哋已经系具备咗去夺冠嘅能力噶啦。就睇下运气啊，各方面咧，可唔可以为佢哋行得更远啦？甚至捧起世界杯嘅大力神奖杯啦。郭生就话赢西班牙有啲难、啊，乘风破浪话英格兰都系时候要攞冠军。小峰话英格兰大部分时间打少一件，虽然场面被动，但系能够坚持赢低，表现不错，亦都当作系弱势时候练兵。下一轮咧，夏兰特同埋夏利卡尼神锋对决，亦都系流量满满嘅。希望英格兰能够加油啊！睇好英格兰嗱，咁就咁数落去。都唔系话冇英格兰嘅粉丝㗎，係咪係先。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啊，咁啊留言呢就读住咁多先啦。因为呢个时候呢我哋都要争时间呢睇睇听日凌晨到早上，咁啊又系两场呢 ,16 进8嘅比赛。C 朗嗰度亦都确定啦，系会迎嚟佢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因为年纪咁多个当中最大已经去到41岁啊。佢会享受比赛，亦都希望听日唔系最后一场波。两牙对决，咁啊记得咧就系上届嘅欧国联决赛啊，葡萄牙互射12码击败西班牙噶噃，咁啊所以呢一次系西班牙复仇，定系葡萄牙再赢多嚟一次呢？目前呢一队嘅西班牙系非常之强势，我节目前望过下，系咪呢个让步有啲夸张啦？即系你直情当葡萄牙唔系果皮波嘅啫，系咪真系西班牙高咁多啊？咁不过西班牙到依家为止咧表现系非常之对版啊！咁四场比赛咧全部系清白之身，冇失过波，法定时间里面咧连续28场咧保持不败，咁所以咧就已经系渐入佳境咧，亦都系一队咧不容忽视、夺标大热嘅球队嚟嘅。咁至于咧就系葡萄牙咧系有啲起伏嘅。不过啦，就望到上一场能够咁样惊险晋级啦，咁再到依家咧就开始入局嘅情况下 ，C 朗嘅世界杯冠军美梦可唔可以延续落去呢？我觉得西班牙呢一关咧系非常之大嘅考验啊！而西班牙过去18个月面对住葡萄牙咧就系一胜难求，哇！你就咁听落去。18个月好耐，但系实际上踢咗2场波啫，1和1败。咁所以咧就系呢一场啊，其实中场嘅强强对话咧系最大看点嘅，唔系话净系前锋阿尼玛啊同阿斯朗两个喺度斗啊，包括咧就系帕迪啊、丹尼奥莫啊、等等啊、域天拿啊。班奴费南迪斯啊，系嘛，咁啊都系会展开咧，就系中场上面嘅正面交锋。呢一场波，我觉得赢波嘅关键就系得中场者将会得到主动权。你有中场先能够咧，就系输送炮弹俾到前锋去入波啊嘛。咁啊，所以边个得中场，将会系今晚最终获胜嘅一方。好啦，咁啊，另外一场美国对比利时，哇，我觉得。即系足球搞到咁样嘅田地，你令到以后啲比赛系咪真系好难去再开展啦、啊？红牌直红就知道下一场肯定要停赛，一个电话打过去，哦，国际足联话改就改啊，啊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唔停噶噃，啊我哋缓期执行啊，放到下明年先都得噶，咁样咁啊冇意思啦，咁啊所以我希望正义必胜，睇睇比利时。可唔可以咧，即系用实力将美国队咧就系、是、淘汰出局啦？咁虽然你话喂东道主冇晒，咁都好正常啫吓。咁啊，实力呢样嘢始终都系决定最终嘅胜负首关键啊嘛。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晒咯。咁啊目前仲打紧嘅呢一场西预赛，咁啊中国队咧依然系大比数领先，如果赢波就可以获得晋级到下一阶段噶啦
1: 吓。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笑，味皇纯良高年份。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喂，诶，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 爸爸，快啲等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所以 boys 咧就嘅大家，诶，约埋大家一齐开麦啦。时间嚟到下午3:07，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今日你都系嚟到咗系2016年嘅7月6日星期一啦。休息两日翻嚟之后，又要开始搬砖啦。咁喺直播间里边咧，咁又搬紧砖嘅有郭瑞同埋交通局，以及系卓卓嘅。
1: 咁啊，晏昼时分啦，继续同大家相约啊，又一个礼拜嘅开始啦。唔知晏昼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咧？无论如何，我哋广东广西广东。东西继续喺度约齐大家，
0: 冇错啦，下午冇咩做啦，都系上班多啦，系嘛？除非退休嗰啲咁啊，舒服啦，同埋自己做老细嗰啲啊，上岸嗰啲，咁啊，依家可以探查啦，到处去开部车去兜下，咁睇边度有啲好食噶、好玩噶咁样。唉，我哋都未得，继续咧就喺。未上到岸，即系喺水度游啊！咁大家如果系游水嘅，一齐过啦，
1: 冇所谓啦。我哋互勉，晏昼时分互相激励。
0: 啊，不过咧今日咧就都几好天啊，唔影响咗大家心情嘅。咁啊，食完饭都系到处行一行，咁啊转个圈啦吓，即系晒一晒。你咪话呢种天气呢啲太阳唔会好毒嘅啫嘛，晒完之后啲阳气真系足好多咁噶。
1: 近段时间个天气都奇怪哦，即系你话佢有啲雨水嘛，佢突然之间系阳光好猛烈；你话佢晴天嘛，佢突然之间嚟阵过云雨。
0: 所以依家佢冇办法啦，你啲夏天里边，要么就系好热，要么就系台风嚟，咁会影响嗰个天气落水。即系话听下广东咧，因为喺呢个暴雨期间咧，即系台风天入脚关咧，可能会连续未来几日时间都系落雨嘅，所以大家咧即系出外啊，点都做好呢一个嘅吓。带好雨伞啦，同埋即系要呢个准备啦吓。
1: 咁原因就话受到台风啊美沙克一啲残余环流嘅影响啦，咁再叠加埋富热带高压外围啊，总之唔稳定呢啲区域嘅因素，所以咧近段时间你会发觉咧啲天气好奇怪啊。佢暴雨时刻嚟一嚟，跟住好快又停，然后咧一阵太阳之后，佢又有阵过云雨。咁呢种天气咧可能会持续去到7月8日啊。总之大家而家出门嘅时候咧，带备一啲雨具就。比较稳妥一啲噶啦，
0: 冇错啦，如果你唔嘅话，俾雨淋亲你，好容易就咩嘅，又唔舒服噶啦，系咪？
1: 啊，尤其城市里边嗰啲雨水啊，你都唔知道有时候嗰啲雨水会唔会比较污糟？对于一啲身体皮肤比较敏感嘅朋友嚟讲咧，尤其系啊，校正屋企嗰啲小朋友，因为我近段时间咧先同一位妈咪倾偈，佢就话咧佢身边嘅小朋友啊，唔知道做咩事，即系可能啲细路啊，觉得落雨冇所谓啦，咁啊淋少少雨啦，佢话翻到嚟屋企咧，佢话起嗰啲红疹啊，
0: 嗰啲大所谓啦，
1: 系啦，嗰啲一拗就好痕嗰种，哇吓到佢滴住个细路咧，佢马上啊冲凉洗头，由头淋到落脚，洗得干干净净，再搵风筒吹得一干二净。佢话吹完好似又好翻啲啲咁。
0: 咁系咧，比如说一淋嘅话，你唔小心或者索亲又唔得系嘛，啲水邋遢淋亲多又唔得嘅。啊，柠檬绿茶噶啦，听日小暑咯，吓系咩？啊
1: 系喎，真系
0: 大声公话报道打卡啦咁样啊！大师兄话平洲倒水。

0: 无雪喎。嗱、啊，所以啲天气好难讲啊！
1: 阿莲子话：今朝由上午到三点，已经落咗四场雨，由小雨、大雨到暴雨都有，系咯，近段时间咁。
0: 哇！乜你唔讲都唔知喎，咩小暑啊、三伏天嗰啲真系嚟啦喎。
1: 系啊，又咪烂主嘅时候啦。
0: 七月五号啊，即系依家咪每年都有我哋去咩三伏咪走去贴嗰啲咁嘅嘢嘅。
1: 啊，天教、啊、
0: 天教嘅、嗯，听讲七月五号嘅初伏加强贴开始咯噃。跟住呢就7月15号亦都开始准备系初伏贴啦喎，又要贴嗰个咁嘅嘢啦喎。
1: 天教呢啲呢，即只要黐开觉得好嗰啲，你就会不断咁样用唔落去㗎啦。因为中医认为就春夏养阳㗎嘛，冬病要夏治㗎嘛。所以每逢呢天三伏嘅天时呢，佢就会有一个天教嘅治疗。
0: 嗯，
1: 好似仲有系救前点样加强啊，跟住天教之后又要点样加强嘅。佢最主要呢就温经散寒啦，仲可以去痰平喘啊，通络止痛啊，喺特定嘅穴位上面贴敷一啲药品啊，咁就可以达到咧帮助人体提升阳气、驱散体内嗰啲湿邪嘅作用啦。
0: 冇错，尤其今年咧，
1: 嗯，
0: 今年咧我屈指一算咧，属于系嗰啲咩水火相积就燥湿交替呢啲咁样嘅时分，
1: 咁都可以算到出
0: 來。算到咩人先得嘅？唔系一般人。咁好多人咧，你见咧上热下寒嘅，口干咽干嘅。仲有身体好鬼疲劳嘅，心烦失眠嘅，好多呢啲人嘅，啱晒啦，系嘛？等个天嚟教下你啦，咁叫天教。咁啊，今年呢，如果系天教朋友呢，都开始注意噶啦嘛，系咪？咁啊，佢不过每一年呢，都好多人咁去贴嘅。今年呢，就系、是、如果开始贴嘅话，从初伏、中伏到末伏呢，其实呢三伏天呢，系一年里面最热噶嘛。咁今年三伏天教呢，如果大家我所知道就係应该早两日係初伏加强贴开始嚟㗎喇。咁跟住係初伏贴係7月15号嘅。中伏贴呢就7月26号嘅。中伏加强贴呢就8月4号嘅。末伏呢就去到几多 ?8 月14嘅。咁贴到8月15中秋节咪真係嘛。啊
1: 咁啊，因为咧广东嘅天气咧，其实就好容易导致人咧上热但系下寒嘅。佢话呢种气候咧会导致我哋系出现失眠啦、多梦啦、盗汗啦、心烦啦咁样。咁啊，针对咧唔同嘅一啲状况咧，佢有唔同嘅穴位喎。所以嗱，如果你系真系有心去天教嘅话，你记得话俾医生听。我记得有一啲穴位咧，佢就对咩失眠啊，即系令你瞓得好啲嘅。有一啲咧就对一啲成日用声嘅人士，有一啲咧就话点样助下阳气啊，令你个肠胃舒服啲啊，咁
0: 冇错啲啊，医生，哎呀，我总之系五行啊缺金啊，可唔可以贴一贴啊？咁样
1: 咁又系呢个点样可以令到嗰啲财源滚滚落去咧？
0: 医生话你唔好直接嚟医咯，首先医好你边度先系嘛？你身体健康就有金啦，咁样咁又系啱噶嘛。所以大家咧，如果系贴开嘅话，需要嘅话，记得啊，唔好忘记三伏天去火伏佢，系咪？啊，咁啊，077话嗰时灼灼很好啊，台风雨就系咁噶啦，唉，台风嚟咧，系嘛，云不断喺海上吹入我哋陆地，而且速度好快啊，真系来日匆匆又匆匆噶，如果冇带遮嘅话咧，就会突然淋湿咧，吓、啊，好麻烦啦、啊，咁
1: 就麻烦咯，系咯、
0: 啊、，OK， 咁啊，火焰炎话初中鸡明日啊末期末考试啦，又准备放暑假啦。是啊，咁最后呢个礼拜系嘛，跟住开始放假，啲父母又谂啊点样安排佢哋嘅暑期生活啦，系咪？
1: 系，咁啊，仲有咧，阿大师兄咧，啱啱就话啦，平洲倒水咁嘅模式啊，系咩？系咩？我哋而家有啲阳光出现、啊。
0: 嗯 ，OK， 唔好理个天气点变都好啦，只要你心态平和，人咩心静就咩自然凉啊，咁你啊身体免疫力就加强噶啦。如果你成日都好燥咧。诶，咁好麻烦啦、啊，就系、是、三伏贴去天教都唔掂啊，真系。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韩国同他在马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

0: 比较舒服嘅日子，我觉得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心情应该会靓好多。我见到和气就阳光，西潮好啊，咁样西潮依家好多阳光啊，冇落雨系嘛？
1: 系、嗯，不过近段时间咧，由于雨水多啊，大家都留意一下一啲内河冲啦。因为风之声话台风带嚟啲雨水啊，令到可能西关嘅水位涨咗唔少，有啲河滨公园就浸咗要封摆。又咁啱啦，准备期末考完试之后咧，啲学生刚满啊，即系准备放假啦。总之就提醒佢哋注意安全啊，即系如果要出外玩啊，几个朋友仔一齐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同埋就远离嗰啲河涌啊、水位高嘅地方啊。
0: 嗯，一到暑期咧，啲人中意游水啊，玩水啊。
1: 系啦，系啦。
0: 但系啲河涌依家比较大水啊，麻烦啲、嗯。外星人话点解咁多雨噶？公明今晚落咗好几场雨啦，我都数唔清几场啦，咁样吓、啊。所以雨水咧，其实夏天里边咧落啲嘢都好嘅，系嘛？咁啊，只要咧大家。即系最紧要保好身体得啦，因为一热一冻，一热一寒，一热一冻，咁啊好容易就会濑嘢。
1: 系
0: 讲咧就喺平时饮食方面咧，夏天啊特别注意啊，蚊肯定注意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依家喺饮食在身体里边咧，水分一定要补充好。今日咧食饭嘅时候咧，有朋友咧佢话我通常咧都系中意饭后果嘅咁样，但我话啲医生话饭后果唔系咁好喎，系嘛？食咗饭再水果，我觉得冇咩嘢啦啊，我中意食。咁我哋今日食咩水果啊？咁样佢揞咗两只嗰啲红卜卜嘅嗰啲，咦？我啲柿啊，买啊俾柿食啊！一睇，咦？原来嗰两只咩咧？嗰啲番茄啊，好大只嗰啲红色嘅番茄啊！
1: 喂，唔系，就算番茄大只嗰只，唔系用嚟当餸要煮熟嘅咩？我以为红卜卜，如果你当水果食，系细细粒嗰啲番茄哦、
0: 啊。我当水果食噶啦，佢话吓，番茄咧，我食咗好耐噶啦。我点解你食咁耐咧？你唔知道啊？呢啲咁嘅家常嘅食物啊，有啲人唔当佢水果嘅，当佢蔬菜嘅。
1: 系啊系啊，我哋一般煮熟
0: 嘅。佢咧食呢啲嘅番茄咧，对咩咧？辅助嗰个血压管理啊，一个可能高血压啦。
1: 嗯，
0: 佢几好噶咁样，因为啲番茄讲话自带降压嘅属性嘅，所以咧我除咗每日系嘛食啲药，你一定要将佢更加调理好嘛。我相信啲天然嘅嘢嘅。
1: 你讲起高血压呢样嘢咧，好似近段时间咧，身边都好多人反映就话个血压唔系咁稳定啊，甚至系有啲后生即系你觉得佢系人到中年都叫当打之年啦。
0: 系啊，
1: 细估唔到话而家嗰啲血压都唔系咁稳定。
0: 卅零岁个高血压嘅人都好多啊。
1: 系啦。
0: 啊，即系我觉得咧，就可能
1: 生活压力大，
0: 压力又大呢一个啦，再加上依家啊重油重盐嗰啲都有关系啊。
1: 可能运动又不足啊，坐得耐。
0: 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亦食啲咩嘅蔬菜或者啲食物咧，可以使到自己血压能够好啲咧，咁样啊。咁我又查过一下，查咗一个杂志啊，咁佢亦都系好似欧洲嗰边嘅杂志，佢确实写到咩咧？佢话每日食一只呢个番茄啊，
1: 番茄
0: 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对一级嘅高血压患者，佢就咧就个效果尤为显著咁样。
1: 咁我听讲呢个研究咧系纳入咗超过7000多位嘅参与者，年龄喺55岁到80岁之间。咁啊，其中咧80多%啊都有高血压嘅。咁研究就显示，确实、哦，你如果系食得多番茄嘅话咧，佢同高血压风险降低36%咧系存在关联、哦。咁啊，尤其话一类嗰啲高血压患者咧，关联性会更加明显一啲、哦。
0: 嗱，所以呢啲啫，我哋平时都唔知噶，系嘛？佢总之就系、是。有啲研究佢就话啦，就算你少量摄入啲西红柿咧，即系啲番茄吓、啊，新发高血压嘅发病率亦都会降低噶嘛。哇、啊，咁嘅话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喎，系嘛？咁啊，即系其实番茄依家好平嘅啫嘛，系嘛？咁作为蔬菜又得，啊煮嚟食又得，咁作为自己平时攞佢当水果食得，系嘛？即系话你总之咧，你坚持食下啲番茄。咁啊，改变一下，调整一下饮食同埋生活方式咧，吓咁啊，可最简单、最悭力嘅一种嘅对血压一种嘅呢、這个点咧？
1: 一个改善嘅方式
0: 系啦，改良嘅方法。
1: 咁啊，点解番茄咧对血压居然系有相关咧？呢、這个好似系同番茄嘅营养相关。
0: 哇，梗系啦，佢营养唔得嘅话，你食乜都冇用嘅。个番茄咧，佢听讲嗰种矿物质钾啊，钾啊叫矿物质钾，佢嗰种含量系唔错嘅。好似话有179毫克，即系每100克嘅番茄就含有179毫克。比嗰啲大白菜呢个含量比较高，属于系高钾低钠嘅食物。最怕就系高钠，钠就系盐，即系对血压唔好，对血管又唔好，系嘛？

0: 控制血压咧，佢嘅帮助就高格。
1: 咁仲有一样嘢呢，原来番茄里面嘅胡萝卜素都几丰富，佢係大白菜嘅成五倍呀。佢係呢个胡萝卜素呢，对眼睛啦，对皮肤健康又好有益咁样。
0: 胡萝卜素。
1: 係。
0: 咁当然少不了一种叫做番茄红素啦。番茄红素係属于胡萝卜素嘅一种嘅。咁呢种成分都几好嘅。佢可以抗氧化，帮助我哋清除身体里面多余嗰啲自由基呀。咁我哋保持更加咪年轻啲囉，係咪
1: 后生啲囉。
0: 係呀，亦都帮助我哋身体抗炎囉，维持正常咗免疫力囉，仲可以保护到心血管健康囉，可以降低嗰个总胆固醇同埋坏胆固醇囉。咁番茄你唔好睇佢一个个咁细细隻，係咪咁简单，但佢原来咁多好处㗎真係。
1: 咁我而且番茄呢比较好食，当你夏天呢冇乜胃口嘅时候呢，煮个番茄几好
0: 嘅。番茄比较典型啲，其实喺水果里面呢，其实唔单单番茄可以对降压嘅，仲比如香蕉同苹果都系嘅，绿茶听我都可以，系嘛？有啲话鸡蛋啊、辣椒都得添，
1: 辣椒都得，
0: 辣椒得，咁所以呢样嘢咧就，不过咧一般人食辣椒食几多啊，系嘛？咁食个番茄咧，咁大家可以食下吓，咁所以平时咧即系多啲注意一下咩食物对自己嘅身体啊有咩好处嘅话，可以不妨咧适当咧吓，即系食多少少啦。
1: Amy 咧就话我经常食番茄炒蛋噶，平时屋企系常备嘅咁样。
0: 咁所以咧就你话如果系中意食番茄嘅人咧，其实生食又得，煮餸又得，系嘛？咁有啲人咧佢唔习惯嘅，系食嗰啲细番茄，可能食啲大番茄，番茄仔嘛。咁所以即系你知道之后，你就会知道点样去食啦，系嘛？南如当志强话咧，番茄我生食多过熟食。咁系啊，其实生食几好食噶，你咩话噶？生食啊好甜嘅，你当水果咁嚟食啊。
1: 生食我总係觉得呢就细嗰啲嘅番茄仔呢可以生食，如果係大嗰隻呢总係有种即係生生地嘅味道囉，唔係就好習慣。
0: 咁佢嗰啲红咗嗰啲熟嗰啲就冇呢种味道啦。都好多好食嘅。通记话我楼顶种咗呢啲水果番茄啲细隻嗰啲啦，好食家咁。
1: 咁啦呢个最醒目啦，直情唔使出去买添，几时想食几时食新鲜㗎啦。
0: 外星人话高血压食降压药，低血压冇增压药食嘅咁样。有系嘛，唔知有冇啦。你低血压嘅又系好攞命嘅。低血压呢其实呢即系。
1: 高血压低血压都唔好啊，系嘛，低血
0: 压
1: 都系啦，你都要食返啲点样平衡
0: 㗎。低血压呢就唔使食药嘅。你搵个咩呀，个老祖宗啊就激你啊，系嘛。每日激你五激，总之激到你真系嗰啲血系咁向上。飙到差唔多就唔激。咁你咪长期激落去，你咩血压咪正常囉，系咪？
1: 唔系咁㗎嘛，咁儿戏㗎嘛，咁儿戏㗎嘛，
0: 我諗系咁㗎咋嘛，系咪？
1: 阿老邱啊，弊家了，听郭 Sir 咁样讲一讲，可能个番茄会涨价喎，点算？
0: 涨得几多啊，番茄啲卖唔贵嘅，系咪？佢咪个个高血压嘛，你一涨嘅话个个唔卖，咁你咪佢又要其他可以替代物嘛，我讲咗啦，系咪？
1: 阿香咧就问啦，咁郭 Sir 卓卓问嗰种番茄仔又算唔算啦？定系一定要食嗰种大嘅番茄咧？
0: 番茄仔其实都差唔多嘅，一样嘅。但番茄仔你食多啲咯，系嘛？大番茄一隻咯，咬落去。
1: 即系本来食一隻可以搞掂嘅嘢，你番茄仔要食半斤啊！
0: 咁所以都系，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咁样嘅蔬果啊，即系天然嗰啲嘢。每一种蔬果对身体都有呢个嘅好处嘅，不过唔知边方面好处嘅啫。你总之得闲啊，买啲嚟食系啱噶啦。你橙就橙系咪啦？
1: 系咯系咯，苹果啊苹果。不过讲起身咧，原来高血压呢个年轻化咧，真系要提醒大家留意。嗱，阿合信咁样讲，佢话我外甥今年高考啊，佢话高考之前咧头晕，觉得唔舒服。佢话一查高血压，佢身高1.68米，体重咧就168斤啊，所以而家。话咧，即系身体健康系好重要噶。
0: 系啊，呢啲都高血压同饮食同埋佢嘅压力都有关系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系现代人都好多人都会系都系有呢种咁样嘅
1: 吓，
0: 导致到呢啲高血压年轻化呢种咁样嘅原因啦。
2: 下昼3:30，
3: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缩月剧大女化》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6: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8: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嘅天气唔系咁稳定，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啊。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1度，相对湿度60%至90%。

0: 好，咁啊，听住呢个甩醒马骝嘅时间嚟到3:35啦。
1: 总系觉得呢首歌咧别有心意，系咪准备播俾啲家长们听咧？因为有一个说法咧，就话一只马骝就一种绑法啊嘛。准备到假期，仲唔系嗰啲小马骝们啦放飞嘅时候，唉，啲家长睇下点样绑住佢哋先得。
0: 即系就系啦，就假期到啊，呢啲啱噶啦，甩醒个马骝
1: 系咯。
0: 第一样要即系注意安全喎。

0: 即系假期里边一个就唔好乱去玩水系嘛，
1: 嗯，
0: 二咧去旅游啊都要知道啊，唔好去嗰啲俾人哋啊整到去嗰啲咩园嗰啲地方，
1: 系啦，
0: 啊呢啲咩朋友啊约你去边度啊见工啊咩做生意啊佢少去睇啊，
1: 约你去玩啊，
0: 我啲唔好制啊啊。
1: 仲有咧就饮食又要注意咧，即系假期你话番茄呢啲属于比较健康嗰啲可以食多啲，但系咧如果系贪口爽啊、贪口感啊呢啲咩奶茶、雪糕啊啲生冷嘢咧，就唔系话唔准食啊，节制啦，节制啦啲冰冻嘢。系
0: 讲起番茄咧，话大家好多嘢讲。刘星宇话咧，番茄可以生食，亦都可以咧就系煮番茄牛肉同埋番茄鸡蛋，营养又丰富。我经常都煮俾我屋企啲细路仔食嘅。酸酸甜甜好送饭，真系健康一种食物嚟嘅。咁啊，阿峰老板话啦，啲粉茄贵啊，6蚊一斤啊，吓咁啊几贵喎，真系
1: 啊，系咪番茄又唔同种类咧？阿 Amy 话我今日去买餸都有买番茄，就4.5元一斤，系咯。而家嗰啲番茄你仲要睇下佢嗰片叶，即系番茄咪有啲5片叶，有啲4片叶，有啲6片叶嘅，你分清楚即系点样买番茄靓。
0: 嗯。
1: 呢个好似我哋视频号有教过，
0: 系咁啊。总之咧，番茄都系好嘢嚟噶啦，吓得闲买啲煮下食下，系咪？
1: 嗯。
0: 不如平时咧，人啊要知道自己事情啊，食乜嘢？好似我识有一位嘅朋友，佢爸爸咧就系好中意得闲咧，佢就攞啲姜自己啊，即系就咁样洗干净，切一粒粒粒粒粒咁样啊，就俾啲盐咁搓搓，少少地啫，咁佢就攞嚟食嘅。
1: 吓、啊、食姜咁
0: 咪好啃？我叔咁你咁样嘅，我不如咪去市场咯，买啲红色嘅一樽嗰啲咪系咯嘛，嗰啲叫做甘草姜嘛。嗰啲唔食，嗰啲唔食，哎呀，嗰啲啊太多啲咩啊垃圾嘢啦。我系食呢啲咁嘅姜啫。我点解你要食啲姜咧？哦，唉，我身啊比较寒啊。
1: 哦，
0: 寒底啊。
1: 寒底啊，
0: 唉，咁都食啲姜好嘢嚟㗎。啊俗语又话啦，广东啊咩三件宝系嘛。
1: 嗯，陈皮老姜。
0: 啊仲有禾杆草啦。禾杆草我唔食啦。我食啲陈皮啊同埋姜啊。我有啲生姜啊暖暖地好老老地咁，我间唔中洗干净咁切咁食下㗎喎。啊我哋识食喎，咁样系啊。我食咗之后身体就冇咁寒啦。我仲有时咁样啊，啊我即係我嗰个细佬又系胃寒。
1: 嗯嗯。
0: 佢依家你咁样每次食饭呢，每食饭咧，俾个碗装咗饭之后咧，佢就攞啲一樽嗰啲叫做胡椒啊，
1: 系啊，几好啊，暖胃啊。
0: 胡椒佢咪可以一零咪俾一碎嘅，
1: 一粒粒嗰啲啊嘛，胡椒粒啊嘛。
0: 胡椒粉啊，直接倒落啲饭嗰度，费鬼事煲汤啦，放啲饭搅转佢，唉，咁啊夹啲餸咁啊餸胡椒饭食，咁啊食食下咧，佢个胃真系冇咁寒啊，暖咗好多啊，咁样。
1: 胃又系靠养啊！喂，既然阿伯咁中意食姜嘅话，干脆啲姜皮唔好晒啊，即系反正佢都要批姜啦，啲姜皮留翻用嚟煲水都几好啊。
0: 唉，
1: 煲水浸脚啊！
0: 佢又唔系好多啫，一嚿仔嘅啫，系嘛？咁切开咁又嚼啊，即系当啲细路仔食零食咁食，你知唔知啊？啊，咁即系所以咧，每一个身体体质唔同咧，你就暗中唔好话俾人听自己食系。系嘛，人哋食又唔啱嘅，鬼咁燥，你叫佢食完之后，
1: 咁系，系啊，每个人体质唔一样喎。
0: 又生疮呢度嗰下吧，唉，嗰度唔掂，嗰度唔掂，唔得噶流鼻血嘅咧。咁所以咧，要睇下自己嘅情况吓。咁啊，第一样嘢咧，提醒一下，因为依家随住年纪大，同埋依家现代嘅人啊，即系家庭啊，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咧，工作压力又大，好多朋友咧都系，唉，都系即系中咗招，就系啲慢性病咁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呢啲咁嘅样嘅。
1: 三高啊，啱啱啊有位朋友先话啊，点解而家嗰啲三高啊，即系越嚟越多嗰啲话后生化、年轻化咁样。
0: 尤其喺夏天啊，依家好多人发觉咧，嗰个血糖咧就唔稳定，忽低忽高，忽低忽高，佢惊啊！哎，系咪我身体越嚟越差咧？咁样吓、啊，我话俾你听，呢种情况系正常嘅。凡啊，夏天如果你系血糖即系平时都高，
1: 嗯，
0: 一突然间呀高犀利又低啲，高乜控制唔到嘅咁样，同身体缺水有好大关系。因为点解？你一旦嗰个大脑啊产生一个渴感，即系个颈渴啊，
1: 嗯，
0: 个大脑啊，其实咧你嘅身体已经处于轻度嘅失水状态，失水量达到体重2%咧，你呢个时候血液就变稠。咁对于三高嘅患者嚟讲，就好容易发生啲血栓啊、心梗啊、脑梗呢啲咁嘅健康风险啦。所以喺夏天里边咧，要一定要识得饮水先得，
1: 仲要饮对水，千祈唔好等口渴，所谓觉得口渴先饮水。尤其夏天高温会令到我哋人体血液黏稠啊，血栓嘅风险会增加，及时补水就好啦，可以稀释血液，减轻高血。

0: 压啦、冠心病啊嗰啲心脏负担，仲可以降低啊下季脑梗啦、心肌梗死嗰啲风险。咁第二咧就帮大脑防困倦啊。点解咧？原来人体失水1%至2%咧，已经足以令到注意力下降，反应都会变慢啲。而水分充足可以明显提升大脑嘅清醒程度，赶走嗰啲瞌眼瞓嗰啲假性嘅疲劳啊。
1: 嗯，所以喺夏天要一定要知道点样饮啱水先啦。
0: 饮够水
1: 系嘛？你一饮足足够好嘅水够啦，佢就血管即刻泄压嘅。
0: 嗯，
1: 系嘛？因为你一高温咧，嗰啲血就黏头啦嘛。
0: 系啊，嗰啲结啲啊嘛。
1: 咁你麻烦啦，血栓嗰啲嘢多啦吓、你一补水，马上稀释嗰啲血液，减轻高血压同埋冠心病。
0: 其实对于高血糖嗰啲患者嚟讲，更加要补充足嘅水分。佢本身高血糖患者咧，肾脏嘅负担就会重一啲。佢充足嘅水分啊，有助于帮你冲刷嗰啲身体啊，稀释矿物盐，起码咧令你跑多几趟厕所，咁啊防止尿路感染啊、结石啊嗰啲 kick crack 嘢啦。
1: 嗯，所以嗱，呢个好重要噶。咁所以你唔好等颈渴，我要饮啲水先。尤其啲老人家唔饮水嘅。都唔颈渴，我饮咩水呢？咁、
0: 啊、千祈唔好等口渴。
1: 颈渴咧，讲明已经缺水啦，缺水你啲血糖就会升，系、嘛？仲有一样嘢咧，其实饮水仲有好处咧，饮啲温水啊，促进嗰个肠胃蠕动啊，缓解夏天嗰种暑热啊，使到我哋消化不良同埋便秘嘅。所以有啲人夏天啊，厕所难搞啊，唔畅顺嘅吓，又系缺水。
0: 尤其是大量出汗之后，高温之下大量出汗，血管即是那些血液不会浓缩的，会结一点。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测血糖，往往是虚高，你要及时补水。你如果不及时补水，哇，见到这么高的数值，有一些本身是高血糖那些，我加一些药啦，千万不要，咁反而会诱发危险嘅低血糖啊嘛，
1: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啲后生啊，如果屋企啲老人家有呢种糖高糖嘅话，
0: 系
1: 提醒佢阿伯饮下啲水先，唉，唔好你咁多，你都饮啲先啊。仲有一样嘢咧，饮水就好处咧，就系、呢个加速嗰啲尿糖嘅排泄啊、因为你血糖一超标咧，你身体咧就通过尿液要排糖噶嘛，
0: 系。
1: 咁你冇水排咩啫？你饮啲水增加嗰个尿量，可以排咗多余嗰啲葡萄糖，又可以减轻咩咧？你高血糖对肾小管嘅毒性压力，即系充实一下啲肾脏啊。
0: 其实就系将嗰啲废物啊代谢咗出去先，系唔好将啲废物留喺个身体里边。
1: 咁啊，点饮好咧？唉，饮水都咁讲究嘅，系噶喺医学嚟讲啊，唉，做一个动作都要讲究噶嘛。你首先要拣好水先啦。温开水同埋淡茶水呢啲最好嘅，最好唔好饮咩果汁含糖嗰啲饮料啊。好啦，我血糖唔系咁稳定，饮杯奶茶啫，你未死过嘛。你唔好饮嗰啲，如果出汗好多，比如衫哇白积积嘅，有啲见到啲汗好似盐咁样嘅咧，系嘛？你可以补充一啲嘅淡盐水。或者啲电解质水啊，
0: 因为你件衫如果系有啲盐渍嘅话，证明你身体里边已经开始有啲矿物质流失噶啦。
1: 冇咗啲白色嗰啲渍啊，
0: 系
1: 啊，你已经低钠啦嘛，低钠血症啦嘛。好啊，咁啊饮几多好咧？即系要饮白开水、温水同埋淡茶，淡茶水唔好浓茶水，喂叔。一般咧，其实咧一个人咧，确实系我哋都讲就系 1.5 升啦，系嘛，即系标准咁样计法啦。你系都要计嘅话就咁计啦。喺夏天稍微多翻少少。啊，全天啊，到晚黑10点钟到咧，啊，咁啊控制喺1.5到2升以内咧，总之系差唔多啦。啊，咁关键咧睇个尿色，
0: 嗯，
1: 啊，啲尿色好靓喎，淡黄色喎，咁啊掂啦，咦，好似浓茶咁，诶，咁你唔教嘅咧，
0: 乜黄浸浸嘅，
1: 掂啦，系嘛，
0: 快都要饮水，
1: 淡黄清亮就最佳啦。啊！你要睇真啲啊，闻下。
0: 不过点样饮咧，其实都有讲究啊！你唔好好似水牛咁样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一下子成桶水灌落去，咁样唔得嘅。
1: 冇错，
0: 坚持少量多次，大概系隔半个钟啦，或者一个钟啦，你就好饮翻啲噶啦。切忌一次性狂灌水，因为你一下子饮太多咧，反而会迅速啊稀释咗个血液啊，这个又系加重心脏负担。
1: 当然多咧，亦唔系话一定系少少地，你又唔好太多得啦，系嘛？
0: 系。
1: 咁啊，即系分开几次饮，
0: 少量多次啦。总之原则就系、
1: 是，虽然正常咁讲系会补水啫，但系有啲人咧反而就唔好饮水，话要限水噶。 边啲人啊？嗰啲就基本上系啲。

0: 肾功能唔系咁好啦，有啲水肿啊嗰啲咁嘅。咁我按照医生啦，控制水量啦，唔好盲目。哇，我听阿郭 Sir 讲，我饮啊几杯先，咁你又唔好，你害我，我害你啦，变咗啊，诱发肺水肿可能。咁仲有咧，血糖持续超过咗某一个数，咩16.7嗰啲嗰个数啊，而且成日头晕啊，皮肤啊得个热冇汗啊咁样，呢啲系高渗性嘅昏迷征兆啊。你嗰啲好严重噶啦，你唔好搞咁多，你去医生嗰度睇。
1: 马上去医生嗰度啦。
0: 系嘛，你唔好自己话我听咗节目，我搏命饮多啲水啦，调整啊啲药物嚟，唔得嘅，你要睇医生好过啦呢啲啊。
1: 阿 Amy 话听到呢度，我嗱嗱声我饮翻杯水先咁啊。
0: 梗要啊。
1: 阿英话医生都叫饮多啲水啊，去稀释啲血液啊，防止啲血液黏连咁样。
0: 点解医生成日睇病，佢就成日讲一句嘅，翻去多饮水啦，休息啦。其实多饮水呢三个字系100个医生里边101个都咁建议嘅。当然好多人听完真系系咁讲啊，讲到我啲耳仔都麻木啦，系咁讲。
1: 耳仔起疹。
0: 一定系要饮水，即系唔系话。饮特别多，你要按照正常，唔好缺水吓。
1: 其实如果系普通嘅感冒啊，甚至系有啲发烧啊，医生都会叫你饮多啖水啦，多啲休息，瞓好啲咁样啦。
0: 水系万病之药，系生命之源啊！水其实你一唔舒服，你就饮啲水，即刻成个人平静翻嘅。因为我哋身体70%多都系水分。
1: 阿半则半假问你，咁个常我饮水饮到口淡淡咁样，我焗胡菊花茶放少少冰糖得唔得咧？咁啊？
0: 口淡淡咧，我睇饮几多，你唔好饮太多，因为饮两三升就唔得噶啦。你即系一般正常咁咧，口淡淡同水冇关系，系基于你个可能身体或者你嘅
1: 会唔会出咗好多汗系啊？
0: 方面有关系，你落少少糖咧，啲都冇问题噶嘛啊！但系糖咧又唔好太多，糖其实依家好多人都控糖啦，系咪先？盐亦都唔好太多，呢两样一定要减嘅。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所以 Beyond 嘅一只歌，为了你，为了我，为了身体嘅健康，大家从饮食啊，即系正确嘅饮食方式开始啦吓。咁啊，大家平时咧都应该都好注意嘅，尤其人到中年嘅时候啊，我哋一后生都应该注意啦，因为一确实食嘢咧病从口入，好多食物咧其实我哋都唔知道佢好定系唔好，再加依家。你去出面食嘢呢，你都唔知道佢到底卫唔卫生啊，边啲係高油高盐啊，边啲係高热量啊，咁好多人都未必要知道。鍾意食就食，睇瘦仔从细食呢啲咁样嘅啲湿口啊，啲零食呢，其实对身体未必有好处。
1: 啊，讲起身人到中年呢，我发觉人喺每一个阶段都过瘾㗎。你同啲朋友相聚呢，倾嘅偈嘅话题系唔一样嘅。后生嘅时候呢，可能一聚埋倾偈就边度有啲好嘢食啊，边度有啲好嘢玩啊，边度有啲着数啊，一起去玩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啦，人到中年嘅时候，一坐埋就系点样养生啊？跟住有边个边个又高血压啊？边个边个高血糖啊？体检嘅时候又要点样整啊？即系人到中年唔到你，你自然而然就会倾起啲养生话题啦。
0: 嗯，小鱼话点样饮水系因人而异的，要睇生活习惯、工作环境，唔同人同埋环境方法唔一样。冇错，个量系唔一样。但整体的量是差不多，当然你说成日要去搬砖都好辛苦啲，可能仲多啲添、嗯。但是有一样嘢是一样嘅，最好就饮温开水同埋淡茶。有啲人咧，佢又唔系嘅，佢中意饮其他啲嘢吓。咁、啊、你如果系啲中意饮嗰啲嘅话咧，咁亦都系吓，唔系咁对身体有好处啦。
1: 连姐话，反正晏昼时分咧，我通常都系一路听节目，一路就饮啖茶。咁啊，柠檬绿茶咧就话食个沙梨都唔错，系、哦、即系除咗饮水之外咧，其实夏季啊，即系出汗多嘅话，及时补充适当嘅维生素都几好嘅。尤其而家啲水果咁多，又唔算贵啊，真系。
0: 嗱，有一次咧就有位听众吓，我哋喺街度俾佢撞到，佢认到我，咁然后佢截住我，哥 Sir 行街啊，我系啊，你行街买嘢咩？系啊。哎呀，我听咗你节目啊，上次啊，你又讲即系话人到中年咧，一定要锻炼下，要即系要制造啲肌肉出嚟。
1: 嗯，几好啊！
0: 我依家真系开始锻炼啦，我锻炼咗大概一个月到啦。你睇下，你睇我手啲肌肉得唔得？哎，我得下喎。
1: 我一个月咁快就有肌肉咁犀利？
0: 我你点锻炼噶？
1: 系咯，
0: 我啊，咪第一时听到你节目之后，我就去买咗一支嗰啲叫做乜嘢啊？即系咬弯嗰啲咁嘅，佢练手臂嗰啲啊！
1: 哇！
0: 我就
1: 嗰啲都几难喎，嗰个叫乜嘢咧？即系我都唔知道，系啊！
0: 我就买咗支嗰啲咯，咁然后咧就我初买咧好辛苦嘅，又唔够力，但系好在咧可以调节嘅，佢有最可以由3公斤可以调4公斤，可以调5公斤咁调嘅。初我系最轻嗰啲咯，向前咬咧就系练嗰个胸嘛。咁啊，向上咬咧就练唔知练个背啊。
1: 哦。
0: 咁啊，向一边咁咬咧，练个手臂嘛。咁我练咗一个月，你睇下，哇，真系、哦、有老鼠仔喺度、哦。
1: 哇，真系手瓜起茧、哦。
0: 啊，咁我哎呀，我真系我讲咗我都冇咁点，我都冇点练啊。
1: 你又学啊？
0: 我你喺边度买噶？我都想买只嚟练下。
1: 上网买。
0: 睇佢几好、啊，佢练咗一个月到，佢已经肌肉啊，即系成个身体啊，已经发生变化啦。
1: 咁快有效果咩？因为肌肉系好难练到出嚟，尤其对于你平时又冇乜锻炼嘅朋友嚟讲，
0: 好快嘅，
1: 好快咩？
0: 你只要日日坚持啊，佢唔知做啊，一次唔知二三下。要做咩三组要坚持喎、哦。你不停攞个肌肉嚟喐嚟喐去喐嚟喐呢好快脆嘅。咁所以呢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处。我开始以为走去健身室喎，麻烦要俾钱啊。佢话唔使㗎，就买支咁嘅嘢得㗎啦。几十蚊咋嘛。
1: 咁一路听节目一路喺度何嘻何嘻咁。
0: 係呀，咁我諗落去即系人啊，即系你依家开始啊，为自己嘅身体健康着想啊，力所能及咁锻炼一下，最好有啲肌肉真系。啊，咁我即系俾个听众点醒咗，我都开始练下先啦。
1: 我睇你可以坚持到几耐，因为肌肉啊，尤其我哋都未锻炼开嗰啲人，好难嘅，即系难系难在咩咧？坚持。
0: 我
1: 因为你一开始嗰几日，
0: 我话俾你听啊，人只要你有信仰，
1: 嗯，
0: 你知唔知啊？
1: 嗯，
0: 只要你向住呢个方向，你一定要达到嘅时候，呢、啲辛苦算不了什么。最怕你唔好重视呢样嘢，即系比如咁样，你嘅身体突然间一唔舒服，咁医生翻嚟叫你嗱，你翻去你啊千祈唔好食嗰啲嘢啦。你得闲咧要做呢个动作，你好听话噶，
1: 系
0: 几辛苦半夜起床啊， 系嘛？所以人咧一定要有一个你嘅动力来自于你自己嘅自律，一种你自己嘅渴望，你渴求达到呢样嘢，其实得嘅。啊，咁我相信咧，大家咧即系为自己嘅健康，其实冇咩求咧，求咩求咩钱啫？到呢、到呢个岁数求得几多啊？唯有就求健康。咁点样使你自己健康呢？咁样喺身体每日锻炼一下，每日喐一喐。嗰唔使啊，唔使到时手仔曲啦。
1: 阿然而有信话嗰个叫做臂力器啊，
0: 臂力器系嘛？
1: 系
0: 啊，我都谂唔到啊，我仲要买紧嗰啲咩哑铃喎，哑铃嗰啲惊住话揼落个脚嗰度啊，买呢个好过。
1: 系啊，呢、這个又可以咁样，又可以咁样，系咪？阿英咧就话出出讲得啱啊，上咗年纪坐埋又讲健康啦，咁啊风之声咧就话后生嘅时候咧聚埋一齐，成日讲点样追女仔，而家啊讲下家庭啊、儿孙啊、健康啊咁样啦。
0: 正常啊，正常啊，人咧唔同嘅时期咧所谂嘅嘢唔一样，所以点解咧？年纪有即系话
1: 有翻咁上下，
0: 咁上下，大家个年纪相差比较大咧，倾唔埋就咁意思嘛。佢脑海里边谂嘅嘢唔系呢啲噶嘛，系嘛？咁大家先系要表达嘅嘢，要追求嘅嘢系唔一样嘅，所以啲后生好难同啲同啲中年年纪大啲人倾唔埋嘅，最好就唔最好唔好走埋一齐。
1: 唔系，所以话啱嘴型好重要，但你唔能够抗拒。咁万一啊，即系有啲人咧，佢个外表睇上去人到中年，但佢一样中意追女仔咧，冇得讲喎呢个。
0: 哦，咁啊，亦某啲相同话题有嘅。唔系追女仔咧，其实咧唔系话，我觉得吓，即系唔系话边个年纪嘅，
1: 系
0: 除非挂喺墙上嘅啫。未挂喺墙上，你倾起嚟都可以倾嘅。
1: 唔系，即系人生有啲追求，即系比如话吓、啊，你话努力工作，然后赚钱，可能由后生到老嘅时候咧，你都有咁嘅追求。
0: 冇错，呢啲系终极追求，冇得停止嘅，除非挂喺墙度。OK， 咁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咧再倾过啦吓。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6: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7: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7: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9: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0: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9: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0: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1: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4: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
14: 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呢首歌亦都系好经典啦，一听起啲歌咧，就谂起周星驰嘅戏添，系嘛？
1: 点解嘅吓？
0: 始终即系就唱呢首歌嘛，好正经咁唱，唱走细音。OK， 咁啊，时间嚟到咗系4:07吓，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讲起即系话，对身体一定要自己要负责任啊，无论食啊、锻炼啊咁样。啊，跟住咧，阿英就话啦，身体健康即系存款，开心系利息。啊，呢句话讲得啱，真系啱。阿通记话啦，高 Sir， 我嚿肌肉得唔得啊？影张相睇下，啊得啊，我个老鼠仔喎，系嘛？
1: 系，阿 Amy 话已经系达到可以食饭唔使俾钱嘅程度啦。哦，
0: 咁未得系嘛？你唔俾钱，嗰、那个揸钱嗰个比你仲犀利，咁你啊
1: 守瓜起钱，食饭冇使俾钱，
0: 守瓜起小钱啫，系嘛？咁你食饭都要俾少钱嘅，系嘛？
1: 阿佳大欢喜话：哥哥卓卓系咪咁样锻炼嘅咧？哦，就系、是、呢个臂力器啊，话可以咁样又可以咁样。
0: 发咗个视频上嚟系嘛？我睇下，啊得下喎，不过你啲肌肉仲系麻麻地啊。好，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OK， Amy 话一般人冇咁强嘅自律性嘅，咁唔系咁讲啊，要睇你心想乜嘢。有啲人佢为咗个身材嘅健美，你睇佢，佢健身室嗰度几辛苦啊，佢练啊。所以你快依家见到啲咩大隻佬行出嚟嗰啲人哋攞几多苦工啊？啊，其实佢好多人都有啲，当然有一部分人佢系冇自律性嘅，啊，睇佢嘅观念，佢自己点谂，呢个好紧要噶吓。OK， 咁啊讲到依度咧，平时咧我哋都好注重啊，即系一个运动同埋注重饮食啦。上个礼拜咧，我哋同大家。好似分享咗一个好似系嗰啲咩陈皮之类嗰啲嘢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陈皮啊、新皮啊咁。
0: 但系亦都有啲听众通过8339咧，就问我谷 Sir， 你哋系咪有冇嗰个叫做咩三宝扎系咪啊？咁样可唔可以做个优惠啊？咁样三宝扎我哋好多上咗嘅，但系咧冇去推广。咁咧就应大家要求啦吓，三宝扎其实夏天都几啱嘅。咁啊唔知听我哋节目啲朋友对三宝扎好陌生嘅人应该都好多咩叫三宝扎啦？点扎啦？咁我哋马上邀请咗三宝扎嘅佢哋嘅制造生产商吓，叫做咩吓？
1: 阿麦总啊，
0: 麦总咧一齐倾倾偈嘅。麦总你好，
2: 啊你好，下午好，郭 Sir 张
0: 张。嗱，麦总咧，其实佢哋亦都系陈皮嗰个客户，嗰、那个商户。咁啊，麦总佢哋咧平时你哋做乜嘢产品比较多咧？就农业产品比较多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比如咧种嗰啲茶枝金啦，就有陈皮啦，咁啊仲做嗰啲咩茶叶，嗰啲叫做咩茶叶啊？叫做金
2: 啊，
0: 吓
2: 水晶金啊嗰啲
0: 水晶
1: 小青金
0: 哦，小青金啊，
2: 水晶金，
0: 其中咧有一个又叫做三宝扎嘅系咪？
2: 系，
0: 仲有一个咧就桂玉桂皮嘅系咪？
2: 系、啊、玉桂皮，冇错。
0: 佢哋专门做呢种嘅玉桂咧，系你哋乡下嘅特产嚟啦，都种得好多，好似系咪？
2: 系啊，我哋嗰边周围都系嗰啲玉桂嘅。
1: 啊，可能佢哋嗰边咧，即系冇乜嘢工业污染啊，即系喺山上边又全部啲山泉水啦，所以农业嗰啲啊，或者啲陈皮啊、茶枝金嗰啲，佢都种得好好啊。
0: 农业咧，你唔搞多几个品种，搵唔到钱嘅，系、
1: 啊、
0: 嘛？所以农民啊，基本上，唉。个个话哎呀，靠勤努力就一定发达啦！你试下啦，你老豆佢哋努力咗几廿年啦，系嘛？发啊发咗，未达啫，未达到自己嘅要求，系嘛？咁所以
1: 少打，即系欲速则不达啊嘛！你唔好咁快嘅步子迈得咁大嘛！
0: 唉，农民要发达嘅话咧，即系有但系唔多嘅，所以佢哋又不停即系，但系佢哋生产嘅嘢咧，其实好啱我哋即系。即系老百姓啊，啲街坊啊，
1: 去使用、
0: 去享用嘅。好，今日我哋其他嘢唔讲啦，我哋讲三宝扎。其实三宝扎咧，其实好早就听呢个名嘅。以前咧，我哋即系做出去搞户外活动嘅时候比较多咧，我哋都系以前我哋嘅领导叫我哋买啲三宝扎啦，煲水饮下咯，咁样吓，我哋所知道嘅叫三宝扎。咁啊，你哋生产呢个三宝扎生产咗几耐噶啦，已经吓。
2: 我哋生产嘅三宝扎咧，就我哋制造到而家咧有十几年、十几廿年噶啦，
0: 十几廿年
2: 都有做啲系。咁三宝扎咧系我哋广东嘅称之为三宝，就用嗰个陈皮、橄榄同埋嗰个禾秆草啊。
0: 即系三样嘢扎埋系咪？
2: 系扎埋就腌制而成。
0: 要腌几耐到嘅三宝扎？
2: 我哋嘅三宝扎咧就本身用嗰啲腩啊，就已经腌过两年左右嘅腩，再包埋一齐，即系再用嗰个大红皮， 同埋嗰个黄岗组就夹埋就系再业一年以上，最低要一年以上。
0: 一年以上啊，哇，咁又系时间换空间、啊。嗱，咁我问你啦，你点解系要用橄榄、陈皮，同埋呢个禾秆草？咁你又唔用树枝？你唔用嗰只番茄？你唔用其他嘢？咁点解用三样嘢咧？
2: 咁嗰啲橄榄同埋陈皮同埋禾秆草咧结合埋一齐啊。佢首先咧，佢唔单止话化痰止咳噶嘛。佢因为用粗盐腌制咧，就对好多嗰啲炎症或者咩有啲帮助啦吓。
0: 哦，盐就吓，盐确就系盐，佢系可以消炎嘅，
1: 消炎作用。
0: 嗱、我知道咧，陈皮咧就话对肠胃啊同埋下咩痰，
1: 利
0: 痰
1: 系啊，健
0: 化痰止咳啊。咁嗰个橄榄咧，橄榄嗰阵时系有啲生嘅橄榄攞嚟咁嚼咧，都对喉咙好嘅、哦。即系话生津止渴，同埋亦都系使佢甘甘地咁样对喉咙好，系咪？咁你啲三样嘢夹埋嚟，然后就系用盐腌佢两年，哇！咁真系咸湿咸湿喎呢啲嘢。咁佢其实呢啲咁样嘅话咧，就系、是、对咩人比较啱啲啊？边个食啊？
2: 而家嘅三宝宅咧，饮嘅人群咧，我觉得挨夜比较多啦，啊，应酬比较野，挨夜多啊，好。烟酒多啊，嗰啲好啱。同埋即系啲成日，即系好似郭 Sir 咁啊，成日都要讲嘢啊，即系讲嘢比较多啊。
1: 用声啊，嗰啲
2: 系啊，系啊，讲啊，即系下子短时间内讲嘢比较多，同埋比较中意唱歌嗰啲朋友啊，都好啱。
0: 即系声音咯，喉咙咯，系嘛？即系用得多嗰啲老师啊，嗰啲都啱啊。啊，咁啊，三宝宅咧，其实广东人咧就好多人都熟悉嘅，但系啲后生未必识。佢哋喉咙痛咧就睇医生噶啦，系嘛？因为确实依家好多人中意食嗰啲烧烤啊、油炸啊、熬夜啊、睇世界杯啊、上火啊咁，呢啲三宝宅系啱呢啲人系咪？
2: 系啊，佢三宝宅咧，佢而家即系个榄咧就对嗰个咽喉比较好嘅，
0: 对咽喉。
2: 啊，禾秆草咧佢啊清热化湿，咁啊陈皮咧就理气。健脾化痰，所以佢三个包扎腌制而成咧，佢对呢个咽喉啊，同埋而家嘅天气啊，即系我哋广东嘅湿度比较高嘅天气咧，非常适合。
0: 哦，即系上火嗰啲咯，同埋即系醋啊、三八八子啊嗰啲吓。
1: 系啊，系啊，熬夜嗰啲啦，睇波。
0: 诶，头先你讲嘅禾秆草，佢有咩功效啊？
2: 禾秆草咧，佢啊清热化湿。
0: 哦，真系清热化湿，
1: 有咁样嘅功效。
0: 有啊有啊，以前系话点解广东三大补咧？有啲人就系攞啲禾秆草嚟煲水饮都有可能。
1: 我以为禾秆草以前系用嚟炸鱼，即系买肉嘅时候，冇
0: 都系其中一个作用咯。
1: 冇塑料袋嘅年代乜戚住啊嘛。
0: OK 吓，咁呢个三宝宅咧已经喺我哋，我唔知广东流传咗几耐吓，唔知有冇100年历史咧。

0: 咁啊，总之咧就以前乡下。喺屋企啊都会有呢种咁嘅三宝扎嘅，諗唔到依家都流传落嚟，佢可以流传到今时今日，生存到今时今日，讲明嘅功效系有嘅，
1: 即起码佢有嗰个作用，大家试过系好嘅咁。
0: 咁啲人你用过噶嘛？有冇用佢早就唔存在咧？
1: 而且阿麦总话咧，因为佢系用陈皮包住粒咸橄榄啊嘛，佢呢个陈皮咧个年份都唔短噶、哦。
2: 系啊，我哋用嗰个2019年。嘅大红皮去包扎，
0: 哦，
1: 2019年嘅大红皮，咁佢又话腌咗一两年啦，系咪？咁加埋起身，可能嗰个口感会更加好、啊。
0: 咁啊，点样食好呢？有几种食法呢？吓、
2: 啊？食法好多种，首先我哋可以煲水饮啦，
0: 煲水饮
2: 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可以煲汤啦，煲粥啦。咁我哋平时间煮餸啊，各方面都会放啲落去嘅。用的方向是很广的，就看看大家怎样方便。煲汤其实一靓的，即是其实广东三宝呢，以前在我们广东流落来，即是很多人煲汤都会用到三宝宅。
0: 哦，你讲到这里，我们有个听众刘星宇说了，他说我就拿三宝宅来煲瘦肉汤，那些小孩子一口气喝三大碗，他喝完之后说很舒服、哦。
1: 应该就是个喉咙很舒服、啊。
0: 哦，小孩子都可以喝的，
2: 是不是？是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啊，
2: 煲粥俾细路仔饮都几靓，
0: 煲粥系嘛？
1: 哦，系喎，煲粥都可以喎。
0: 哦，咪热气啊，或者喉咙唔舒服。我以为啊，咁我有啲我睇啲三宝扎咁样咸咸地，咁我攞一嚿出嚟生食得唔得咧？
2: 都可以噶，
0: 好咸噶噃，系嘛？
2: 就咁咬啊，
0: 哦，
2: 就咁咬住含住都几靓，但系有可能会咸啲多咯。
0: 咸啊！嗰啲禾秆草好难吞噶、啊。
2: 咁就唔好吞啦，含住喺嗰度就得。
0: 即系食嗰个腩咯，系嘛？个腩物都攞出嚟，嗰啲陈皮都可以食，但系禾秆草同埋腩物攞出嚟。哦，咁样。
1: 2019年嘅皮啊，你浸到最耐，唔好即系最尾嘅时候，你唔好嘥咗嗰个陈皮同嗰个橄榄啊。
0: 好，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大家认识下三宝扎，原来系咁样嘅。啊，咁就吓阿空调管理员话啦，禾秆草可以积雪啊，冬暖夏凉噶，咁样啊，当然得啦，以前真系咁样嘅吓、啊。好啦，咁啊，依家咧就做一个咩啦，福利俾大家咯。你哋啲三宝扎系咩包装噶？好似一大罂噶嘛？
1: 一罐咁样。
0: 一罐噶系嘛？
2: 啊，我讲下我哋嘅包装咧。
0: O、okay.
2: K， 我哋嘅包装咧就一罐嘅。一罐咧，嗰啲系食用级嘅胶罐嚟嘅。
0: 嗯，
2: 咁咧，我哋咧一罐装咧就一斤装，
0: 一斤装好多啦喎。
2: 装咧就系三宝扎嘅定含量一斤吓。
0: 嗯，
2: 因为我哋里边咧仲落啲盐。
0: 哦，
2: 即系我哋落盐嘅意思系点样咧？即系大家买翻去嘅情况下咧，咁我用三宝扎嗰阵时唔系为下啲肉晒噶嘛。
0: 嗯，
2: 咁我哋用几多剩几多喺个罐里边咧，佢都仲喺度腌紧嘅，所以我哋会落盐。嗯
0: 哦，嗰啲咩盐嚟噶？
2: 嗰啲系粗盐嚟噶。
0: 粗盐嚟嘅，咁你一斤装系唔计盐嘅重量吗？
2: 系啊，唔计，净含量三宝扎一斤装。
0: 一斤
2: 系
0: 好，都比较大罐噶啦，比较大罐噶啦。咁啊，一般呢啲咧就攞嚟煲汤嘅朋友，如果真系上火啊，或者系想热气啊嗰啲朋友，可以煲咩汤啫？就煲啲瘦肉啊，定系煲嗰啲猪骨啊？
2: 煲瘦肉，煲猪骨，煲嗰啲。鸭啊，都可以
0: 啊，放落去吓、
2: 啊。嗯，
0: 咁啊，或者自己屋企喉咙有啲唔舒服啊，边个啊可以就煲水嚟饮啊得系咪？
2: 系啊系啊，咁啊喺屋企放住一瓶康亚门口其实几唔错。
1: 反正看门口嘅嘢，即系你唔使下下即系可能啱起嘅时候，喉咙啱起嘅时候咧，觉得有少少唔舒服，用声过度，你即刻试下可能
0: 咁啊
1: 效果几好。
0: 煲汤佢要放几多粒类咧？佢放几多嚿类咧？
2: 咁如果一大煲汤，屋企五到六个人嘅话咧，放三粒左紧，两到三粒。
0: 哦，又唔使太多系嘛？
2: 系啊，睇你煲几大煲咯。
0: 嗯。
1: 阿 Yan 问你，麦总，佢话呢个三宝扎可以放几长时间咧？保质期有几耐？
0: 嗯。
2: 因为我哋个系，即系你用咁多，剩低啲都系喺度腌紧，所以咧正常逻辑嚟讲咧，佢系长期保存。
0: 哦，佢俾盐咁腌住吓，
2: 即系将个盖拧好啊 ，OK 噶啦，系啊，我哋俾啲盐落一路喺度腌住嘅。
0: 嗯，你都话佢腌咗两年啦，即系嗰啲嘢咧就即系其实就可以好似咸金桔一样。
1: 嗯，
2: 系。
0: 我屋企有个
1: 咸金桔
0: 咧，我已经腌咗10年嘅，仲未食晒嘅，太咸啦。

0: 什么一斤是吧一大罐。
1: 是一罐。是。
0: 咁我哋今日呢就做一个福利啦是吧反正同我哋肯定可以最便宜的价钱俾到大家。
2: 是啦咁呢个系纯正嘅一斤装即系冇计嗰啲盐嘅。嗰啲纯正里面嘅三宝就系一斤嘅。跟住嗰啲粗盐帮你系放埋落去㗎啦。咁总之你食上面嗰啲下面嗰啲可以继续系腌住嘅。咁呢个一斤装呢原价系109.9啊即系差唔多110啦。而家呢就78蚊一盎放喺屋企已经系有排食㗎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各石盐选嗰度都有㗎啦。如果係咁啱喺佛山家嗰度同我哋互动緊傾緊偈嘅话呢就喺最下面嘅小黄车购物车寫住传媒优选亦都可以见到。
0: 嗯。
2: 空心菜问我麦总煲水嘅时候需唔需要洗走嗰啲盐呢
1: 咁冲一冲水都冇问题嘅。
2: 嗯。
0: 我就觉得唔使、其实唔係好咸嘅啫。我自己煲过了如果你冲了之后呢
2: 觉得淡味了嘛
0: 又不是淡味你即是因为你的一个它不是很咸第二个你这些东西它不辣塌的嘛
2: 粗盐
1: 来的不辣塌的粗盐来的不辣塌的即是有些人呢它你有些人煲水啊同埋即是看看它的壶有几大啊你煲清水的话你有些盐吃得多的情况下呢它的壶的水少啊可能会很咸那么建议就冲洗一下那如果煲汤的话呢就不需要都得
0: 我觉得
1: 睇情况睇佢点样用咯、
0: 我就觉得原汁原味唔好洗咗佢因为每一样嘢浸住佢咁耐啦肯定佢有佢你冲咗佢之后你就少咗个咩嘛係咪
2: 效果冇咁好啊明天会更好啊三宝炸几好啊啱好呢几日喉咙唔舒服啊今日就浸咗三宝炸
0: 係咪佢浸緊啊
2: 嗱就咁样浸住囉
0: 其实浸嘅作用冇咁大嘅一定要煲係咪 煲好啲嘅
2: 煲嗰啲效果会好啲可能
0: 煲啲汁出嚟咁 Amy 话啦过两日小鼠用三宝炸冬瓜煲鸭啱晒咁样。
2: 係喎好。
0: 喎、冬瓜煲鸭放啲三宝炸嚟都得系咪
1: 係啊好靓。
0: OK, 好。咁大家如果需要嘅话呢咁睇门口嘅啫。咁你咪呢个广东传统嘅呢种咁样嘅民间嘅应该有下
2: 面。民间智慧。
0: 咗嚟咁耐。咁上到去我哋放心好物国粹严选嗰度去买就系啦。
2: 反正70多蚊就一大盎噶啦，咁啊连埋啲粗盐里边，咁你平时咧用咁多，你就攞出嚟拧实个罐，下边嗰啲啊，佢会继续腌落去噶啦。
0: 你哋因为又系种呢啲茶枝金嘅，呢啲陈皮好多，你哋用呢、這个制造呢个三宝炸嘅系用2019年啲靓陈皮嚟噶嘛？系嘛？啲信号真系差，
2: 系咯系咯，可能喺山上边嘛，始终
0: 咁、已经系7年啦，7年嘅陈皮啦，吓咁啊更加
1: 系啊，到而家7年啦，
2: 咁效果会更好，
0: 效果更好啲吓。OK， 好，咁大家都明白啦，咁呢个亦都系三宝炸，因为有两三位听众喺839嗰度咨询呢个产品，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就上去吓、即系拍翻一罐咧放屋企度啊，煲汤就得，慢慢攞嚟冲水饮就得，喉咙唔舒服就饮佢系啦，唔使食药啊。是吧咁呢啲咁多年㗎喇浸咗2年啦係咪已经嗯。
1: 係呀接近2年㗎喇真係醃製到而家。
0: OK, 好咁多謝你先啊麥總下次再傾過啦。
2: 好拜拜。
0: OK, 拜拜。三宝炸名字就听得多了真是啊咁大家试试啦。
3: 暑假熱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运。
4: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3: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諗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

0: 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1: 下昼四点三十分。
2: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

0: 追，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嚟到啱周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间阴天啦，会有中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5度啊，最高系30度。嗱，由于近段时间天气确实系唔系咁稳定啊，今日听日咧继续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啊，所以要留意咧最新一啲天气嘅预警啊。
3: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而家嚟到咗系下午四点半过后啦吓、依然都系咁晴朗外边啊，天气比较好，但系咧未来呢段时间可能都会有啊狂风暴雨都唔定噶噃。
2: 佢话近段时间咧天气唔系咁稳定啊，即系尤其呢两日啦，即系雷雨天气好频繁、啊，所以大家出门啊，尤其要出外工作嘅时候，留意一下天气最新个变化先得。
1: 冇错啦，你话稍微你。啲天氣啊，好容易使到人唔舒服嘅、
2: 啊，一時淋一淋咁樣。
1: 尤其係嗰啲身體差嗰啲人，
2: 嗯，
1: 所以啲話成日都唔舒服，要麼邊頭痛，要麼就腳痛，要麼就感冒，要麼就好多嘅古靈精怪嘅。
2: 確實
1: 係。其實講埋講去咧，就係睇你身體嘅免疫力、身體嘅狀態好唔好啊。所以咧，就大家都可能聽過，身體要好點辦啊？除咗飲食注意，我仲有一樣就運動，運動有利於健康，但係唔同嘅運動形式咧。亦都睇适合边一个，系嘛？咁啊，我哋最希望咧、
2: 啊，
1: 一个可以坚持到嘅一种运动，能够对我哋心脑血管啊，同埋整体嘅寿命啊，各方面啊都有好处嘅。
2: 啊，你讲起坚持到真系好重要，因为咧，我识得有位医生啊，佢话成日有啲人啊，即系嗰啲患者去问佢就话啦，哎呀，我都想运动噶，跟住我，但我总系坚持唔到。有时咧做完一日咧之后，第二日开始肌肉酸痛，第三日就已经坚持唔到啦。
1: 嗱、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话可以坚持做某样嘢嘅人啊。呢种人啊，其实就好犀利嘅，可以讲系人上人嚟嘅，自律同埋即系嗰个意志力。凡系我觉得系一般做老细嘅人呢方面特别犀利嘅，
2: 有呢种性格，
1: 绝对系。如果你冇呢种性格，做乜鬼都唔灵嘅。所以啲人话啊，点解我努力啊唔冇用啊？佢努力有用啊，大佬啊，人哋喺失败之中又唔气馁，继续努力爬翻起嚟，继续去系嘛，而且咧。日坚持住，有啲做老细你嗰阵时，我见有个佢做饮食个，佢朝早四点零五点钟起床，跟住开部车去啦，去佢做饮食啊，
2: 入货啦，
1: 佢入货啊，佢要系啊，拣啲靓菜啊，靓嘅食材啊咁样，哦，佢嗰部面包车啊，俾佢拆晒啲座椅，全部都当货车咁用，邋遢到咩咁，佢一直坚持做咗成好多年啦，啊，虽然话最后生意唔好做唔成，但系嗰种精神，你不得不佩服佢。所以呢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其实呢个是啱嘅。咁、当然你说我唔系嗰种人，咁、你预咗你就人下人啫啦，冇办法啦。即係认命啦。
2: 呢、这个就叫做性格决定命运。
1: 冇错啦，性格呢个意志力。咁、到底如果我哋运动嘅话，其实呢你想自己身体好咋嘛，想活多几年，健康活多几年咋嘛，係咪先。即係起码身体嗰个健嗰、那个质素。啊，唔好话到时诶、年纪大几年咧，又要瞓喺度，嗰啲麻鬼烦啊嘛。
2: 就希望到老嘅时候都可以继续有尊严咁样啊。
1: 咁啊，所以咧喺运动其实最好嘅、最容易坚持嘅，其实就系你有一个运动，要么就跑步，要么就行路，系呢两个最方便，又唔使任何啲器材系嘛，你总之揾到地方得噶啦，喺度绕绕转都得噶啦，
2: 有对鞋。
1: 咁啊，但系问题咧，有啲人话。到底是走路好呢定是跑步好呢那这两种有氧的运动方式啊其实大家都不用怎么掌握的运动技能你基本上识行基本得的了、但是这两种的运动方式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即是在科学上面是有区别的你比如有些人喜欢走路的他不喜欢跑步的走路其实是怎么呢是一种很低冲击的有氧运动佢主要就係冇嘢，你雙腳行得啦，輪流喺接觸個地面啊，支撐個身體向前行得啦嘛。咁行路過程裏面呢個動作相緩係平緩啲嘅，每一步咧都係隨住我哋身體嘅重心喺度轉移嘅啫。但雙腳始終交替咁樣啊，不停滴滴滴滴滴就減少咗對地面嘅衝對對地面嘅衝擊力，因為佢輕嘛，咁行嘛。
2: 咁如果係跑步嘅话呢又唔同啦。因为跑步属于相对係高强度嘅有氧运动。因为你跑起身嘅过程之中呢涉及到係要双脚有时候同时离地咁样一个阶段。所以跑步呢你咩脚咁样弹起身嘅话呢每一步落地会产生较大嘅冲击力囉。你身体嘅重量会喺瞬间係会由单脚咁样去撑住去跑起身㗎嘛。
1: 跑起身佢消耗嗰个更多嘅能量。啊，讲到呢度咧，我哋九五七四，啊，呢位系男听众系嘛？
2: 哇，好 fit！、
1: 我用八年嘅时间锻炼，由一个瘦弱嘅人到依家完成咗长距离嘅铁人三项，我好犀利哇！佢一直坚持到依家，运动改变咗我人生，获益良多。 嗱，所以你嗰个意志力好强，好似
2: 真系犀利，
1: 好似边个发哥咁啊，香港啊，佢又跑步，成日跑步，唔单止佢跑，佢仲拉咗好多艺人一齐嘅，有啲病到，哎呀，都行唔喐咁滞，啊，佢拉佢跑，依家行得喐、啊，所以运动真系，你讲得好啱啊，改变我嘅人生，获益良多。老实讲，你话退休之后冇乜世艺，成日踎屋企有鬼用、啊，要么就去旅游，要么就去摄影，要么钓鱼，要么运动。一定坚持做一样嘢，你起码啲细艺嘛，咁啊呢啲运动其实你十年之后你真系多谢自己嘅。
2: 嗯，阿英咧就话打羽毛球几好啊，全身运动啊，其实边一种运动类型都冇所谓，只要你拣咗是但一种系啱自己，同埋系可以坚持落去，坚持就好重要啦。
1: 嗯，阿罗川峰就话哥哥，我日日坚持啊，不上班喎、啊，
2: 坚持上班，
1: 但点解照样穷咧？咁啊啱咯，即系一句话，工字冇出头嘅。你要坚持做一样嘢，系嘛？一定要重伤，你想上岸，一定要重伤。话俾你知啦，啊，我重唔到伤，咁你只能坚持照穷，啊，稳定啲就咁样。所以呢冇得倾嘅，你
2: 性格决定命运
1: 啊。咁所以呢样嘢就坚持都要分，佢唔同坚持，但系运动坚持咧，你嘅人嘅身体实好嘅。
2: 端州六姑娘佢话我每日早上5:09啊就起床啦，喺阳台嗰度超慢跑50分钟，已经坚持咗一段时间啦。哇，咁你都好叻，
1: 几好噶。如果你坚持啊，慢慢你系上瘾噶，你觉得乜跑好舒服噶？咁啊，走路同埋跑步对健康有乜嘢唔同咧？对身体咧，嗱，我话俾你听，几乎所有类型嘅运动都系有益健康同长寿嘅，因为对心血管健康有显著好处，喐同埋唔喐嗰啲就知啦吓，
2: 差好远啊！
1: 咁啊，降低高血压啊、高胆固醇血症啊，同埋嗰啲糖尿病同埋啲冠状动脉心脏病呢啲风险，即系相对嚟讲吓，佢会减低。不过咧，因为运动嘅形式唔同咧，你行路同跑步咧，对身体嘅影响亦都有差异噶噃。
2: 嗯，有研究发现啦，由于佢嗰个能耗咧，即系跑步同埋走路嘅能耗咧，代谢系唔一样嘅，所以跑步同走路咧喺降低糖尿病呢个风险上面咧冇显著区别，但系走路喺降低高血压同高胆固醇血症嘅风险上面咧，反而会高于跑步咁样。
1: 嗯，即系行路系嘛？
2: 系啊，行路啊，即系佢对高血压啊、高胆固醇血症啊，即系嗰个好处咧，就优于跑步。但系两者咧喺降低糖尿病风险上边咧就差唔多咁啊。
1: 嗯，咁所以你要喐起嚟先得啦，系嘛？
2: 要喐起身。
1: 走路同埋跑步咧，对认知功能都可以帮助噶。
2: 啊，认知功能
1: 系噶，不过咧，即系话跑步，特别系耐力跑步咧，可能喺结构同埋功能上边对大脑咧嗰个影响会特别显著啲。
2: 嗯。
1: 特别是在认知功能方面特别叻啲嘅反应啊，你认识一样嘢啊，去分析一样嘢啊，佢同佢个呢个因为大脑嘅关系系有呢个密切嘅关系，佢呢个区域啊，比如中央前回啊、海马体啊，同埋相关功能嘅连接性啊，总之跑步使到你个大脑特别反应快啲嘅。
2: 嗯，
1: 所以但系都有好处，各有优劣。咁啊，点选择好咧？咁样吓，一般嚟讲，走路咧，佢系比较低强度嘅。低冲击嘅一种运动方式，你适合好多唔同年纪嘅，阿伯都得嘅，阿婆婆得嘅，
2: 所以呢个全年龄段友好，即系如果你本身系新手嘅，冇乜运动啊，想试下，或者啲老人家，或者有慢性疾病嗰啲朋友咧，你先由走路开始，这个比较稳妥一啲。咁由于行路嗰个安全性同埋可持续性啊，令到佢就成为咗咧好多人嘅首选啦。想喐嘅时候先试下呢个先，
1: 冇错。咁如果系跑步呢，佢呢种比较高强度有氧运动嚟嘅，四十波都已经即系你一定身体要年轻啲嘅，有一定运动基础嘅，就希望即系提高个心肺耐力同埋减重效果嗰啲人啊。总之各有千秋，关键就系根据自己嘅需求同埋健康状况去选择你自己适合嗰种方式，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啊！呢四个字好难搞。
2: 哇，阿风之声话有时啲嘢就逼出嚟㗎，一唔坚持呢就好容易冧㗎啦。边个唔想舒舒服服躺平呢？我而家坚持慢跑坚持咗2400日喽。
1: 哇，咁、哦、就唔错喇喎。
2: 几年喇喎、
1: 啊。所以始终虽然人哋话点解呢个行出嚟佢精气神同埋佢个体型咁好呢、其实个运动唔知咋嘛。你唔运动你以为人哋个猫喺屋企，其实唔系㗎，好多人喺度默默。我喺朋友圈里面有一个老细。佢依家少发啦，嗰阵时成日发，朝早就发俾我嘅，佢就发佢跑步嗰个 个途径啊。
2: 即系个打卡咯，系啦，佢个路径咯。
1: 佢成日同我打卡，其实我好多谢佢嘅，因为佢打卡咧，佢就激发起我嘅运动嗰种，即系
2: 嗰种热情啦。
1: 热情
2: 向佢学习。
1: 即系我初初我都系点赞嘅，但系日日发我就嚟唔切点赞啦。咁啊，依家冇点赞，慢慢佢又冇发俾我啦。佢坚持咗几年、啊，七八年、啊，佢不停日日发俾我。佢就喺我哋新城周围咁，喺啲河岸嗰度啊。朝早唔知跑八公里就佢见你嘅，
2: 哇！又可以呼吸下新鲜空气。
1: 系啊系啊，佢坚持啊，见到佢人咧个身形真系好结实啊，再加上可能佢又玩下啲肌肉运动啦，成个人、虽然今年啊中年过啦，咁但系佢始终保持翻嗰种好结。当然佢啊一个就注重健康，第二个佢又有钱，都唔知点用系嘛，佢又惊，所以其实我觉得有钱同埋穷都好啦，都应该要为自己身体去努力，因为你始终个个都唔想病痛噶，大佬。想活多两年健康啲㗎，係咪？
2: 唉，同埋最后嗰几年呢，希望有尊严咁样生存，咁所以而家储定肌肉储定健康都啱㗎啦。
1: Kimmy 话啦，我做快递㗎啦，我基本上每日都係行嘅，所以每年都参加50公里徒步，参加咗十年啦。嗱，一个行惯咗，佢又係有个身体嗰种机能啊，又可以即係又好犀利㗎啦，呢啲肌肉啊骨络嘅方面啊。流星雨话啦，我每日快走步啊，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对身体有帮助咁样啊。
2: 嗯，
1: 的确系。
2: 啊，有苦硬食咧，佢就话系啊。所以网上有句话讲得好咯，你趁后生嘅时候，宁愿挨多啲苦，到大个嗰阵时咧，就唔好再挨苦啦。咁样。
1: 你错啦。
2: 吓、
1: 啊，你唔好当运动系挨苦。我话俾你听，运动咧其实咧系一种投资。
2: 嗯。
1: 比你任何基金啊、股票啊，包括你买楼啊。仲好，因为呢种咁嘅投资呢，你依家买你去见唔到效果嘅。但我都话啦，你十年之后你要好感谢自己呢种投资。你股票啊嗰啲咁嘅嘢就是钱一个数额，但健康嘅投资喺无形中每日都在投资，呢种先系最宝贵嘅。
2: 中意独处的猴呢就话，我每晚饭之后半个钟啊，开始练瑜伽一个钟，哇！练完之后全身飙汗，而家身材好咗，睡眠好咗，最紧要坚持。
1: 系啊，好舒服噶！你觉得精神好咗，身体好咗，你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嘅。
2: 嗯。
1: 哎呀，好想去享受人生嘅，去旅游啊，睇到朵花都靓啲嘅，睇到个白云又好浪漫嘅。身体唔好啊，哎呀，浓肉又食唔到，俾你唔想食，睇到朵花咗只鸡咁，行出去觉得人生系灰色嘅。这个好紧要嘅啊 ,4138 话啦，我跑步十年啦，从0到120分钟跑半马，哇厉害。
2: 欸、
1: 我哋单位有个同事又系，我开始都唔知道佢嘅，佢喺其他部门嘅，但依家上去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参加啊。
2: 嗰、个跑马嗰、那个。
1: 马拉松喎、
2: 啊。系啊，跑马。
1: 我话你几时咁样跑，冇啊，就早几年咋，突然间抽一条筋㗎咋，你突然间抽一条筋、啊、即系佢个运啊好啦，个运开始转运啦。依家身体好到不得了，咁啊见佢成日发下视频啦，哇佢人生积极到不得了，嗰种咁啊人生啊嗰种精气神啊，所以我觉得运动系俾到我哋一种你用钱买唔到嘅东西嚟嘅、啊。
2: 明天会更好啊，系啊，我之前都系慢慢走咁样，后来就开始慢跑啦，而家一晚唔去又觉得周身唔舒服、
1: 啊。冇错啦，同志们啊，我建议咗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唔好懒啊，你几多钱好，你几穷都好。但是运动这样东西希望列入自己的人生的
2: 目标
1: 的历程里面。总之坚持啊，你慢跑好，其实最好就慢跑。你可以的话啊，咁你年纪大或者我有慢性病，我可以快走。每日唔使多嘅，你只要是走佢那么三十零分钟啊就搞定啦。你当你坚持一两个月之后，哇你发觉啊，食嘢麻麻香，睇嘢就麻麻靓。见人亦都系哇，
2: 特别精神噶，
1: 精神见到靓都想聊，见到样样嘢都觉得人生一满希望，就嗰种感觉噶。当你系呢种状态嘅时候，唉，钱多钱少，生活一样系咁滋味嘅，系咪？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所以 Beyond 嘅呢只光辉岁月，问谁又能做到呢？咁啊，运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我睇到哇，好多朋友同我哋回信息啊，哇，个个都系有运动嘅习惯嘅。小玲珑啊，佢话我晨跑十几年啊，哎呀，唔系日日跑，一周坚持三个早上已经足够啦。
1: 嗯。
0: 依家参加啲力量训练，我睇唔出实际嘅年龄嘅。
1: 哇，好犀利啊！
0: 运动开一天唔去都系唔舒服嘅，的确系。阿英都话啦，我每晚打乒乓球都系一晚唔打又系唔舒服嘅。啊，咁啊，挤在城市的风啊，坚持咗七年几啦，六公里跑六休一啊。
1: 系，即系唔每六日就休一日咯。怀集星哥话我神泳啊，三年啦咁样，哇，每日早上去游水。
0: 4138，我跑步十年，从零到一百分钟跑半马啊！哇，睇嚟好多我哋嘅家人都有运动嘅习惯吓，咁啊几好，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能够坚持咯。运动系其实呢个投资系你谂唔到咁好嘅，十年后你会真系好感激自己啊！
1: 生命在于运动啊！
0: 咁当然，如果冇运动嘅习惯嘅朋友，不妨试试，系嘛试试。因为始终运动对我哋都好处，无论你系肌肉运动好，亦即系呢个嘅有氧运动好吓、啊，都系喐喐身体啊，使到自己咧即系有啲细艺，特别退休嘅朋友，踎屋企有咩用啫？系嘛，咁都要出去喐喐佢啊，希望有啲嘅运，即系有啲嘢做下。
1: 贵在坚持，先由适合自己运动开始，由轻量级嘅开始。
0: 冇错啦，我见有啲朋友佢得闲嘅话，即系退休好，或者系自己有时间好。佛山咧好多朋友中意咩嘅啊，即系运动完之后咧，佢会揾一两日咧，去到咩咧？去到隔篱肇庆嘅肇庆嗰度有个鼎湖山
1: 啊，
0: 喺鼎湖山嗰度咧，又系去嗰度去休养啊、吸氧啊，甚至有啲买咗楼喺嗰度附近嘅。
1: 哇、哦！你唔好话喎，即系如果讲起运动嘅话咧，有啲朋友系特别中意爬山嘅。佢话喺爬山又好啦，或者去咩扫溪又好啦。佢话喺一啲类似鼎湖山呢啲咁山清水秀嘅地方，话嗰啲负氧离子唔知几多立方米嗰啲，成几亿个嗰啲。佢话唔攰嘅，佢话喺呢啲地方咧做运动啦，哪怕你系爬山啊，出晒汗都觉得好舒服
0: 嘅。冇错啦，佢不过讲起呢个鼎湖山咧，其实咧就系亦都有啲佢嘅历史嘅，佢嗰度咧就系、是。400年都未遭人破坏嘅一种南亚热带嘅常绿嗰啲树啊，
1: 包括阔叶林
0: 啊，嗰啲古树听讲最高嘅树龄咧有500年，喺森林又多系嘛，咩啲有啲嘅稀绝嘅植物啊，沙罗啊、土沉香啊呢啲珍稀嘅植物咧，到处都系。所以有啲植物学家咧，佢亦都系喺嗰度，哇！那个天然嘅叫做不可替代，叫做咩标本库啊！啊，咁啊，当然咧，嗰、那个地方咧，
1: 唔怪之咁舒服啦。
0: 系啊，咁啊，嗰个地方啊大，佢鼎湖山嗰个自然保护区都有成千几公顷咁多啊。
1: 嗯。
0: 啊，咁啊，面积当然就唔及我哋广东省国土面积嘅万分之一啦。但系咧，佢嗰度咧又听讲有30%嘅野生高等嘅植物种类。仲有大概有50%嘅鸟类，同埋70%嘅大型真菌种类，即系好生态。
1: 佢有一个数据啊，就话截止到2025年底。

0: 湖山自然保护区咧，坐拥高等植物系达到2291种，野生物种系2289种，而且好犀利啊！鼎湖山71个物种就系以鼎湖或者鼎湖山嚟命名嘅。喺嗰边啊，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98%左右啊！
1: 咁佢咧又系佢好似近期我睇咗新闻讲中啊，第一次发现咗兰科嘅珍稀嘅物种啊，叫做幽灵兰花、虎舌兰、虎舌兰啊条脷啊，虎舌兰，即系印证咗嗰度嘅原生态，即系保护得非常之好啊，真系。
0: 佢话曾经销声匿迹啊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咧咧、就2018年嗰阵时候就俾嗰啲设备捕捉到，诶嗰度有咁、啊、样。
1: 所以咧嗰度咧又离我哋佛山近咧，系、嘛？咁佢咧就系、所以去到嗰度咧做一样嘢咧，佢个空气负离子犀利，天然氧吧，
0: 系
1: 系嘛？听讲佢嗰个负氧离子嘅浓度最高达到12.5万个，每平方厘米就有12.5万个负氧离子，系全国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嘅景区之一。所以唔怪之咁多人走嗰度吓，
0: 唔怪之话爬山都唔攰啦，应该就系咁样啦。
1: 冇错冇错，
0: 越爬越精神啊！
1: 即系爬山其实都几好嘅话，当然你身体好嘅话，你爬山唔攰嘅。啊、你爬上去之后就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嘅话，哎呀，更加对身体有好处啦。
0: 啲人话洗肺，
1: 上面嗰啲水佢都几好，有啲人将会装水嘅。
0: 啲、山泉水，
1: 青山绿水，佢就嗰度你知啊，嗰度嗰啲山泉水吓，咁、所以好多人都中意行过嗰边嘅。吓、咁我哋广东咧啲山都比较多，咁大家有时间咧可以行一行嘅，系咪？好，咁啊讲下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嘛，多谢大家嘅点赞同埋撑场啊！咁我见到咧就好多朋友一陆续入嚟吓，阿英话啦，休时间啊咁快脆两个钟啦，系咪？听日见面咯，咁样
0: 系啦。听东西嘅时间系咪觉得特别快咧？但系咧又要同你暂别啊，讲声拜拜噶咯。
1: 嗯，好，咁啊，最后都播首歌俾大家收听啦吓、一首《谢谢你的爱》吓、结束今日嘅节目。今日嚟到咗系7月6号星期一啊，咁啊，听日到7月7号啦，星期二下午3点我哋
0: 不见不散。

0: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蝉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0: 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个话题好得意，在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在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是哪个大家都知道啦。有不少人呢叫他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小朋友的意思。今日我们来一起倾倾818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来倾倾其实呢这个账户的设置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财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咧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咧，每年咧亦都可以帮忙咧最多存$2,500。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咧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咧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啊，亦或系继续投资都。OK， 官方就计了一笔的福利账，大家可以来听听。只要是靠政府给的$1,000的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 10%

0: 5% 嘅年化收益嘅。到佢18岁嘅时候就可以变成呢6000蚊美金啦。咁如果放到55岁呢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蚊美金，嚟滚嚟到55岁最多呢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係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美金。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 10.5% 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嗱，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蚊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系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嗱，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系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万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和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家里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咧，呢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資金咧，亦都係對佢哋建議定向對於股票方面嘅投資。但係無論咧喺國內定係國外啊，同小朋友存錢嘅核心邏輯都係相通嘅。早啲規劃，要將帳户隔離開，長期持有穩健嘅方式嚟投資咧，先係靠譜嘅教育金規劃方式啊！
1: 本環節由禪城區金融發展促進中心特約支持，登錄佛山家 A P P， 點擊首頁花生專欄。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呢我哋讲完呢点揀种植体呢，今期呢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4: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咪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3: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係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喎，真係进退两难喎。
4: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20000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3: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4: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或者有炎症啦，我哋啲骨头呢越来越少。咁好比如係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呢我哋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呢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呢，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呢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啲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3: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4: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 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五六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3: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4: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3: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4: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3: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4: 哦，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3: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4: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3: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4: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3: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4: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 to 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3: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4: 啊。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3: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4: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呢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呢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呢我哋阿姨呢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3: 种牙呢真係唔止话揀牙医，尤其係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4: 係呀，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係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係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3: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只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4: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 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一个系预约嘅。
3: 下面听。

0: 客户嘅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2: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6: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顯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

0: 下昼5: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劇《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6蒸10新品上市。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9度左右啊，同埋呢见到南海方面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呢就挂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啦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喺28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嘅。
2: 九四六路况。
1: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往落松方向，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桂华路的创产对出位置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的新 DNA 对出位置各个方向，南海大道的陆景路口往陈村方向，海伯路的华南车城对出位置，以及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旅广路的风光大桥往旅水方向，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方向都是车道啊。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3: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今日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啦，咁啊嚟到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揾到我哋直播间啦，亦都可以入嚟打卡啦，同埋倾倾啦，每日嘅一啲嘅热门话题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 ，A 股交易新规咧今日生效啊！经过两个几月嘅市场技术同业务准备啦 ，A 股交易新规咧喺今日咧正式施行啊！新规咧就优化咗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拓展盘后嘅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嘅 ST 股咧涨跌幅咧提至10%。中国足协宣布聘任决定啊，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嘅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啦，中国足协呢亦都系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嘅国家女子足球队嘅主教练。王军呢系亚足联嘅职业级教练啦，球员时期呢效力于天津泰达俱乐部。2013年呢带领 U19 呢国家女子足球队呢系获得亚洲杯嘅季军，

2014年咧系带队征战咧 U20 嘅女足世界杯，2023年咧系担任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咧，率队咧出访美国噶。豆包同埋千问下线咧就智能体功能啊，咁啊豆包发布通知咧就话会喺7月15号啊。下线智能体功能，智能体相关的数据咧，将会喺10月15号之后咧就会进行处理。咁后续咧将冇办法咧喺豆包入边咧就查看或者恢复噶啦。咁而千问官网嘅智能体功能啦同服务咧，亦都将会喺7月15号咧正式下线。建议用户喺下线前咧就通过复制、截图、导出对话等方式保存重要内容。大象新闻报道啊，进入到七月份咧，本来应该系呢个雪糕批发最热闹嘅时节啦。咁但系全国多地嘅经销商咧，都普遍反映咧生意难做。咁而另外都见到咧吓，街边嘅一啲小店咧，销量都有所下降啊。咁你见到唔等于咧就话，雪糕嘅总体消费咧规模喺度萎缩嘅。杭州叶良志就讲到咧，一方面大量消费需求咧正在从传统小店咧向折扣零售店、社区生鲜群体以及线上平台转移。呢啲嘅新渠道折扣咧活动亦都非常之多嘅，仲能够送货上门，分流咗相当一部分嘅消费者。另一方面，商场入边嘅现制冰冰淇淋品牌啦，同埋一啲嘅茶饮品牌跨界推出冰淇淋嘅产品啦，亦都进一步丰富咗冷饮消费嘅选择。有消费者咧，亦都喺一啲嘅即系士多啊，就讲到啦，而家啲生意差咧，就出现咗啲叫做方式方法咧，俾到嗰啲嘅老细就话咧，你喺某电商平台上面买雪糕，比小店嘅进货价咧仲要平。咁啊，线上平台嘅价格优势咧，即时配送嘅便利性咧，亦都改变紧咧消费者嘅购买习惯。近日网传广州解禁摩托意见征集问卷亦都引发关注，好多网友以为是官方发布的，于是就入去做那个相应的问卷调查。页面确实做得都几似层层的，问的问题都颇具专业化，但是经过核实，这个问卷是网友自行制作的，广州警方近期并未就禁摩措施公开征求意见。受台风影响，广东多趟的铁路列车是停运的。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和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将有5到7级和阵风8到9级的大风。广西、湖南部分的地区亦都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的情况。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今日和听日，广站高铁、深圳铁路同有相关的一些路线都会受到一定的停运影响的。具体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 APP 以及小程序进行查询的。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受到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外围环流影响，直至到4号的这个晚上7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是超过30000人的，其中海上是10717人，陆上是21345人，珠海、江门、阳江等5个地市以及39个县市区今早仍然是维持在这个防风防汛应急响应的。目前全省水情是平稳，各河道的水文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广东多地核心文博馆亦都会在暑假延长服务时间的。为文服务包括是推出延时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系列举措的。好像省博的珠江新城馆将会在7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至 2.5 万个。南海区博物馆将会从7月11号起到8月30号期间，每周二到周日是延时30分钟闭馆，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半，每周一是会闭馆休息的。南海区推出购房送电子消费券惠民活动，活动总补贴额去到1000万的，可以用于买车、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家房，还有一些成品门窗等等的内容的。即是到年底，符合条件的购房者买完楼完成这个备案缴税之后，就可以申请线上的这个申领的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

0: 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义，你讲我听。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咁啊喺首页当中嘅底部咧会揾到花生呢个按钮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咧入嚟打卡嘅，会见到啊洞洞啦，嗰度有次次啦、蓝天啦、啊鸿运锦鲤啦、拎啦、莹姐啦等等嘅朋友仔咧，都已经入咗嚟打卡噶，欢迎晒啊！最近的天气情况确实都不算特别好啊，即是突然间就会落很大阵的雨，跟着突然间又会出回太阳这样。而且呢就上个星期都讲起这个台风的美沙克都比较蛊惑啊的路线啊，而且都有二次登陆的情况。起初很多朋友看到那个数据就会觉得啊、哎、个中心风力都是七级八级的啫，感觉不会很劲啊这样。但是其实从相关的报道看到即是受到的影响都非常之大啊。好似广州市气象局嘅通报就讲到啦，经过多方嘅调查啦，确认啦喺寻日凌晨嘅两点零钟啦，喺白云区嘅呢一个江高镇到花都区自由人花园呢一带咧，系发生过龙卷风嘅。咁而呢个龙卷风咧就自南向北咧就移动，整个嘅持续嘅时间大概系八分钟。咁啊，所幸咧冇人员伤亡。咁啊，根据网上嘅一啲照片显示咧，咁啊呢一个嘅位置咧，亦都会有见到咧大面积嘅铁皮厂房啦，就被吹起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树木咧系连根拔起，甚至系断咗嘅。咁而花都区嘅新雅街道自由人花园嗰边咧，有多棵嘅大树咧就即系冧咗，咁啊整体嘅受灾嘅路径咧，同雷达监测嘅龙卷涡旋嘅特征咧系一致嘅，咁啊路径嘅总长度咧差唔多去到六公里噶。咁啊，研判咧就认为呢一个嘅龙卷风强度咧为国家标准当中嘅中等强度龙卷风，亦即系咧阵风嘅风速咧去到每秒38米以上，咁啊49米以下呢个区间啦。咁啊，当地有一位嘅仓库管理员阿谭生咧对记者讲到啦，当时咧佢同几个工友咧系瞓紧觉嘅，咁但系风声实在太大啦，于是就去睇睇个情况，点知就见到咧啲风从仓库嘅后面卷起，咁啊同佢哋就擦身而过，咁啊部分嘅铁皮房屋咧，亦都系即系吹起咗啦，亦都有电线杆啊、树木咧，亦都冧咗，仲有停喺马路边嘅啲车咧，都吹冧咗嘅。咁有电线咧就吹断埋添，咁啊亦都咧会冒出一啲嘅火花。咁啊当时咧，谭生所在嘅仓库宿舍咧，亦都系即刻断电嘅。咁佢就话咧，如果当时咁啱真系有人喺下边经过嘅话咧，后果系不堪设想啊！咁而呢次嘅龙卷风咧，亦都系气象台发布咗咧，就系局地有呢个龙卷风险嘅预警之后咧，七分钟发生嘅。咁而呢一次美沙克嘅台风过程当中咧，好似寻日下昼一点啦，佛山亦都曾经发布咧三水落平嘅龙卷预警嘅。咁虽然唔系每次嘅预警咧都一定会真系有龙卷风，但系发布咗预警之后咧，亦都意味住气象台监测到咧有行程龙卷嘅气象条件，咁可能性咧亦都存在一定。嘅呢个概率啊，咁可能大家咧就应该呢个时候咧，如果见到呢个预警嘅话咧，就要远离容易受灾嘅铁皮屋啦，留喺坚固嘅呢个即系室内环境，唔好有侥幸心理。咁啊，关键时刻咧，安全同埋危险咧，往往就系个人嘅一念之差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0: 今日你点睇？
1: 世界杯依然是进行当中，今日的凌晨到和早上亦都是进行了两场的这个四强争夺战，但是整个的即叫赛事踢落来，你说论热度，除了说那几支强队之外，佛德国这支国家队确实就真的热度最高，因为经过了这几轮的赛事，可能你又从未听过佛德国是什么呢，到现在已经是非常之了解，并且可能有些朋友就会买埋他们的波衫去支持他们，甚至乎对于他们那边的球队的球员都略知一二。这个国家人口得50多万，面积大概是北京四分之一左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面可以说是一夜爆红，短短20多日，好像他们的门将成40岁了，社交媒体的粉丝从最初不够5万暴涨到现在是2000万以上，而且也是持续上涨，网上也有一些谐音梗就说人的脚怎么会踢得赢佛的脚呢，这样从网友的这个调侃变成了这一届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当然看了成四场的比赛，越来越多人都知道他们真的不是靠运气的，是真的有实力的。好像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面对着夺冠热门西班牙，全场27脚的射门和3/4的控球率，可以说他们最终0-0逼平已经一个最大的胜利。而且他们的门将交出了7次的关键扑救，亦都获评了当场比赛的全场最佳。随后亦都是2-2逼平了乌拉圭，证明了他们不是只是得防守的，是有这个进攻的实力的。最后一轮亦都0-0逼平了沙特，最终是3-3拿到3分，以小组第二是历史性出线，是进入到这个32强。之但呢，佢哋喺呢一个嘅即係1/16决赛当中呢，就都唔算特别好彩，遇到咗呢卫冕冠军阿根廷啊。咁但係好多人呢喺赛前就佛德国呢一场波应该就会原形毕露㗎啦，毕竟对面阿根廷呢起码赢佢2波以上啦咁样。咁但係真係对面真係入到2波嘅，咁但係佛德国呢边呢亦都入咗2波啊。咁分别喺呢个常规90分钟呢1-1逼平，同埋呢喺加时赛呢亦都係落后再追返1波，咪争少少呢就可以顶到去呢个互射12码嘅阶段啦。咁但係最终呢佢哋有一个少少的乌龙波，最终就阿根廷3-2是惊险晋级。虽然是这样，但是赛后对于他们的报道的篇幅，甚至乎对于他们的这个留言的热度，全部的这些数据都是高过卫冕冠军阿根廷。所以呢一支球队呢亦都好多朋友呢就话快啲叫国足呢同佢哋踢返场啦咁样啊。咁当然啦，即係佢哋嘅当地国家啦同埋足协都有讲到啦，佢哋真係非常之感谢啦中国呢一个国家嘅帮手，因为呢佢哋嗰个国家嗰个球场呢就係我哋呢去帮佢哋起嘅，甚至乎呢即係而家嗰个球场嘅运营呢依然都仲有我哋中国嘅工作人员呢係常驻嘅。咁所以呢佢哋呢都提出呢就话希望呢可以同中国队呢安排一场嘅即係足球友谊赛咁样。咁而我哋嘅国足足协方面呢亦都回应就话呢最近係备战亚洲杯呀咁样呢，暂时呢就未有呢一方面嘅打算。咁但係网上好多嘅网友就话呢係咪驚咗对方呢咁样呀。而且佛德国的这个故事不单止在这个球场上面，最近在江西南昌有一间烟酒店 士多仔啦，因为它的名字就叫佛德国，被很多的年轻人就找到出来，变成成为一个叫网红打卡店。这位老板呢李姐呢就说呢，他这间店都开了20多年的了，那个店名呢还要不是自己改的，是之前的包租公改的，那他当时即系成个承包落嚟之后呢，算啦，都懒得改，就叫呢个名啦咁样。咁但系最近咧见到好多年轻人咧就专门嚟到打卡啊、影相啊咁样，咁啊仲帮衬佢个小卖部咁样，生意都好咗起身。因为佢自己平时唔睇波嘅，咁但系打卡嘅人越嚟越多，亦都同佢倾两句之后咧，先发觉哦，原来。

因为咁样佢间店红咗，咁甚至乎咧都系因为咁咧，亦都有时候咧睇下即系佛得国嘅一啲嘅精华片段咁样去了解下，仲觉得哇嗰、那个门将真系劲，成40岁都有咁好嘅呢个竞技状态咁样啊，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即系从网上嘅舆论啊，到而家即系一啲叫做小卖部都变成呢、這个，因为同名变成网红打卡点咧，就会令到佛得国咧都唔单单只一个嘅足球队或者一个国家，佢亦都同大家讲明咗一样嘢，就话咧梦想呢样嘢系不分大细，亦都唔会因为你嘅国土大细咧而会俾人哋睇低嘅啊，只要敢拼敢搏咧，全世界都会为你喝彩啊！

0: 四六老方。
1: 傍晚嘅6:01再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啊，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张茶隧道咧往乐松方向、桂华隧道同埋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咧双方向都塞紧，桂华路嘅创产对出位置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双方向、新 DNA 对出位置各个方向、南海大道嘅同济路口以及海山路口都系往陈村方向布慢，佛坪路口呢边咧就双方向都系有阻滞啊。桂兰路嘅佛坪路口往奇茶方向、清风路口各个方向、海柏路嘅万科里对出位置往广州方向。

0: 桂丹路的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创下小镇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背湖通这段往广州方向是受到北环高速的广清路段车流量大而影响的，现场是可以勉强缓慢通过，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致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喺首页嘅底部揾到花生咧，入嚟打卡啊，咁啊见到啊华姐啊、阿昌啊、仲有红茶啊、追月啊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咗嚟啊，咁啊其中华姐你已经系连续打卡成几廿日嘅啦，咁啊多谢晒你嘅持续撑场啊！再来关注这个的情况，见到多家媒体报道就说现在有一些直播间又出现那些超级夸张超级着数的东西，这样原价40,000+的奢侈品颈链直播间卖400+，标价100,000+的首额直接就是斩到去300+OK 的了。咁夸张的降价幅度呢，即係我哋呢啲就知道係有问题啦，咁但係呢总係有啲人会中招嘅。咁最近呢见到合肥市公安局呢亦都係即係破获咗一起叫做直播售假案啊，再次将呢啲直播间嘅啲鬼五马落呢就曝光出嚟。咁发生前两日啫，上两个月啦，五月啊某日嘅下午4:30啊，嗰位大货女主播阿翟某呢仲喺度对住镜头呢喺度，哇大家快啲入嚟啦，家人们很便宜啦，咁样咁突然之间呢镜头出现呢就有一个吆喝，冇用啊，手机放低，冇得人话系咪玩剧本啊，咁样咁原来唔系嘅，系真系警方呢系趁佢哋直播嘅时候呢进行呢个叫当场收网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呢仲諗住买嘢，点知睇得出大龙凤啊，相当精彩。听讲啊，如果你一路咁播去，我相信流量都极高啊。咁五名犯罪嫌疑人呢亦都系全部落网，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呢600+，涉案金额呢超过500,000嘅。咁而且呢从今年一月到五月呢呢一个嘅犯罪团伙呢通过直播呢已经卖出咗呢1,000+嘅假货。即你想想那些假货呢当它是400这样卖出去都好了，那些成本呢就是便宜最便宜10+就有了啊，所以它是纯赚你300+-400+的，那你这个真是挺恶劣的情况了。而且这个团伙的他们售假的手法呢一点都不高明，但是就好专业。直播间入面呢佢哋嗰啲打灯啊、补光啊係最嘥钱嘅，令到嗰啲珠耳绳呢睇落去都非常之靓咁样啊，而且呢佢成张台摆好多啲咩嘅大颈链啊、啲咩满天星手镯啊，咁睇呢啲咁嘅光衬啊，再加埋嗰个直播啲滤镜底下呢睇落去確实真係好靓嘅。咁但係你仔细睇呢全部都係套路，因为嗰位嘅大货主播呢係会极度刻意遮挡嗰啲商品嘅 logo， 咁而且呢佢哋嗰啲术语呢就话呢个係咩某宝啊、某 L 啊、某卡啊啲平低嚟平替嚟嘅咁样啊，就系、是、咧入专柜去验啊，验都冇压力噶，我哋呢个系代工厂直供俾我哋噶咁样，咁而且咧嗰、那个下单嘅页面咧，亦都唔会写清楚嘅品牌名称啦，永远都用一啲嘅暗语啊、谐音啊进行替代，咁而直播间亦都会关闭回放功能，播完之后咧数据就会清空噶啦。即是讲白啦，一边呢就用呢嘅话术呢就暗示呢啲都系正品嘢嚟嘅，就算唔系正品呢都系正品工厂代工啊，啊冇乜区别㗎，我哋呢度后边即系有渠道攞先至咁平㗎咋咁样。咁另一边呢亦都为自己留好后路啊，万一真系俾人哋捉咗啊，都话诶我哋从来都冇讲过系正品喎、啊。啊你唔信睇返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咁嘅情况呢就有啲时候呢就举证啊，或者要搵啲数据啊，搵啲嘅证据呢係相当之困难嘅。咁但係呢办案民警都讲得好清楚啦。一条成本呢几十蚊啊，贵极都100嘅啫啊，呢啲咁嘅高仿嘅颈链呢喺直播间入面呢卖成1,000啊，返咗几倍呢，呢、这个暴利面前嘅话呢，好多人已经係将所有嘅咩法律条文啊、良心啊抛诸脑后嘅啊，赚得几多得几多啊。各位嘅主播啊翟某亦都讲到呢，佢同几个朋友呢之前係原原本本呢就做嗰个咩普通直播带货啊，咁但係呢效益非常之唔好，咁听讲呢啊，有啲同行呢买呢啲漏嘢呢嚟钱嚟得快，於是呢佢哋都啊諗住赚下快钱，於是就变咗买呢个漏嘢啦咁样。咁而呢个案件最大亮点就係呢 警方专门揀佢哋直播进行嘅期间直接喐手喺镜头前面拉人呢，呢、这个画面感系极度冲击嘅啊，咁而且传播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啊，唔单止就话呢呢班友要俾人捉啦，亦都系俾所有想靠呢个售假发达嘅主播敲响警钟啊，直播间真系唔系法外之地啊，镜头后面系有无数双眼睛呢及住你哋啊。咁当然啦，斋靠警方打击未够嘅，平台方面啊，可唔可以真係做下嘢呢咁样啊，即係我哋咁多人都俾人哋困咗啦，个平台仲可以公然俾佢哋卖嘅咁样，面对啲所谓嘅咩暗语啊，啊仲有咩咩擦边营销啊呢啲咁嘅嘢呢，真係要攞得出一啲有用嘅监管手段，咁而作为消费者呢都要清醒少少啊，即係面对呢啲咁大隻蛤乸嘅嘢呢就要谨慎一啲啊，或者虽然嗰样嘢可能你觉得300多元都唔好贵啫，啊我预咗佢係流嘅啊，买返嚟就为咗显摆一下嘅。咁我同你讲啊，有一啲更平嘅套路啊，更平嘅渠道可以买到嘅，唔需要通过呢一啲呢即係直播带货。佢仲要搵隻马骝喺你面前度做长戏，后面仲有四五个人喺度嗌啊非常好啊嗰啲咩，嗰啲都系成本嚟嘅。倒不如呢你就直接去搵嗰啲真係纯代工厂嘅，用成本价100多元买返嚟自己带下好过啦。即係平替本身呢係冇即係呢、這个即係叫绝对性嘅错误啊，追求性价比呢亦都係人之常情，但係呢个平替绝对唔可以作为嗰班嘅主播呢一个叫做借口咁样啊，肆无忌惮咁样卖假货，亦都唔等同于呢可以喺法律边缘呢反复试探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跟住呢个都系相当之离谱啊！根据央视嘅呢个八字深一度嘅栏目报道啊，就话随住短视频嘅普及咧，越嚟越多未成年人咧就被拱到去网络平台咧，就打造成为呢个叫网红儿童。咁流量背后咧系一系列咧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乱象啊！咁呢啲嘅情况咧就即系我都唔相信系真系。有部分仲要是自己老豆老母是亲自操刀啊，即是那些嘅即是自媒体账号呢会发布啲咩嘅整蛊视频啦，咁例如就咩叫个小朋友呢食嗰啲真係喐嘅虫啦，蜗牛啦，野草啦，嚟到博呢个眼球啦，有啲刻意呢就会营造呢就即是两兄弟啊，或者两姊妹啊，或者姊弟啊咁样呢就互相打交啊，反目成仇咁样喺度嗌交咁样。有啲就将一啲嘅儿童 model 呢就包装成为情侣，咁炒作大货。更加有啲家长呢就会叫个小朋友呢就猛咁食嘢，咁最离谱嗰个呢就个三岁嗰个女仔啊，食到成70斤咁重啊。咁而呢个报道当中亦都系引用咗两段呢即系流量唔低嘅呢个画面，咁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男仔就闯入咗嗰啲嘅女更衣室咁啦，咁身边嘅成年男性呢就教佢啊，就算啦啊，你非礼佢哋啊，佢哋都耐你唔好啊，因为你未成人啊咁样。咁同样呢亦都系呢个小朋友啦啊，亦都系偷睇呢即系女厕所俾人拉走咗。咁竟然呢就对住镜头就理直气壮，我系小朋友嚟啊，我唔犯法噶咁样啊。咁睇到呢啲真系即系所有人都把几火咁样啊。即系讲白呢啲咁嘅乱象呢就系流量至上啊，就作水啦咁样啊。一啲嘅家长呢就将啲小朋友嘅童年呢就当成生意嚟做。咁而一啲嘅 MCN 机构呢亦都将未成年人呢就啊摇钱树咁样醒啊。有媒体都评论讲到呢啲内容嘅背后亦都系好多嘅 MCN 机构喺度操盘嘅，批量咁样孵化一批嘅账号啦，咁设计啲所谓嘅猎奇嘅脚本啦，啊，对照一啲商业嘅变现啦，咁同一啲吓，即系叫利字当头嘅家长咧，形成咗稳定嘅利益链条啊。咁有律师都讲到咗啦，网红儿童剧本化嘅演绎嘅出镜咧，系属于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本质上咧系对未成年人嘅商业剥削啊。好似啱先讲到咧，正常嘅三岁嘅女仔啊，体重系28到30斤左右嘅啫，嗰个俾人喂到70斤系咩概念呢？就系已经系普通小朋友嘅两倍几啊！逼佢哋长期过量进食，导致重度肥胖，系会对佢哋啲心肝脾肺肾啊骨骼嘅发育咧，系会造成不可逆转嘅一个啲嘅伤害嘅。咁甚至乎咧，你安排啲小朋友拍啲咁嘅低俗内容啊，刻意去制造冲突啦，亦都会严重误导小朋友嘅心理认知啦，同埋人格嘅养成。咁呢啲行为本质上面咧，已经系触碰咗咧法律嘅红线啦。咁而且咧，亦都有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已经系加强咧对于呢方面嘅即系一啲嘅处理啦，亦都要保护翻我哋未成年人啦。咁但系亦都有评论讲到啦，即系斋有法规系唔够嘅，平台作为内容分发嘅第一道关口咧，亦都将责任咧要牢牢咁掌握喺自己手上啊。咁好多平台嘅处理方式咧，依然都停留喺删帖啊、封号啊。咁而运营者嘅好多时候换个账号咧，又可以重新开始，威慑力咧远远系唔够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处罚咧，应该处罚埋平台本身。而且亦都严格去追究翻涉事嘅家长啦，背后嘅 MCN 机构嘅法律责任啦，该罚嘅罚，该入刑嘅亦都要入刑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 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七月五号咧，见到西藏嘅文旅厅咧，同埋财政厅咧，就发咗个公告啊，就系宣布咧，将会向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兑现50万嘅奖励。咁啊，消息一出嚟，亦都系上咗咧，寻日嘅多个榜单嘅热搜第一啦。咁令人

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嘅，一次性奖励50万。啊！創作者咧發出咗一份嘅公開邀約，啊，用優質內容咧去講好翻咧佢哋嘅西藏故事。咁官方亦都願意真金白銀嚟到賣單價咁樣。咁啊，六月底咧，呢位重慶博主咧，李耀德咧，亦都接住咗呢份嘅邀約啊。從26号開始咧，佢就喺重慶街頭咧，就係即係接一啲嘅出租車司機，就話我要去喇沙，你哋去唔去咁樣？咁好多嘅司机咧就话唔得唔得唔得咁样，咁最后咧就揾咗两名嘅司机咧就轮流开车，咁啊沿318国道啦行咗7日，全程差唔多系2230公里啦，咁啊最终咧就到达到布达拉宫嘅即系嗰个著名打卡位嗰度，咁啊抵达嗰刻咧佢都系相当之激动落泪，亦都讲咗咧即系一段嘅好激励人心嘅对白咁样啊。咁呢条视频呢係佢去到当地之后呢剪咗大概1日到2日啦，喺7月4号呢就发出嚟嘅。咁唔够一日呢，呢条视频嘅点赞量呢已经係破1000万㗎啦。而截止到今日中午我睇嘅时候呢，个点赞量呢更加突破咗2000万啦，去到2060几万㗎啦。咁而西藏文旅嘅反应都相当之干脆利落啊，喺7月5号当日呢就发布咗公告呢，就明确呢一条嘅作品呢係以川藏线嘅呢个行程为载体啦，多角度展现咗西藏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特色，流量自然有效，内容导向正确，完全符合奖励嘅条件，所以就会及时兑现呢50万嘅。咁而且呢讲到做到亦都唔拖，听讲呢就应该係琴晚吧，已经呢各位博主係收到呢50万㗎啦。即系呢一份嘅效率，亦都赢得咗好多网友嘅点赞啦。更加多嘅网友就话咧，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咁样啊！而且咧，因为呢一个嘅举措啦，令到自己嘅行程可能会更加做一啲好多人。哎呀，我5年之内啊，10年之内，好多人，我今年之内就要去咁样。咁而呢位博主嘅即係佢嘅回应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就令到呢件事更加再上一个热度啊！冇将呢个奖金咧就即係完全自己要咗，而係咧决定咧首先係多谢嗰两位嘅司机咧，因为嗰两位司机咧除咗话全程係有配合去拍摄之外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咁样去开车㗎，即係7日呢开2000几公里。咁而且嗰啲好多人话2000几都唔系好远啫，咁但係你知道去过西藏嘅朋友都知道啦，嗰啲路呢有啲时候唔係话可以全程开得100公里㗎嘛，行国道嘅时候呢係开得会比较慢一啲嘅。咁同埋呢佢哋沿途呢亦都有好多嘅拍摄嘅打卡嘅位置啦咁样。咁所以7日嘅时间落嚟呢已经算係相当之叫顺利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嗰两位司机亦都有出现一啲叫做高反啦一啲嘅情况啦咁样。虽然全程呢佢哋就嗰个打的费仲有嗰啲住宿食都系呢博主包嘅，甚至乎最尾呢佢哋唔想嗰两位司机朋友咁辛苦呢，係买咗机票呢等佢哋飞返重庆。咁而嗰部车呢亦都系叫拖车呢，係拖返返去重庆嘅。即係呢方面嘅使费呢都系唔平啊。而呢博主自己讲到呢，就话冇各位网友嘅点赞支持呢，佢亦都唔会攞到呢个大奖，所以佢就认为呢一个嘅奖项或者呢个所谓嘅荣誉呢係属于大家嘅咁样。咁从创作者角度嚟讲呢，呢趟嘅旅程本身呢其实已经系值回票价㗎啦，2000几公里嘅沿途风景到去到达呢个布达拉宫嗰刻嘅震撼啦，呢啲嘅体验呢亦都系好多人呢已经系早早安排咗喺自己嘅人生行程当中，呢一啲亦都系远比奖金更加之珍贵。咁而奖金呢亦都可以算系叫做锦上添花，佢都将呢一个嘅喜悦啦，或者呢一个嘅荣誉呢就转送俾呢更多嘅人。咁而从官方角度嚟讲西藏文旅用50万换嚟咗全网刷屏级嘅曝光同埋信守诺言嘅口碑呢一笔数呢点计都是赚了的。即是你要知道呢，全国各地呢即是他搞文旅呢每年搞的宣传的经费或者个方式方法呢都是非常之多样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真的叫做小本经营亦都获得了这么多的一些的反馈，我觉得非常之着数非常之有效的。而更加重要就是呢他跟所有创作者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只要内容优质导向正确，奖励或者叫做荣誉是一定会来的。

而且呢一个嘅西藏文旅嘅活动呢仲继续会持续嘅，而且唔一定话要500万赞嘅啊，仲有好多嘅好似咩10万赞定30万赞啊咁样嘅话呢就已经可以获得呢1万定2万蚊嘅呢个奖励嘅。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仔呢或者之前已经拍摄到相关嘅内容呢都不如呢啊就上网发一发，然之后 add 一 add 西藏文旅睇下有冇机会获得呢一份嘅殊荣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0: 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

0: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 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7: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9: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7: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笋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0: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

0: 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

0: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喺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喺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系边个大家都知道啦。有唔少人呢叫佢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小朋友嘅意思。今日我哋嚟一起倾倾818呢究竟呢系咩意思。再嚟倾倾其实呢一个账户嘅设置对于我哋普通人理财有啲点样嘅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蚊美元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最多可以存5000蚊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每年亦都可以帮忙最多存2500蚊。呢度划重点啊，佢唔係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隻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係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呢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呢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喺呢一笔钱呢要锁仓资金嚟㗎喎。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係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啊，亦或係继续投资都OK。 官方就计了一笔的福利账，大家可以来听听。只要是靠政府给的1000美金的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 10.5% 的年化收益计，到他18岁的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元美金了。咁如果放到55岁呢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蚊美金，嚟滚嚟到55岁最多呢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係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美金。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 10.5% 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蚊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係、是、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祈就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和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家里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其实相对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嘅嚟讲呢个特朗普账户嘅本质就用政策引导家长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亦都係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其实係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资金呢亦都係对佢哋建议定向对于股票方面嘅投资。但係无论呢喺国内定係国外呀，同小朋友存钱嘅核心逻辑都係相通嘅。早啲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嘅方式嚟投资呢先係靠谱嘅教育金规划方式呀。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睇五凤

0: 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暑假又到啊，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4: 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我嘅小朋友先系幼儿园啫，我嘅细路咧先系读小学低年级啫，中考、高考仲有好耐噃。但我哋要知道呢啲嘢系要靠积累嘅。特别你对问题点样思考，呢个系习惯嘅问题，所以提示我哋家长及早做铺垫啦。
5: 呢、这个高考方向话俾我哋知，我喺呢个时代之下，点样个小朋友未来更加之有竞争力？
4: 咁、要做好乜嘢铺垫呢？我哋觉得今年高考俾我哋一个提示，从幼儿园开始，一个咧孩子嘅学习习惯，自己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幼儿园佢系玩游戏嘅啫，系咪？在苹果树上，第一次摘落2个，第二次摘落3个，咁一共几多苹果啊？咁你唔好净系问几多个啊？5个，啱，叻仔，唔得咯。你呢5个系点得嚟嘅咧？系咪啊？要培养佢有呢个独立思考嘅习惯咯。第二个咧，重视阅读，因为知识嘅积累唔系话1年2年就可以得嘅，一定要从细就。让佢喜欢睇书，特别系睇闲书，唔好净系睇
5: 学科啊，
4: 学科嘅练习册、童话啦、小说啦、
5: 绘本、
4: 散文啦、科技类嘅啦。总之，我哋平时以为佢系闲书嘅，呢、这个对佢系好有用嘅。我哋有一个讲师去到一个机关单位讲课，有个家长咧，佢个小朋友先系2年级。佢坐车去一个游览点嘅路上，将近入到去咧，就已经出现各种恐龙。佢个细路咧就话：啊，呢啲系咩恐龙？呢啲系咩恐龙？啊，呢啲恐龙咧，佢个口一张开咧，系会喷出啲毒汁噶噃。我哋就话：哇，咩你个细路咁犀利啊？佢话有乜用啊？分数唔高噶，佢平时咧系中等噶咋。我哋话你个细路好优秀啊，2年级啫，就积累咗咁多呢啲知识，我就觉得今年嘅暑假你就要转变观念啦，
5: 带佢去博物馆睇下，
4: 系啦，即系等佢样样都知啲，样样咧佢都懂一啲，
5: 而且睇呢个过程当中，佢会发现佢自己兴趣所在嘅，
4: 系 睇佢中意嘅嗰啲嘢，佢就入脑啦。
5: 虽然呢啲考试唔考，但系佢又系佢自己嘅长处。
4: 但系讲唔定佢边条题会同呢啲有关咯、啊，而且几时就用得上咯、啊。
5: 而且呢个其实都系未来嘅发展兴趣嘛，兴趣仲系好紧要。
4: 仲有一个咧，利用暑假尽可能咧提前培养孩子嘅抗挫折嘅能力。
5: 嗯，
4: 抗挫能力强嘅话，焦虑啊、抑郁啊，自然就减少啦。
5: 嗯，
4: 因为佢唔系话突然间爆发出嚟噶，而系咧长期积累，冇办法抒发出嚟、释放出嚟，咁积累而成嘅。所以咧喺暑假期间，我哋有相对比较多嘅时间同佢喺埋一齐，所以呢种抗挫折能力亦系要开始铺垫噶啦。撞下板，碰到个失败，及早帮佢做铺垫。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蓋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礼花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
10: 秦琼跟住金三行入大门，转过咗屏风一睇，哇！唉，呢间院子好阔落，东西两廊厢房，北房啊五边过，仲有阔阔嘅走廊。自己嗰匹马呢就系嗰树企一树啦。一见到个心啊有啲难过，又见到台阶上下企住7-8个仆人喺树侍候，走廊上边有一条大汉企硬喺树，金三就介绍话啦：呢位就系庄主啊，系议员外，呢位就系卖马嘅客官，你哋两位当面讲啦。秦琼定眼睇下呢位庄主，只见佢身高9尺，虎背熊腰。头如墨斗，面色铁青，长眉黄眼，阔口大耳，一把钢须。秦琼连忙行上前，抱拳拱手话：庄主有礼。单鸿信睇下呢个卖马嘅人，只见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嘅形容枯槁。佢答礼话：啊，有礼有礼。啱先金三牵嚟呢匹马系你噶？
9: 系，系我嘅。
10: 你想卖几多钱啊？
9: 呢匹马嘅原价系200两。
10: 哦，咁马鞍呢？
9: 庄主，虽然话卖马不卖鞍，不过而家我连马都要卖啦，仲要马鞍嚟咩用啊？庄主你就求其俾个价钱，一齐卖俾你啦。
10: 好啊，咁我再俾52两银你，总共凑齐250两银，你话点啊？
9: 就咁话啦，多谢庄主。
10: 啊，客官，你是边度人？为咩事要卖马呢？
9: 我是山东人士，在县衙门当差，因为嚟到呢处办事得咗病，路费用尽啦，欠落咗房租，困住喺度唔走得，
10: 故此要卖马嚟清还房租，翻去山东。哦，你系山东边个县嘅差官？我系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哦，你话边处话？我系喺历城县当差。哦，朋友，你贵姓？秦琼一听闻佢贵姓，就稍微窒咗下。佢话：在下姓琼，叫做琼五。善龙信连忙抱拳拱手话：啊，原来系琼五爷，失敬失敬。秦琼亦都抱拳拱手，庄主太客气。琼五爷，你既然喺历城当差，我想同你打听下一位朋友，我估你必定识佢。唔知庄主你要问嘅系边一位呢？就是那位姓秦明琼，字叔武，外号蔡专诸，似孟尝，神权太保，双简大将的秦二哥，你识唔识佢？秦琼一听，个心就笑啦，哈！问到我自己头上嚟，佢就话啦：原来是那位秦琼啊嘛，佢乃是我哋院嘅班头，是我哋嘅头嚟，点会话唔识呢？庄主，你同佢有来往咩？冇。我同佢虽然冇见过面，但系神交好耐，我哋系慕名嘅朋友啊。咁就系善红信就吩咐仆人将黄彪马就牵去马棚，好好喂养。然后佢行落台阶，拉住秦琼嘅手话：琼爷，请入嚟里边睇下我呢个朋友秦二哥啊！秦琼嘅心谂咁就够奇啦，乜佢房间里边仲有一个我咩？就跟住善红信入到里面睇下，原来呢处系间五面过三明两暗嘅大厅，非常宽敞。屋里面摆住花梨木、紫檀木、硬木嘅台椅，台上陈设住古碗玉器，墙上又挂满咗字画。行到大厅嘅正中，善红信将身一闪，向住北墙上面一指，佢话：琼爷，你睇下呢张画画嘅系边个？秦琼抬头一睇，原来是自己的画像。不过呢，这幅画像比自己而家呢就肥得多，上面仲提住几个字：山东秦叔宝之像。秦琼就话啦：啊，冇错冇错，佢就是我哋嗰位秦二哥啦。善龙信话：啊，琼爷请坐，斟茶侍候。咁啊，两个人坐落饮过茶，善龙信话：琼爷，你既然同我秦二哥是同事，咁我哋都是朋友。等阵间喺呢处食完饭，我送啲路费俾你，你仲系骑翻你原来嘅马翻去山东。我仲拜托你一点事，同我带一封问候嘅书信俾秦二哥。另外有两匹泸州绸系孝敬俾秦老太太嘅，就劳烦你带翻嚟交俾我啊，秦二哥啊，你就话山西延庄嘅善通。近几个月嚟有事缠身，唔得闲。等你一有时间，就一定要亲自去山东历城县探望秦二哥嘅。庄主，你托嘅事我一定同你办到。翻去见到秦二哥，一定代庄主你致意，将你送嘅礼物交到佢手。至于你话要送路费俾我，唉，我哋初次见面，点能够打扰庄主呢？呢匹马莫讲话庄主系俾钱嚟买啦。就算我送俾庄主骑亦系应该，以后我有时间一定再嚟拜望庄主。既然系咁，人嚟，预备酒饭。秦琼拱手多谢话：庄主唔使客气啦，我今日就要起程，我哋后会有期。咁我就唔勉强你啦。阿祖，你去书房叫先生按照我先头嘅意思，诚诚恳恳写封信俾我秦二哥，就快啲写好的嚟。善竹就去咗，唔使几耐就攞住书信返嚟。善红信就叫仆人攞咗两匹泸州绸同埋三百两银出嚟，佢话：琼爷，呢两匹泸州绸呢係我孝敬俾秦老太太，就劳烦你带返去。呢处係250两嘅马钱，另外50两係我送俾你嘅路费，不成敬意请你收落。又攞20两银俾金三，佢话：金三，你堂辛苦晒你，呢点小意思啊，送俾你饮茶。金三接嗰啲银就话：多谢二员外赏赐，每次嚟亲都系要二员外你使钱嘅。 当时秦琼将书信银两收好，金山就帮佢攞住两匹路州丑，咁啊善农信就将佢哋送出大门以外，彼此拱手行礼就分别啦。咁秦琼同金山行出咗庄园，金山就话：哎呀，秦二爷，乜原来你讲到呢树啫？秦琼又耍手又拧头，一味打眼色。金山一睇明啦，唔讲落去啦。两个人又向东边行，行下行下行到入去先头经过嗰个树林，一睇四面无人啦，搵个树墩就两个人坐低。金山话啦：哎呀，二爷，哎呀，真系恕我无知啊！你又要多多原谅至得。乜原来你就系山东嘅好汉秦二爷啊！幸会幸会。秦琼话啦：呢次你帮咗我唔少忙，呢啲银我哋一人一半啦。
11: 得唔得唔得？佢咁点得啊？呢啲钱我唔要得你噶，二爷，我哋做朋友唔系讲银嘅。
10: 秦琼话啦。你唔使客气啦，金三爷。如果唔系你提起二贤庄呢，我都唔记起呢个慕名嘅朋友添啦。先头嘅事你都见到啦，呢匹马话就话卖咗俾佢，其实即系存喺佢嗰处一样。因为我自己落拓成咁样，所以我先至唔肯讲自己嘅名啫。嗱，如果你唔肯收呢啲银，我心真系过意唔去啦。咁啦，呢度52银，就算系我送俾你噶啦，我有路费回家。你得啲好处啊，
11: 二爷，既然你系咁讲，我恭敬不如从命啦。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10: 咁金山收咗银，同秦琼一齐行出树林。咁金山就翻去茶馆攞嗰啖葱，呢啲又唔讲佢。咁只系讲阿秦琼啊，攞住两匹路州丑，一行到入去西门，就觉得个肚空空，结裂咕噜。饿到周身都出冷汗，我心谂，好耐都冇食餐饱饭，今日有咗钱啦，不如搵间饭馆好好咁食佢一餐再讲。咁啊，秦琼嚟到皇家老店斜对面个春园酒楼，我入咗去，上咗楼，搵咗张台就面对楼梯口坐落。个堂官过嚟招呼啦，佢话：啊，客官啱到啊，要唔要开茶？秦琼话唔使啦，我好肚饿，快啲攞啲嘢嚟食下啦。好啊，想食啲咩呢？客官嚟四壶汾酒，有咩好食嘅攞七八碟嚟先，唔够我再要啦。堂官应咗声，我心谂：哇，系咪咁食得嘅喂？好快脆，啲酒菜就摆上嚟啦。秦琼系自斟自饮，佢一边饮酒，一边就想起善红信。觉得佢仗义疏财诚恳待人，真系难得。佢谂将来唔好等到佢嚟山东探自己，自己一定要先去二贤庄探下佢，同佢做个好朋友。佢一边谂啊一边饮，越谂啊越高兴啊，越饮越开心。突然间听见楼下有人大声嗌：，喂，楼上有客到啊，三位啊！跟住楼梯响啦，噔噔噔噔，有三个人上嚟。秦琼向住楼梯口一睇，哎呀，佢吃咗惊，连忙耷低头。乍介意睇唔到，点解呢？各位，原来上楼嘅第二个人系黄勇黄伯当。咁点解秦琼见到佢又要避开佢呢？因为秦琼谂啊，黄伯当啊以前同自己讲过，善红信咧早就想去山东同自己交个朋友。点知呢次自己嚟到咗山西潞州，自己不但冇去拜望善红信，反而将黄标马就卖咗俾佢。如果呢件事俾黄伯当知道，咁几唔妥呢？黄伯当佢系点能够了解自己因为困在喺呢处，衣衫褴褛就唔愿见阿善红信呢一点咁嘅苦衷啊？你话如果卖马之前见到黄伯当啊，嘿，真系盼都盼佢唔到，边度会话避添至得噶？咁秦琼耷低头想话避开黄伯当，究竟避唔避得开呢？梗系避唔开啦。咁见到黄伯当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

0: 会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3: 晚上嘅8:05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新嘅工作周又开始啦，不过同工作周一齐嚟嘅仲有台风。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嘅影响，今日粤西同埋珠三角部分市县咧出现咗大雨到局部大暴雨咁样嘅情况，平均风力6-8级，阵风9级，局地甚至会出现咗11-12级嘅风。今日行喺街上嘅时候咧，发觉风系真系好大，雨同样都好大。不过幸好嘅系，我哋佛山冇持续性咁落雨。而送走咗呢个美沙克之后咧，巴威亦都嚟影响我哋嘅路上啦。7月到8月，广东台风多发，大家出门嘅时候啦，仲系要留多个心眼。今朝早有位听众叫阿 May， 佢同我发留言讲话：洋葱啊，唔知道有冇人同我有同样嘅感觉，就系每到台风天，当风夹住雨到嚟嘅时候，我可以清晰地感知环境嘅变化，同我嘅心情亦都系息息相关。我嘅心亦都会随住天气嘅波动而产生咗涟漪。佢问：呢个系好事吗？

奇怪嘅系，点解咁多人要定义一件事好与坏咯？如果你问我，我只想讲，我唔想定义佢系好定系坏，你只系比较高敏感，仅此而已啫。

高敏感的人当然会拥有人哋唔可以拥有嘅一啲能力啦。呢一样嘢对于喺日常交往当中，喺察言观色当中，当然系好事嚟咯。但与此同时，你亦都有可能系好情绪同埋坏情绪都照单全收，系咪？所以你就会问我，呢个究竟系好事定系坏事啦？古人成日讲天昏地暗喜愁云。原来你只是拥有这个能力啫，句号就得了。当然这些直觉的背后是有确凿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依据。有些人说呢，风湿的朋友比天气预报重要准，而有些高敏感的朋友，他的衣帽状态同样比天气预报都重要准。我哋唔去判断，只係话俾自己听，我拥有呢个能力，句号就得啦。可能你会问啊，喂，洋葱啊，咁我有啲焦虑啊，点算呢？之前我哋喺节目里面经常讲慢跑，又或者係快步。

酒可以缓解我哋焦虑嘅感觉，系咪？夏天到嚟啦，其实而家嘅你有一个新嘅选择。研究表明，虽然跑步同埋游水两种运动引发嘅炎症反应相似，但系运动结束之后嘅两个钟头，游泳嘅人体内嘅皮质醇水平明显系低于跑步嘅人。意思系游水所引起嘅代谢应激同埋生理压力会更加少一啲。如果你会觉得跑步有啲辛苦嘅话，而咁啱你又识游水嘅话，不妨可以选择下游水啊。更加得意嘅系室外空间嘅一啲泳池啦，被好多心理学家视为蓝色空间，呢个对于我哋嘅心理健康起住促进嘅作用。喺呢一个空间当中，你嘅身体会变轻，声音会变得好远，视线被水面分隔，而我哋嘅压力就好似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咁扩散开，然后慢慢消失。

0: 来自黄二郎的象鱼。有人说去游水其实不是为了运动，而是渴望被触摸的感觉，同衣物或者手的触碰不一样。水不单止只是掂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是大面积持续均匀地贴住我们的皮肤，从手臂、从背部、腹部到腿部。当水轻轻流过，身体就会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它不似拥抱那么明确、那么大力，但是又有拥抱的效果，让人觉得自己是被托住、被接纳的感觉。所以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尝试这一种被接纳的感觉？试下去游水咯。生菜就话，幽静就讲过，佢好鍾意室内游水㗎。係㗎，喺嗰度你可以释放你嘅压力，而且汗水都冇咁多添。听听客户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身旁。晚上的8:2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最近是世界杯的日子啊，嗬。突然间发觉啦，我哋嘅群友可能系咪女性偏多，所以话题咧，我观察咗一阵嘅，好少可提到世界杯。咁当然平时我都好少睇波嘅，但系世界杯4年先一次，连我哋单位对面嘅嗰间咖啡店啊，日光日白都攞部电视出嚟转播。咁当然今年好多世界杯嘅赛事都喺日头度举行，系咪？行过嘅时候都会望两眼。

於是在全球的足壇都掀起了滔天的凌雲般的拷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不公平的呢？在球場中會有，在職場中會有，在社會當中都會有。今天我不是來講波，而是講下關於公平這件事。講真的，公平是決定社會運作的基石，但是有時候誰來定義公平，在不同的場合亦都會有不同的結果。所以在職場當中，你會不會經常都在想啊，公平啊？在生活當中，你是不是成日都渴求我的一切都可以真善美包圍住我呢？但是原來寄望用道德標準去要求對方，遇到無賴是會失效的。然後你都漸漸明白，有時候有能力去製造規矩，這個才是底氣。世界盃是這樣，職場是這樣，做人都是這樣。我遵守是因為我有道德標準，但不要忘記我們都可以擁有製造規矩的底氣。

0: 阵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1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2: 系妻子，
3: 系父亲，
2: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5: 晚上嘅8点32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思晴就话高敏感人群其实都有好多优点噶，譬如有超强嘅共情能力啦，与众不同嘅艺术创作力啦，可以多维度咁观察内在嘅自己。关于公平呢件事啦，火玫瑰就话：我喺制衣厂度翻工，其实唔公平嘅待遇有太多啦。譬如话分货啊、工价、人情世故啊，等等等等，讲都讲唔完。所以你系点样去排解呢一啲嘅烦忧噶？你一定有方法噶嗬？呢位匿名嘅用户话：寻晚黑强队巴西被挪威淘汰咗啦。好遗憾，今年亦都系尼马最尾一战，就好似一个明明最努力嘅小朋友，就系永远攞唔到100分。系噶，今年佢攞唔到呢个杯，已经成为咗现实，但系代表住尼马佢唔系一个好嘅球员咩？正如小朋友佢攞唔到100分，代表住佢唔够优秀。有好多时候我哋需要用外界嘅标尺去定义自己，但係往往忘记咗最能够定义自己嘅其实只有你。刘星宇就话，关于排解烦忧呢，我一般会选择快步走。因为快步走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然后一边会选择听着今夜情为证的回放，一边快步走。惨了，听我们的节目快步走的话，应该节奏会不一样。这位朋友叫做方心，方心突然问洋葱啊，我想起呢，你和邱静都经常讲过一句说话，谁痛苦谁改变。咁唔痛苦嘅人，哪怕系唔啱嘅、唔好嘅、倔强嘅、自私嘅，咁

佢就唔使改变㗎啦咩？总系痛苦嘅人先改变，会唔会令到唔痛苦嘅人永远觉得自己系啱噶？呢个问题，我哋留翻俾佛山家嘅朋友，你哋可以发表高见啦。

好多人嘅内心总系会有咁样嘅一个画面，咁就系我数落另外一半，你咁样系唔啱嘅。于是将佢所有嘅罪证全部都讲晒出嚟，对方一听完之后一谂，咦系，真系唔啱，唰一声马上改变。但我想同你讲，呢一样嘢只系存在于爽文当中，喺现实生活当中并唔会出现。你唔好以为去讲，佢然后听咗你嘅说话，180度大转变。如果佢真系咁做，要么你搣下自己睇系咪发梦，要么就系喺佢嘅额头上写住另有企图。对方改变一定是他觉得当下的这个情况他不舒服了，他觉得对于我的伴侣、我的小朋友又或者我的生活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我觉知到了，那我才会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去做一些改变的。如果唔系嘅话，佢连感知都感知唔到㗎。意思系痛苦嘅系你。

并唔系佢。人哋话佢系错嘅，只系人哋对佢嘅定义啫。当事人从来都唔会觉得自己系错嘅。所以你有冇发觉？好多人话佢错，佢错，佢错。你觉得当事人知唔知噶啦？佢或者都知道好多人话我错嘅，但系我嘅第一感觉就系我冇错。所以你会觉得，哎呀，好似好委屈自己咁。明明错嘅嗰个又唔系我，世人批判嗰个又系佢，点解要我先作出啲改变呢？系噶，因为佢活得悠然自得，由始至终觉得难受嘅都只系你。如果你觉得呢一个平衡必须要打破嘅话，咁必须要先由你去勇敢咁行出嚟噶。呢、这个就系咩叫做？谁痛苦谁改变，谁受伤谁改变。Annie 就话：自私嘅人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系自私嘅，佢会觉得本来就系咁样，佢又点会去改变呢？反而被自私嘅人，被自私伤害嘅人，就需要改变自己。强大自己是真的，他是利益既得者，他怎会去改变？是不是水浮萍就说那些不痛苦的人代表他就是对的吗？我痛苦但是不代表我错的，那为什么我要改呢？我只有转身离开，不纠结了。有时候转身离开，咪就是你做出的选择咩？都是一种选择嚟嘅。虽然你话我冇改变到，但是我改变咗呢个关系嘅平衡嘛。过往我同佢一起经常糖痴豆咁，但是呢个时候我先选择转身改变，先选择转身离开。咁难道唔系你亦都作出咗改变啦咩？

0: 生菜就话，人只有感受到痛先会改变人。阿华就话，每个人嘅观念唔一样，出发点都唔一样，要改变人哋难上加难，反而改变自己就容易得多啦。唔够胆将改变交俾非常之唔确定、唔太有希望嘅人身上，而选择自己改变就系最可控、最有把握、最容易嘅选择。呢个系阿华嘅观点，你哋认同吗？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有冇谂过被动做一件事同我哋自己主动去做一件事，虽然到最后嘅结果都系一样嘅，但系做嘅过程嘅内心感受就非常唔同。如果我哋系被逼做嘅事情，意思系我哋一啲选择嘅空间都冇。如果你做唔完嘅话，你就会有一种恐惧感同埋紧迫感，哪怕系呢件事真系完成咗啦，效果都唔错，但是内心的感受仍然是觉得好难受、好痛苦。时间越耐，事情做得越多，压力就越大，那种沉重感简直是与日俱增，甚至在内心深处就不断地储埋一些憎恨感，憎恨做的事情，恨自己、恨人哋，甚至恨埋呢个世界。咁意思系佢造成嘅事越多，内心嘅痛苦亦都会越多。呢个就系点解有好多嗰啲睇上嚟学习好叻嘅学霸会忽然间厌学唔翻学啦，亦都有好多成功人士突然间身体会病，甚至婚姻事业都出现重大变故。而主动做事呢？就是我们自己选的，是因为出于好奇和兴趣，当我们做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愉悦感的，是非常松弛的，也都能够接受不同的结果。将被动转换成主动一点都不容易，一定要将自己交了出去的主控权抢夺回来，这种收复失地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当家作主。当然如果是我们养育的小孩，我们要懂得给他做主动选择，而不是纯粹只是要求你的标准行事。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5: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6: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5: 發出油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6: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6220860抢位啦！
7: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7: 燕麦茶。

0: 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0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咦，这个声音有点特别，是不是？天文，我从小到大都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和担心当中。可能是小的时候，童年的原生家庭经历了很多所谓的苦难。现在人到中年，应该是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会引起我的恐惧。譬如说开车担心会出意外，明明理智上是知道安全驾驶的，但是回到家之后还是会不断地查监控。其他的事情都是一样，经常都不断地担心如果万一，如果万一怎么办呢？

嚟自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啱啱突然之间我进入了一个心流的状态，再一次明白了一样嘢，原来有些事你强求的时候，它不会到来的。就好像阿天咁问，我想去改变，我想去改变。当你有咁样嘅信念越强嘅时候，系冇办法改变嘅。之所以我话进入咗一个心流嘅状态咧，系因为我从六点几开始想揾一首歌搭配嗰个游水嘅话题。当时我的脑海当中就闪过一个片段，好熟悉好熟悉的片段，而且我深知道这首歌肯定是同鱼有关的，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于是呢就推而求其之播了刚刚先那首象鱼、你们刚才听到的歌手。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电光火石之间，当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歌名就印入了我的脑海，就是刚刚你听到的这首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正正亦都好好地回答了阿天问我的这个问题。哎呀，我每日都焦虑，我好想他走，好想他不要影响我的生活。就好像洋葱刚刚想，喂，我好想找到那只歌来播，真的好啱游水的话题，你看噗噗噗噗噗噗那些声几正啊。我就是想不到，想不到怎么办？允许自己都是可以的，做不到第一好我就做第二好，刚刚先的那首象鱼都播得 OK 啊，那我就 OK 了。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再次袭击自己的时候，你先不要去排斥它，然后亦都可以用我之前教过的方法，一日当中开辟一个时间，不可以长，15分钟左右，就是专门爱来给你去烦忧的。当你有这个念头再一次闪起的时候，哎，唔该，晚上7点9再想。想到几点呢？ 8 点。你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写写低你今日想想的那些议题都 OK 的，但是不是当下去想。我哋延后到每日固定嘅时间去担忧。如果查监控真係可以俾你带嚟短暂嘅安心，咁呢一个可以保留嘅。

0: 但系唔系无休止咁去，无止境咁去查。查几耐你觉得 OK 嘅话，你同自己设一个限，一分钟定系两分钟。查完之后，同自己讲一声：我睇到你啦，我睇到你啦。而家车系安全噶，我都系。然后做一个标志性嘅动作，每一次都可以做同一个标志性嘅动作。譬如话饮杯茶，譬如话做一个你自己知道嘅动作，咁就系一次又一次咁话俾我哋嘅身体听，用重复嘅动作一次又一次话俾我嘅身体听，我系安全噶。唔知道对你有冇帮助？你可以试下噶。
1: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
4: 晚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4: 系丈夫、
13: 系妻子、
14: 系父亲、
13: 系母亲、
14: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5: 晚上的九点零四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欢迎你们将留言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样亦都欢迎大家

报名参与洋葱来电这个环节。不过我的电话是需要预约的，那你可以在洋葱来电这个按钮当中写低你适合听电话的时间和电话号码就得了。小何话，我都有同样的经历啊，有时候想想下嘢会突然之间唔记得，真係会好猛㗎，但係后咪渐渐都觉得唉，想唔到咪想唔到囉，由佢囉。一个由佢就係代表住我哋嘅身体可以被自己允许接纳。有时候驚我都係允许㗎。阿静就话：洋葱啊，我是七年之前离婚的。离婚的时候，我阿爸我阿妈都好唔理解，觉得我的前夫对我非常好，非常好。我阿爸我阿妈话我是任性，唔识珍惜。但其实之前的婚姻生活，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内心是几咁难过，同埋用咗几大嘅决心先决定搬返嚟屋企住。当时返屋企身体唔舒服，爸爸妈妈同埋妹妹对我有好多嘅唔理解，加上我嘅痛苦，我成个人真係好想搵个窿捐落去。一直就咁住到今日，其实我都觉得好惭愧。30几岁一直咁喺屋企里边，亦都冇再结婚生小朋友。而我个妹比我细8岁，已经结婚了。上个月啱啱生咗一个小宝宝。从嗰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更加失败，好冇用。作为家姐乜嘢都冇，但我个妹就过住正常人嘅生活，结婚生小朋友，想去就玩。佢仲养咗隻狗仔呀，因为怀孕嘅原因，佢就有提前同我哋讲，到时候生小朋友嘅时候呢，会将狗仔放喺我哋屋企。我当时听咗之后就喺度諗，在隻狗仔未来到我们家之前，我一定要搬出去住，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跟隻狗仔同一楼层，它很黏人的，我没办法拥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从4月份开始就看楼，看了几间都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所以一直在等着中介的消息。慢慢没想到我的妹的 BB早了2个星期出世，所以狗仔都早了2个星期来到我家。当日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即刻回家执行李，在附近找了个公寓住了10日才重新回家，一直住到现在。但是我一回到家就很难受，因为我30几岁还一直在家，好像一个绊脚石一样。然后我都好羡慕我的妹。昨日礼拜日有个中介约我去睇楼，我觉得好满意。一家人食晚饭嘅时候，我都讲咗想搬出去自己住下。我嘅妹同妹夫都觉得好事啊，应该要独立下，好支持我。但係我阿爸就话啦，习惯我喺屋企里面3个人一起食饭，有讲有笑，如果我唔喺度嘅话，屋企里面静嘤嘤咁。而我妈呢就话我嘥钱啦，屋企有咁好嘅地方，做乜要搬出去住啫。我听住佢哋讲，我个内心好难受，我觉得自己好不孝。但係我真係好想好想做我自己。我从细到大都冇属于自己嘅空间同埋自由。
而且冇得到我想要嘅理解。

同埋尊重。从细到大，我都系所谓嘅乖乖女。其实咁样好攰。昨晚喊咗好耐，到今日对眼都系肿嘅。洋葱啊，我想问我点样做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好受一啲？以上就是阿静的来信。在阿静的描述当中，你羡慕妹妹是独立自主的，你听到父母只是随口说一句屋企里面很安静，你阿妈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你就开始动摇了，甚至为了家和万事兴，在前夫那里受过的创伤你都选择隐瞒。全世界都被你照顾得好好，那阿静啊，你呢？你在哪里啊？

最尾有嗰句歌词话大伤都不怕，真系不怕吗？嚟自李杏儿同埋谭咏麟嘅《千变万化》，所以喺成个人生嘅历程当中，阿静你都好介意自己嘅边界感系冇嘅，无论系心理上定系物理上嘅边界感，都似乎可以俾人任意践踏，只需人哋讲一句：唉，使啲咁嘅钱做乜嘢啊？又或者阿爸嘅期待系希望我哋喺屋企食饭能够平安，能够开心就够啦。于是你内心当中动摇咗好多次嘅做自己嘅念头，又开始向后褪。所以你有冇发现，如同你讲自己系乖乖女一样，你满足晒所有人嘅要求，但系唯独满足唔到自己嘅内心。所以你问我点解可以点做？搬出去系一个短期之内可以实现嘅办法，起码可以做一个物理隔离啊嘛，系咪？但系物理隔离有咗之后，你更需要思考嘅系，你点样定义你自己？你系咪好羡慕阿妹嘅生活？你系咪好羡慕人哋都有底线？你自己心里边嘅空间系咪足够坚定？我谂呢个先至系你需要慢慢思考嘅一个比较长远嘅议题。不过当下我决定咗嘅嘢，可以勇敢咁踏出第一步。伤痛一定系有噶，争议嘅声音一定系有噶。如果所有嘅嘢喺未做之前就已经系100%完美嘅话，咁可能只有一个结果啫，就系发紧梦。世界上有好多嘢都系一路行一路难，但系一路难都一路行噶嘛。

0: 来自吴文芳的作品你在哪里。我们就在不断地做自己和找自己当中逐步向前，这个才是我们的人生嘛。如同轩仔话斋，其实阿静是想做自己，是啊，做自己没错，但是可能会有少少陌生感的，因为过去做自己这三个字从来都不是你的字典常用词来的嘛。加油阿静。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23分，听紧的

emo 嘅时候最适合听嘅就系今夜情为证啦。你都可以参与到私房歌嘅呢个环节嘅，将你哋想推荐嘅歌用语音嘅方式话俾我听就 OK 啦。

0: 晚上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儀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2: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1: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12: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3: 晚上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6524话3.5年冇听今夜情为证啦，今年第一次听。咁你会唔会觉得有啲陌生噶？最近系毕业季，亦都系好多人选择离开公司嘅时候。我陆陆续续都收咗好多啲听众嘅信息，有啲人啱啱离开咗校园，有啲人话终于痛定思痛，离开原来嘅嗰个岗位。有人话我以为已经准备好一切，但系到咗真正离开嗰一刻，仲系会好难过。所以今日嘅洋葱心语想同你倾下，每个人都喺度经历，但係好少人愿意正视嘅一件事，告别。
14: 洋葱心语，
15: 洋葱心语。
13: 阿蓝前嗰两日搵过我，佢话佢办完离职嘅手续，一个人坐喺空荡荡嘅工位上面。他在那间公司做了4.5年，工位上贴满了他喜欢的贴纸，柜桶里面有同事送的生日礼物，电脑的台面还是去年团建的时候大家的合影。他一点一点地将他们收好，就好像打包一段过往的人生。他说，洋葱啊，我以为会很开心的，因为这个决定想了大半年，我早就很想离开这间公司了，但是真正走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有点难过，不是后悔，而是有一段日子真的要结束的那种感觉。4年的时光就这样装入到我的行李当中。阿南的难过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你离开一个

方唔一定係嗰度唔好，而係你係時候要向前行啦。但係向前行唔代表你輕鬆咁忘記過去喎。嗰啲曾經一齊捱過嘅嘢，一齊食過嘅加班餐，一齊抱怨過嘅客戶，都真實咁存在過。當你離開嘅時候，佢哋唔會消失，而係變成你記憶當中嘅一部分。而你放唔低嘅，好可能唔係嗰個地方，而係曾經嘅自己。

阿蘭話佢離開嗰日冇好好咁同每一個人道別。有啲人覺得哎呀咁樣道別太正式啦，好尷尬。有啲人呢佢話會覺得仲有機會見嘅，唔需要特登講。有啲人佢都根本唔知道點樣開口同人哋 say goodbye， 只係喺群裏面發咗一句我走啦，大家保重，然後就退群。佢話有啲後悔，應該好好咁講再見。唔知道呢一種冇好好告別嘅遺憾，聽緊節目嘅你有冇經歷過呢？離開一個城市嘅時候，冇同呢一座城市好好咁講一聲再見；離開一段感情嘅時候，冇好好咁同對方傾下點解要走；離開一個朋友嘅時候，冇同佢講其實你對我好重要。有啲人你總係會覺得以後仲有機會，但係現實就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喺原地嗰度等你翻轉頭。有啲再見講咗就係最後一面，所以每一次嘅告別都要狠狠地用力啊！嗬，正如6524話，肯定有啲陌生感㗎喇，三年都冇聽電台，突然之間返嚟。係囉，原來有一啲告別真係冇以後㗎。

不过唔紧要啦，日子仲系会继续。如果冇好好告别，那就这样吧。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47分，轩仔话关于告别这样的经历太多了。8年之前大学毕业嗰日，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同嗰位大学嘅朋友简单讲一声拜拜，咁就真系再都冇见面。8年啦，如果有乜嘢想同佢讲嘅话，咁就多谢佢2年嚟对我嘅包容，感激遇到佢。阿超话：我从小就系一个特别惊告别嘅人，总系觉得再见呢两个字太重啦。听紧呢期节目嘅时候，啱好窗外落紧雨，令我谂起大学毕业嗰一年，我哋喺火车站嗰度抱成一团，话讲好每年一聚，但系10年过去啦，有啲人真系再都冇见过。小贤话有啲离别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一期一会，所以而家尽量同朋友都多啲约出嚟。面对住呢个离别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应对去面对。如果觉得过往仲有遗憾嘅话，不妨有机会嘅话约喺最近嘅将来见啦。如果有啲人真係冇办法再见嘅话，可以写一封信话俾佢听，现在的我过得好好，多谢你。

今日嘅洋葱心语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告别嘅话题，跟住我哋见到群里面有朋友啦喺度讲烂 get 啦。歪八话不说再见，我哋江湖见。三七四话我哋顺风山见。牌坊嗰间七仔见。话时话啦，牌坊隔篱有七仔㗎嘛。你哋喺度玩緊抽象。流星雨就话有啲人错过咗就唔会再遇到，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咁珍惜身边嘅人啊。错过咗好难再遇上啊。微信用户就话改变自己系一个大课题。我都人到中年啦，前两日先至大胆咁做自己，试住拒绝人哋，觉得真系好。

0: 好爽啊！以前唔识得拒绝，总系太在意人哋嘅感受、人哋嘅眼光。睇嚟以后仲系要大胆咁做自己，包袱轻咗，心情都轻松好多。恭喜你啊！不过喺度咧都有个小温馨提示嘅，就系如果边一日你偶尔都冇办法可以做到咁心神合一，意思系我偶尔都做唔到真系拒绝人哋，退翻去从前啦，咁都唔需要攻击自己，下次努力就够啦。阿添话居然听到《有心人》呢一首歌，好出奇系咪？还好啦，亦欢迎大家喺私房歌当中多多推荐你哋嘅心水作品。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你哋系怕丑啊，定系唔想录音咧吓？Cici 喺佛山家里边前嗰几日嘅留言嘅，洋葱晚上好，我想推荐一首私房歌俾大家，就系、是、杜德伟嘅《情人》呢一首歌，真系好舒服啊！亦都系曾经我嘅手机铃声，好几年都系攞呢一首歌做 BGM。喺音乐嘅相伴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晚安好梦。

借住呢一首情人，再一次祝愿大家晚安。以上就是今晚的今夜情为证，多谢你的支持。明晚晚上8点到10点，我哋 FM 94.6，再见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跟你来分享跟回顾香港流行乐坛的历史。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搭乘一列回忆的列车，在某站停靠的时候就下去走走看看，那一站停靠的时代在香港乐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音乐最流行，又曾如何影响和感染过我们。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流行组乐团因为受到国外流行乐团包括摇滚乐团的影响，年轻人们以前卫的喇叭裤、齐肩发的造型作为热门流行，纷纷仿效。一时间 Girl Band 就是组建乐队的说法呢，成为新鲜事物。比如许冠杰就有一首歌叫做《潮流新 Girl Band》，描述了这种盛况。你会发现香港有很多这样的歌名啊，或者是这样的事件的名字啊，它都要中英文夹杂，这大概也成为香港这个城市的特点吧。当年温拿乐队的崛起标志香港乐坛有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歌，有了属于自己的流行的乐团和属于自己的偶像，他们深刻地影响了70年代中后期一代香港年轻人。

从70年代开始，香港乐坛以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欧美流行乐最风光，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就连后来粤语流行歌曲的开门祖师顾嘉辉、黄沾，当年据说也从创作国语歌曲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

当台湾流行音乐进入到香港，前有姚苏荣、青山、优雅、刘家昌，后有邓丽君、刘文正等等。那时候的香港国语歌曲有很大的市场，比如说邓丽君在香港就很热门，她也拥有大批的粉丝，后来香港也一度成为她待的时间最长久的地方。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听听香港流行乐坛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重温时间的轨迹。许冠杰在70年代开始被大众注意到，也影响到香港流行乐流行文化，是因为他独创了用方言来演唱流行歌曲的潮流。他使人们发现，原来粤语并不是只能用来唱那些老故事老戏剧，还能唱出世界流行的感觉，唱出小市民的心声。同时他写的小市民歌曲其实开辟了流行音乐的一个新的题材，就是其实普通市民下里巴人的生活也可以进入到音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冠杰大概是上个世纪最有价值的香港歌手，而也因此电视剧文化的崛起跟许冠杰的创举，使得香港开始拥有自己的流行音乐文化。许冠杰跟张国荣合作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沉默是金》。

因为创造了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本地歌曲的新纪元，所以许冠杰其实对粤语歌的推行起到过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早年组过乐队，唱过英文歌，跟他的哥哥许冠文一起主持过电视节目。这对许氏兄弟的电影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红极一时，最佳拍档至今据说仍然保持了香港电影观看人数的记录。

在1974年，许冠杰推出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叫做《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在1978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标志了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到今天看，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音乐奇才，而且呢，他的作品能收能放，挥洒自如。他创作和演唱的歌，可清楚地分为礼俗还有文雅两类，尤其前者意义更加重大。这些粤语白话创作的歌曲，有嬉笑怒骂，有站在普通人立场来褒贬时事，他的用语风趣幽默，在当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而歌里面的金句，那是简单又质朴的人生道理。

0: 帆，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在自然中成长。
0: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据说东南亚某公司曾经向许冠杰购买《天才白痴梦》那首歌几句歌词的版权做广告费，每一次付1000块。而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开始唱粤语流行歌曲，也有另一批新秀崛起，香港乐坛的春天正在到来。

70年代，香港的产业规模正在逐渐走上正轨，而香港娱乐业的风光和香港经济的整个起飞都是同步的。那时候，一大批武侠题材的电视剧在香港地区、东南亚、新加坡等等华人或者是粤语地区取得了热烈反响，无数刀光剑影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也成为当年最热门的流行歌曲。这当中好多电视剧都曾经陪着我们长大。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是香港电视剧的黄金时代，最经典的那些老牌电视剧绝大多数在这个期间拍摄，电视剧的风行捧红了一大批演员，周润发、赵雅芝、郑少秋、汪明荃，还有吴宪武虎将等等，他们成了香港演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随着电视剧的红火，那些主题曲跟插曲也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最流行的曲种。一批著名的歌星是因为唱了电视剧的歌曲而走红的。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起来，在香港电视剧走红的那些年代，哪些演员演而优则唱，在这一股风潮当中被人关注到呢？最早期受益的大概就是郑少秋，他因为正气英俊的形象，在电视剧里面一直扮演各种英雄跟侠客。他的歌曲代表作是《楚留香》《倚天屠龙记》这些作品当中的同名主题曲。他不仅是那段时期最红的影星之一，也因此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歌星之一。

汪明荃在电视界的代表作是《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两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同时也是他的歌曲代表作。他在香港演艺界被尊称为阿姐，是跟他的资历分不开的，因为跟郑少秋一样，他也是以演老的粤语片出身，经历了香港艺坛的风云变幻。

电视剧《上海滩》的神奇走红也帮助演唱主题歌的叶丽仪走红，她的代表作不多，但是这一首就够了，使得她在香港乐坛当年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我记得有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特别安静的场合突然响起了电话的铃声，而这个彩铃呢，就是《上海滩》里面那个浪奔浪流的旋律。这本来是一件令人很厌烦的事情，可是当这个旋律飘出来的时候，全场突然在骚动之后大家哄堂大笑，因为音乐的共同回忆是可以被原谅的。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2: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1: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3: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6: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5: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4: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界。
1: 早上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

0: 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市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9: 种子会不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2: 顶住，
18: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3: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暑假到啦，好多家长都会睇住小朋友呢个期末嘅成绩啦，然后再安排呢个暑假嘅情况。咁但系作为家长，有冇留意到而家我哋小朋友喺学习情绪啊、学习状况上面，佢哋而家系点样样嘅咧？咁呢期继续揾秀姑嚟同我哋倾倾。
8: 我系咁睇噶吓，双减已经提咗几年，教育部系揸得好紧嘅，但系咧依家表面上睇机构补习大潮咧，似乎过咗去，但系有暗潮啊！有唔少嘅家长咧，仲系偷偷摸摸咁样去揾人辅导，而且咧以前就一个大机构啊，收费仲冇咁贵咯，但依家咧一对二啊，一对一啊，家长嘅经济负担更重，孩子嘅思想压力更重，因为家长会同佢讲话。你俾心机喎，一节课你睇就几多百蚊咯喎。细路咧，如果懂事啦，佢就会谂爸爸妈妈咁辛苦搵嗰啲钱翻嚟，哎呀，我学唔好，好似好对唔住爸爸妈妈，所以佢嘅思想压力会重，一啲都冇减轻。点解会出现厌学？点解会出现躺平要休学？我觉得同呢个系唔多唔少系有啲关系。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 AI 嘅出现啦。有啲細路佢毫不掩飾㗎喎。我有一次呢去一间学校，

0: 我话诶，依家啲作业负担重唔重啊？唔重啊，好快啫。诶，你都唔知噶 ，AI 帮到手噶嘛？
1: 好坦白哦，
0: 好坦白，因为佢见我头发白晒，佢谂你都唔会向家长告状，向老师告状啦。所以咧，依家就出现咗一种咁嘅情况啦。你谂下，佢边使思考？你从中考啊、高考啊嘅需要嚟，学生依家咁嘅学习状况，佢点适应呢？所以用一啲话嚟概括孩子依家嘅学习现状咧，第一个咧就系、是、学习系冇乜目标嘅，第二个咧对思考系冇习惯嘅，第三个行动系冇热情嘅，再一个情绪系好容易失控嘅，系要引起我哋高度关注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6: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5: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6: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啊，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5: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6: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5: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6: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5: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7: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今个月九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路况暂时收多两段路呢就缓慢嘅，一段佛山大道喺江鞍立交第三层呢就往大利方向，另外一段呢就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系大田。
11: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8: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修源。
12: 诶，早晨，主持人。
8: 嗱，今日啲雨会唔会稍微细啲咧？
12: 预计今日嘅话咧，相比于琴日咧，会有所减弱，但系都系有一个中雨局部暴雨嘅。咁气温方面咧系25到32度。咁听日嘅话咧，考虑都系有中雨局部大雨啦。去到九号嘅话咧，会有所减弱到分散雷阵雨嘅。咁去到十号嘅话咧，就考虑晴间多云，有高温天气。
8: 嗯，好嘅，唔该晒。
11: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西江干流将发生超警洪水，洪峰预计7月9号出现，水民部门提醒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同物资转移工作。
8: 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1: 佛山企事业单位牵头及参与完成的省科技奖获奖数有望创历史新高。
8: 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时间公布。
11: 我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8: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3: 早知佛山，
8: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消息话，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所带来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系支流柳江、沃江以及系桂江、石江河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珠江防总寻日11点将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珠江委同步咧系将洪水的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
11: 受到上游广西境内来水的影响，广东省西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预计西江干流将会发生超警洪水。昨日下午3点，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3.96米，警戒水位17.8米。根据雨水情的分析，江口水文站今日凌晨前后会降至警戒水位，7月9号前后

0: 出现21米左右嘅洪峰水位。广东省水文局昨日下午4点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维持防汛水文侧部四级应急响应，全天候紧盯雨水情的变化，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相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以及系风险提示。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还在上涨，请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和防汛无关的活动。
1: 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根据当前的水情以及未来降雨的预报分析，受上游来水影响，佛山市内江河会出现一轮明显的涨水过程。目前佛山市各主要江河控制站点还是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佛山水文分局提醒话，预计听晚到9号前后，西江干流水道马口水文站的水位会涨到4米8左右，低于警戒水位 7.5 米。北江江心洲海丰村站将会涨到4米8左右，入村的道路淹浸1米7左右。水文部门提醒沿河各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公众要注意提防安全，市民尽量避免去到山丘区的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
0: 受台风的影响，广西遭遇到严重洪涝灾害，多个村庄停水停电，群众被困。佛山救援力量和跨省紧急驰援，全力支援一线抢险。
1: 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而家已经疏散48000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为这一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是2人。
0: 受台风以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多座水库昨日发生险情。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早晨，从946出发。
1: 市政协组织开展佛山中央法务区建设专题视察，调研组实地走访佛山中央法务区，详细了解建设进展和运行机制。佛山中央法务区整合了有律师、公证、调解、仲裁、审判等法务资源，为市民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目前已经引进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大湾区中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禅城诉讼服务处、佛山国际金融仲裁院等高能级的机构。有参与视察的政协委员建议，法务区要立足现有基础，突破地域局限，努力打造为佛山法治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大湾区标志性的法治会客厅。市政协话，跟住落嚟会积极推动中央法务区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协商计划，持续以协商建言赋能法务区高质量发展。
0: 广东省科技厅正在公示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奖项目，由佛山市企事业单位牵头及参与完成的省科技奖一共有37项，已获奖数量比上年增加 106%， 创历史新高。获奖的项目涉及副卡机器人、原点智能、国星光电、宏石激光、威灵电机等重点科技型企业，当中既有智能家电、机械装备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突破，亦都有半导体、机器人、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1: 佛山市2026年第一期投硬学堂在禅城南庄指南村开讲，全市5区40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实地研学、实景观摩、专题授课、座谈交流等形式，共享基层治理的新经验，共探乡村发展新路径，共话基层实干新担当。
0: 禅城张茶旭辉恒基柏士湾的业主最近有些头痛，6月9号家门口的竹坪路和智慧路就很热闹地办了个通车仪式，官方视频号亦都官宣了，但是快一个月过了去了，这两条路还是被铁皮围住，全线封闭，车根本就过不到。仪式办好了，条路就没有通到，到底卡在哪里？小强热线的栏目组的记者都专门去了解过。
3: 张茶街道的竹坪路长大约540米，阔有18米，双向两车道。6月9号已经举行了通车仪式，但现实的情况是这段路仍然处于封闭状态，标示着前方施工禁止通行。周边的业主个个都是一头雾水。
4: 我也不清楚啊，到现在说路早就修好了，有的路应该修好一个来月了，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通。
3: 唔单止竹坪路，双轮嘅智慧路同样系全线封闭。两条路系连通华府路同智慧路西段，本来打通之后，东建天富龙湾、旭辉恒基柏士湾两个小区嘅市政路就会连成网，居民出行唔使再兜桂华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周边小区业主就话，如果竹坪路同智慧路开通，去地铁站可以快至少十分钟。
5: 要这里，我们好像我们这个小区的人可以出去，断了了，支付宝那边出去，这边就出不了。那出地铁站这边就快了，最少要快十分钟嘛。
3: 不过就好似现场所睇到，两条道路主体工程早就完工，路面交通标线都画好咗，净系剩翻一处交通指示牌未装好。现场公示牌显示，施工单位是佛山市通捷市政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但是未标注开工日期。记者联系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回应，竹坪路智慧路2024年启动施工，今年6月完成主体建设。虽然已经举办了通车仪式，但是道路暂未对外开放，现阶段需要开展专业的检测工作。为了避免社会车辆乱停乱放，干扰检测验收，道路临时封闭。
6: 道路还需要做一个检测，还有项目需要做一个验收，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准备。之前呢，一路都发现这个项目一通车之后呢，社会车辆就很多，这种大货车，包括一些那种就是没开几天车或者那种报废车，它就直接拉到里面去放着了，对道路的检测包括工程的验收的就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之后才把路放开。
3: 点解仪式搞完直接通车？禅城区张茶街道就解释，核心是保障检测同竣工验收不受干扰，如果仪式结束即刻放行，大量的社会车辆涌入，沿路随意违停，会挤占检测作业空间，影响路面强度、交通标识、排水管网等多项专业检测，导致检测数据失真，延误整体验收进度。此外，道路暂时未完成全部验收备案，交通配套仲在最后的调校，车辆无序停放，容易遮挡视线，检测人员现场作业的时候亦都存在安全隐患。最新的消息是，智慧路、竹坪路已经确定7月12号星期日开放通行。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经过4日4夜长途运输，今年第一批有30吨的加丝瓜昨天就是到达佛山。现在加丝瓜已经同步上线了，有江南宣源、南方优品、共享佛品惠购等线上的商城。线上就分两种规格卖的，就10到12公斤大箱就包邮120元 ,4 到5公斤细箱包邮78元。咁市民亦都可以去到桂华六路广东沿江协作馆线下现场选购。
0: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0: 粟忽温风至，因从小鼠来。
11: 小鼠到了，暑天亦都越嚟越真实。风就好似热浪咁烘烤住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12: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沉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3: 时光流转，不负光阴。
14: 写意二十四节气，小暑。
15: 今个月九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7: 早知佛山，
1: 继续回来节目。顺德区的北滘、大良、伦滘等多个地方都曾经开展过清理违规投放的共享电动车的行动，不过最近又有容桂居民说小区门口路边上还是停着一堆一堆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而且据了解说顺德区现在所有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都是违规投放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现场看过。
3: 在容桂时代倾城小区和周边停放着大量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些车辆大多没有配头盔，不符合投放的要求。
18: 我没有看到有戴头盔的，其实是很有安全隐患的，还是要想着怎么去让大家把这个安全的事情给落实，然后又能让大家更方便吧。
19: 有乱停的呀，有的时候就随手就丢了那路边了。你本来是便民服务，你就划分区域指定的位置停放就可以了，你就算小区楼下可以停啊，但是你把它放好吗？
3: 不单止容桂时代倾城小区，城光城市广场等的区域亦都发现多处停有共享电动自行车，涉及不同的品牌，这些车辆大部分都存在未上牌、头盔缺失等的问题，部分有上牌的车辆亦都只是挂住外地车牌。有正在为共享电动自行车换电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们还是照常作业，一切等上级通知。
20: 因为最近城管在收车，好像是说我们的车不合规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担心啊，还没收到这边吧。被收不可能全部都收得干干净净的嘛，肯定会有的剩那么几台车在外面的嘛。后续的处理要等老板他们那边去沟通是吧，去处理该办什么办什么。
3: 根据6月开始施行的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佛山对共享电动自行车实行总量控制，并且动态调整全市以及各区的车辆规模上限。相关运营企业要先取得配额，统一办理佛山合法的专用号牌之后才可以投放。此外，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必须要搭载智能头盔，并且落实不戴盔不通电的功能。容桂现在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是否取得配额，日常又怎么管理的呢？记者联系多个品牌官方客服，工作人员只是含糊地回应，车辆投放管理按照当地政策执行。
21: 目前这边的话，容桂是有恢复运营了，是慢慢在整改各方面的。那现在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车辆进行投放了。
22: 没有上牌的话，就你们还是可以投放的嘛？
21: 这边的话不太清楚，所以这边的话，目前车辆的话呢，它是有在市面上运营的。但是至于牌照这边的话呢，都是当地它这边的话去进行整改的。
23: 暂时没有收到有相关的就是不再运行这样的一个通知，顺德这边的话暂时不受影响的。现在车辆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先使用的。当然，作为平台这边来说，如果有相关政策的话，平台也会积极的响应。
3: 容桂街道回复，顺德区暂时未开放共享电动自行车合规运营。容桂辖区内路面上的多个品牌的车辆都是属于未经核准的违规投放车辆，不符合相关管理要求。根据相关文件要求，顺德区交通运输局牵头部署了联合清理整治行动。5月14号区交通、公安、城管联合发布通告，要求违投企业在5月31号之前自行清理，并在5月28号组织对相关企业进行集体约谈。容桂街道配合开展全域专项整治工作，从6月11号开始，街道的综合执法、公安、交管和专业清理力量联合行动，常态化开展违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清理整治先最

0: 焦商圈、小区、主次干道、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而家已经实现辖区全覆盖。目前累计清理违规车辆大约4000台，有效整治乱停放的现象。容桂街道话将会常态化开展巡查清退，严防违规车辆反弹回潮。等到区级统一规范准入、合规投放之后，街道将同步做好熟地的秩序管理。最新的情况是6月30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发布了关于取回被清理的围头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公告，截至6月30号已经拖移集中保管的车辆涉及39个品牌，请相关车辆权属人在30日之内前往属地镇街综合执法队办理车辆取回相关手续。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区域要闻，
2: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顺德区昨日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客观实际需要，深刻检视工作举措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要认真对照人民群众期待，深刻检视服务群众是否用心用情、精准有效，要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的实绩实效，以动真碰硬的决心解难题，令整改落实有力有效。
3: 广东人由海南味道价产品推介活动就在南海举行，海南省带来了升级版的味道价产品以及三亚旅游新品和离岛免税等优惠。按政策，只要年满18周岁持有海南离岛机票或者船票，就可以享受每人每年10万元的免税额度，而且线下的免税店的离岛免税价格一般都有 20% 到 30% 的优惠。而出行方面，南航目前在海南运营有52条航线，其中海口到广州的快线每日有8到10班。推介会现场还设置了泥锦文化体验区、美食集市等互动展区，俾佛山市民在家门口可以感受海南风情。
2: 合聚高分子材料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和宝湾南海产业园签署迁扩建项目协议，落地大约12000平方米单层钢结构厂房。企业已经完成进驻手续，将持续深耕狮山绿色高分子新材料产业。
3: 高明区工商联组织区里面的46名商协会骨干优秀企业代表到广州工商学院花都校区开展专题培训，为期3日的沉浸式学习之旅，紧扣 AI 赋能、现代企业治理以及是两业融合等核心方向，通过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互动研讨等多种形式，为高明的民营企业家带来一场兼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的思想盛宴。
2: 2026年佛山市高明区第19届村制百川篮球赛筹备工作进入到春次阶段，7月到8月将在河城、洋和、明城、江合4镇皆是轮番上演，上千村居球员即将轮番上场。这场赛事设置镇界预选赛、区级总决赛两大阶段，采用逐级晋级赛制，统一执行男子5人制篮球规则。
3: 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会在7月10号开幕，这一届开幕式主打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香港明星大合唱、全息投影秀、舞动西甲、揭幕焦点对决等亮点。这一届西甲场内场外都专门为亲子家庭设计了有游玩、互动环节以及是艺术场景。
2: 佛山市健康素养巡港活动走进三水区北江社区，开展夏季中医养生专场科普讲座，将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亦都将一些比较难明的医学知识转化为贴近三餐起居的生活常识。
3: 禅城区人民医院兰石、向阳、朝阳、环市四个院区，逢周一到周五晏昼5:30到晚上9:00就增设了中医科的夜间门诊，会提供同日间门诊同质的医疗服务。
2: 为了满足青少年群体在暑假期间的参观需求，南海区博物馆7月11号到8月31号期间，每个星期二到星期日延时30分钟闭馆，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00到晏昼5:30，每周一闭馆。
4: 早知佛山，
3: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医保15规划征求意见稿，广东计划2027年将长护险推向全省全覆盖，打造数字医保，推出个人账户跨省共制、生育津贴直接发到参保人等便民的举措。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到14号录取，7月14号到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到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到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到8号投档录取，8月8号到14号征集志愿。
3: 从现在到9月30号，广东省总工会通过月工位平台，向在月工位平台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发放超过481万张满3元减2元9毫9的清凉券。活动期间每日会通过随机抽奖的形式至少发放5万张清凉券。
2: 香港社会福利处昨日正式落地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在广东养老的香港长者符合资格就可以选择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汇入其指定的内地银行账户。
3: 广东省公安厅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省打击治理涉诈犯罪一共避免以及挽回群众损失16.83亿元，其中针对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成功预警劝阻37000人次，避免群众损失1亿3000几万。
2: 教育部办公厅发文部署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同时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学校的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是125万人。
2: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市场、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3: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浪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这些 AI 产品14000多款，清理违法违规的信息600多万条，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
2: 全国多地手足口病进入到春夏季的流行高峰，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五月全国报告病例超过110000例，其中广东单月新增27000多例。而科医生提醒，皮疹多少不代表病情的轻重，重症早期疱疹往往不多，判断病情的核心是观察精神状态和体温。
3: 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昨日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2: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西班牙是1-0战胜葡萄牙晋级八强。斯朗拿度结束个人第六次世界杯的征程，稍后的8点将会是开始美国对比利时的赛事。
3: 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32强赛里面的红牌停赛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允许他出战当地时间7月6号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赛。这个是世界杯自1970年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首次出现这一类的判例。比利时足协已经就此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不过国际足联的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共的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
2: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夏季用血，会请来佛山市中心血站、南海二及顺德区血站以及无人机配送合作医疗机构负责人，围绕夏季血液保障、献血者优待政策升级、无人机送血常态化等话题展开访谈。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5: 早上8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